0: 时处置烟头、线路发热等苗头问题，定期组织简易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初期处置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
1: 好，眼下呢，距离中秋啊是越来越近了。自从呢我们908推荐了大闸蟹的蟹卡之后呢，这后台啊也是订单不断，有自用的，有送父母送客户的，还有呢是给员工啊发福利的，因为现在买啊就是便宜。大闸蟹呢一定要提前囤蟹卡，提前啊享受优惠，因为呢是我们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啊，所以呢这个大闸蟹呢是又大又肥，等到9月25号左右官方开湖以后就可以吃了。
2: 我们今天主推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那4对8只。活动目前呢仅剩几天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大闸蟹3个字来下单。
1: 是的，这每一只啊大闸蟹呢都是高肥黄满，那肉质 Q 弹的口感，这一口下去啊是满嘴留香，吃完一只呢还想吃第二只。那如果要等到开湖买的话呢，至少要4-500。但是今天呢908的各位听友的专属福利啊，超低价呢是只要298元。那现在下单呢是买一送一，那直接到手的是2张大闸蟹的蟹卡，只要298元。那平均啊一张蟹卡是149元，那一只蟹呢才18.6块，这也是妥妥的一杯奶茶钱。而且呢是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敢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就是要给908的各位听友啊这实实在在的优惠。
2: 是的，像自己吃送人都可以，蟹卡呢是3年有效，想吃随时兑换，一蟹一扣，那每只蟹呢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非常正宗，而且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给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全部包赔，性价比超高，品质售后呢全部拉满，大家可以放心买。这个机制呢我们只卖几天，卖完直接下架，保价到年底，买贵的朋友可以退差价。那么自己吃的包括公司中秋团购发福利的都可以赶快关注一下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4: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回我市的早高峰啊已经全部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回的包口大道高架桥面上花影大道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两车之尾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这边请大家多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那么除此以外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的郭阳路段目前南往北的方向也是一辆故障车，这会儿拖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施救当中，但受此影响导致这会儿的北二环的东西双向积压的流量是将会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浅山路段东西双向四环路高架桥的无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的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目前积压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保持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这会的南一环啊，仍然是从满山路下穿往金屯桥方向，现在主道上的流量还是的，这边建议大家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西往东的方向，这会流量积压在梅山路下穿的位置，啊，除此以外的西一环的始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从林国路啊一直到这会的浅山路下穿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西二环这会儿基本上可以北往南的方向是一个饱和的状态，那么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那么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啊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方兴大道的翡翠路上方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宿松路啊靠近花眼大道这个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都是刚刚撤除事故的影响，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的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点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那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

0: 些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的不限米数，电线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装修新房，包括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预约到店啊，这样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这会儿时间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会儿过了8点钟之后呢，可以说这个流量是全面到来啊。今天是一个周五，前面我们提到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由别往南方向的这处的堵点啊，其实接近了花园大道。那队尾现在已经排过了祁门路，如果呢是从南二环转上宿松路的，前方非常堵啊，赶紧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可以考虑呢选择走徽州大道。另外呢，在路面上有的时候呢堵车啊，不一定真的是和事故有关。刚才呢，我们这位听友啊，他是经过了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
8: 908，刚刚在金寨路右拐向南，在我前面一辆凯迪拉克开得很慢，然后我从旁边看了一下子，他一手拉着手机，一手磕车。在那嬉皮笑脸的笑，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非常影响后面的车辆，知道吧？
0: 好，这位凯迪拉克车主可能是一大早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哈，但是呢，这个急于和家人朋友分享的这个心情要稍微的放一放，因为毕竟啊还是在驾驶的在高架桥的桥面上，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快速通过，因为呢合肥市的高架桥的桥面其实如果是畅通的话，这车速啊相对来说都是不慢的啊。好，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908的各位听友啊，新的开学季，您家的孩子有没有去班级打扫卫生呢？那班级里边的这个卫生啊都是怎样完成的？近日四川西昌的一小学家长群里边有家长提议啊，每个月集资600块请保洁打扫卫生。一位家长啊当即反问，咱们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呢？随后呢，这名家长啊是被老师在群内单独禁言。那家长对于保洁有不同的意见本属正常啊，老师呢选择用禁言来回应，那么这件事儿相比扫不扫地本身呢是更值得深思。
1: 那网友们也是纷纷发表了对于小学生打扫卫生的看法，有网友认为劳动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环，还有一些网友啊晒出了自己小时候的劳动经历。
0: 就我们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每次暑假结束了以后呢，这操场上有很多的这个草啊长得比人还高啊，大家都是相互的每个班级分一片，然后呢一起去拔草，就那种感觉啊也是特别欢乐的啊。另外呢，我们看到网友也说了，说呢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一般啊是请5年级的哥哥姐姐帮忙来打扫的。他说呢，他自己5年级的时候啊，也曾经呢帮1年级打扫过，那其余的时间啊，都是大家呢自己呢去这个来完成大扫除。
1: 是，也有网友说，小学开学的时候，以前自己都是拿着工具去学校打扫除的。也有朋友说，我们还在大街上去擦过护栏哈，也去做过一些公益的劳动。
0: 专家表示啊，这在探讨呢班级卫生该不该请保洁的时候啊，有一点要明确，就是劳动教育的价值不在于成果完美。这一年级的孩子呢，或许啊他扫不干净地，但是拿起扫帚擦黑板，同时呢也是成长的过程。908的各位听友，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河北保定一中高一新生家长群内啊，一名自称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的家长 长，介绍妻子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请求老师关照孩子。

0: 孩子，聊天记录截图引发热议。那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 见过坑爹的，没见过这么坑孩子的。教育公平的话题又一次被推到了台前。保定一中回应，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个学生特殊照顾。目前男方所在单位已确认身份属实，正在处理。说实话，家长关心孩子，希望老师多上心，本是人之常情，但把希望多关照变成用身份换关照，性质就变了。亮出的是公职身份，用的是权力背书，换的是私人便利。这位家长或许觉得这么做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打个招呼吗？可恰恰是这种无伤大雅的小动作最值得琢磨。一个在单位里干监督管纪律的人，到了自己孩子身上，第一反应不是请老师严格要求，而是亮身份托关系求关照。管规矩的人自己先破了规矩，守底线的人自己先越了线呢。这不是简单的爱子心切能解释的，这是骨子里的特权惯性。习惯了用身份说话，习惯了资源互换，习惯了一切都可以打个招呼。事情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他精准踩在了教育公平最敏感的那根线上。一个家长的行为扰乱的不仅是一个班的生态，更是整个校园乃至整个社会对公平二字的信任。对老师来说，这是无形的压力，不答应怕惹麻烦，答应了就违背了职业底线。对其他家长和学生来说，拼家长的潜规则一旦行得通，普通家庭的孩子又该如何自处呢？家长群成了人情交换的入口，公职人员本该是维护规则的人，却成了规则的破坏者，这才是整件事最刺眼的地方。还有一层影响恰恰落在孩子身上。十几岁的孩子心思敏感，原本成绩不错，年纪20名左右，根本不需要特殊对待。但父母在群里这么一操作，他大概率会被同学贴上标签。考好了，别人说人家有背景；被表扬了，别人觉得老师给面子。孩子靠自己挣来的每一份认可都被蒙上了一层人情阴影啊。更要命的是，这种行为会潜移默化地传递一个信号，规则是可以绕过去的，努力不如关系管用。这哪里是帮孩子，分明是在孩子价值观的地基里埋雷呀。好在保定一中的回应够干脆，守住了学校的底线。但这件事儿已经超出了正常家校对话的范畴，进入了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的审视范围。需要追问的是，这位家长此前是否有过利用职权谋取人情便利的情况呢？在群里自曝身份，妻子是否知情呢？两人是否存在常态化的权力寻租呢？这些疑问还需要上级纪检部门介入核查。说到底呀，公职人员的身份是为社会守底线的，不该成为让孩子赢在起跑线的筹码。父母的光环再耀眼，也照不亮孩子自己的路。真正为孩子好，是让他相信公平值得守护，努力终有回报，而不是让他从小就觉得一切都可以靠打个招呼解决。因为用权力铺出来的路，走着走着就成了坑。
2: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包括呢，刚才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开学之后大扫除的问题啊。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上有听友说，他家的孩子是3年级啊，老师呢都是鼓励孩子自个儿去打扫的，而且孩子们都积极的报名去打扫卫生啊。您家的孩子的学校，那打扫卫生是由谁来完成的呢？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这是由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看到了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说合肥市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紫云路的下道口的位置啊，说呢都不动了，车辆都已经是积压在桥面上了。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金寨路高架的丹霞路这一路段，由北向南方向呈现出的是流量较大，还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拥堵的迹象。刚才我们有听友说啊，说908这个道口啊下来以后呢，确实交通秩序是比较混乱的，匝道口呢左转右转直行啊，全部呢都揉在一起，建议呢能够把这个路口的交通秩序啊能够好好的去梳理一下。其实不仅仅是这个路段啊，就是在这个路段附近的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么现在呢也呈现出拥堵情况了。
1: 好，我们看到方兴大道线由东向西方向九龙路的位置呢有一个堵点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九龙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排到了蓬莱路的路段，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关于啊前面我们所提到这您家孩子学校班级开学之后大扫除是由谁完成了呢，也有听友说908他建议啊，这一般来说呢开学第一次可以请个保洁，那之后呢每天这个班级的卫生啊都由孩子呢自己去打扫。那同时呢还有听友呢说的是他们家孩子的情况啊，
1: 他说的这个情况呢，他说他比较认同，他说我们家二宝今年三年级了，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就由班主任老师全程分组教孩子怎么打扫，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借鉴啊。
0: 对，还有朋友在说啊，说家长别去啊，这不是家长的工作啊，不要家长去清扫，应该由孩子呢自己去完成啊。908的各位听友，这您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再来看下一条，在浙江绍兴的越城区北海街道的西湖社区，那有一批啊八九十岁的边栏老人，耗时六个小时编制的兜栏只卖6块钱，却堆积滞销无人问津。那么直到一群年轻人来了，当地的社区啊成立了共富工坊，联动多所本地高校，引入了银龄加青年跨代协作模式，让设计的力量呢赋能老手艺。
1: 年轻人呢对传统的兜篮进行了爆改，如今呢这个篮子的售价在60元左右，却依然是供不应求。年轻人重新设计产品，融入绍兴本土的文化纹样，优化版型设计，迭代出多款新品，让接地气的老物件适配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与需求。
2: 嘿，朋友，和大家报个喜，我们上条视频有幸被30多万网友看到了，
3: 上千条评论想要老人们变得兜篮，
4: 这份热度我们受宠若惊，也悄悄捏了一把汗。我们是社区工作人员，白天有本职工作要忙，帮老人们卖篮子是我们工作之余真心想做的事。
5: 大家谁有空就轮流做小客服，
6: 回复慢了先跟各位说声对不起。
7: 大家都很热情，绿泡泡过载了，但我们每天都盯着，一有缓解就通过大家的好友。
8: 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就是价格和钱到没到老人的手里，我觉得应该和大家说一说。
9: 兜篮从几块钱到几十块的都有，6块钱的小篮子是柴爷爷捡来的塑料绳编的，所以这几块钱卖的只是爷爷编5-6个小时的人工费。几十块的篮子是社区统一购买材料，老人在动手编的，材料更讲究，编法更复杂，耗时也越长，
10: 有的要编上2-3天甚至更久，
11: 价格确实就不止6块了。
9: 兜篮所有收入除去成本，80%直接给编篮老人，20%存入社区爱心卡基金里，
12: 用于助老、助残、助困等。
13: 我们的共富工坊还很小，很不完善，是每一位热心网友的点赞评论让我们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很多网友自发在网上帮我们做解释和维护工作，我们真的很感动。
14: 最后谢谢每一位愿意等愿意信的朋友们，
15: 你们的每一份善意老人们都记在心里了，有你们在，他们变得踏实，我们也做得更有劲。
0: 是啊，篮子还是那个篮子，手艺呢也还是老人家的手艺，但产品变了，销售变了，所以整个的产业链都跟着变了啊。那利益分配机制也建立了，曾经呢手艺无人问津的老人家，现如今乳动齐聚工坊，指尖翻飞编织，谈笑相度半日。
1: 是的，那有网友就表示，小小的兜篮啊，不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更让晚年生活有了寄托，有了被需要的成就感。小小的兜篮让手艺重获新生，也让晚年绽放光彩，兜住了人间的温暖。
0: 好，再来看下一条。昨天啊，演员黄渤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视频说，骑自行车啊，骑车真的是不能够三心二意，哪怕就在家门口。
16: 黄鹏翻车了，注意是真的骑行翻车了。电影里的耿直，
17: 你们吃饱了。
16: 现实里的黄渤自行车一拐弯就拐进医院躺下了，他本人都说
18: 跟戏里面拍的
17: 不是我的风格，我是来
16: 骑的。9月3日，51岁知名演员黄渤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视频，记录了他骑单车摔伤住院就医的全过程。视频开场，他还是那个全副武装帅气骑行的车手，但一个转场过后，画面就切到了医院，他坐在轮椅上，随后躺上了病床。信息显示，这次意外造成了他锁骨骨折。其实黄渤算是骑行圈的新面孔，今年7月，他曾与演员吴磊在海南文昌进行过一次户外骑行直播，当时两人在海边骑车互动，气氛相当欢乐。正是那次直播让不少网友觉得是吴磊把黄渤带进了骑行的坑里，没想到刚入坑不久就遭遇了这般意外。但即使躺在病床上，黄渤也不忘体育精神，苦中作乐。他在医院走廊唱起了改编版的效果之后，黄渤给所有骑行爱好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课。他再三提醒，
18: 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哪怕在自家门口也要遭劳罪。
16: 好消息是，乐观的黄渤已经表态，等我好了还要接着骑，安安全全的骑。
1: 好，网友也是纷纷发表评论啊，不愧是影帝级别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在积累生活经验啊、但是呢真的是锁骨骨折了，是骑车人摔倒事故中不幸的万幸，因为没有让颈椎或者是头受伤。我们再次提醒所有的骑行爱好者一定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0: 说这两年的时候啊，城市骑行特别火热啊，追风的背后呢潜藏风险。我们都知道骑行摔跤基本上都是在下坡时发生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骑行速度过快。交警提示，下坡控制好车速尤为重要，速度要放缓，最好呢控制在20码以下。尤其呢从山上骑下来啊，因为不停的转弯，速度太快一定会影响到判断，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有摔伤的骑友也是建议大家，这个头盔一定要戴，保命的啊，要选符合国标认证的头盔，佩戴要稳固，骑行裤要内置海绵垫，这样能大幅减少臀部摩擦和压力。建议买带硅胶垫的，穿的时候呢，也不要穿这个内裤，以免产生摩擦。骑行手套要起到这种减震防滑的作用，摔倒的时候呢，还要保护手掌。如果是夜间骑行，前后车灯必须要配备了，因为前灯是照亮路面，这个尾灯防止被追尾，尽量选择带刹车感应或者是高亮度的款式。
0: 没错，这个骑行的时候啊，这速度呢一定得控制住，尤其呢是在下坡和转弯的时候。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天气转凉了以后呢，换季护肤又该提上日程了。那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和您去介绍一款水润养肤的面霜，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20: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入秋以后，这个天气已经没有之前那种黏腻的热浪了，取而代之的啊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但是每到换季这个节骨眼上啊，脸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就开始紧绷啊、起皮呀、涂粉底液的时候，甚至能看见小小的干纹。接下来这几个月用水乳恐怕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今天再为您推荐一款可以陪您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乐购908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油皮呢选清爽版，上脸轻盈不闷痘；干皮呢就选滋润版，深层补水，舒缓紧绷感。活动到手价只需199元，新老版本给您随机发货啊，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以后，可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面霜如果坚持用，能够有效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强韧肌肤屏障，让脸蛋摸起来软软滑滑的，皮肤底子养好了，后续上妆才不会容易卡粉斑驳。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护肤效果更好。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护肤一旦到位了，那么后续的底妆就选这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很多干皮哦，一到这个换季啊，上妆就容易起皮、卡纹、假面，全都找上门。就算护肤做足，稍不留意这个妆面就会斑驳结块，很假哦。沁水粉底液呢，主打的是水润养肤，上脸是清透的奶油微光妆效，妆感呢高级自然，不会厚重闷脸，给您那种油内透出来的好气色，不是死板的假白。30毫升一瓶，两个热门色号可选，像61号色冷象牙白，冷白皮想要透亮的妆感直接冲；63号色是自然白，黄皮日常伪素颜，贴合原生肤色，自带 SPF 20的防晒，日常通勤基础防晒，一步搞定。 质地顺滑好推开，八脸服帖，约会上班都合适。今天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到手仅需99.9元。您没有听错啊，正品的雅诗兰黛哦，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可以放心入手。有朋友会问啊，那专柜几百块的粉底液为什么咱们商城这么便宜啊？这个呢，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咱们这款粉底液是临期产品，有效期到2022。

0: 家装节活动9月限时开启。
1: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呢，像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包含，瓷砖啊、卫浴木门这些主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的，电线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会更长。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家里边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也直接配齐。
0: 是的，实实在在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预约到店啊，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帮您领取家装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16556303，6556-0303。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1-630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嘟嘟嘟耶 ，GG boy， 今天你们都读在哪了？哎耶，星期五了，星期五了，朋友们，开心一点。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地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呢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

0: 请咨询0551963639。
1: 打卡第111天，跑网约车的兄弟们，想早上早高峰有单又不堵，那就往洋海区跑吧。我一个小时已经挣了40块了。
0: 有单又不堵，就往洋海区跑。洋海区那边的单这么多的吗？你这讲的，我也想去跑一跑了。
1: 打卡断了一天怎么办？再打。还得重新打，
0: 那就得重新打了哟。
1: 就三天了，重新打了，那就算了，太累了。
0: 哎，怎么能说累呢？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节目，每日周一到周五，每日都在陪伴着你，对不对？你在听节目的同时，把卡顺便给打了，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哪怕是重新再来，你放心，这100天过得也很快。
2: 这个大胖，早上好。今天早上好凉快啊，真的挺舒服的，很开心。明天又到周末了。
0: 哎，挺凉快的。所以这个周末你们打算干嘛呢？把家里面一些垫被拿出来晒一晒吗？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3: 是的，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合肥市区啊，仍然是部分路段啊是一个忙碌的状态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在北二环的加沙路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一起交通追尾，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啊，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南二环的苏东路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也是两车追尾，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这个时间段的接点仍然是在西二环的临街部，东往西的方向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合作花路过架桥无绿灯的下角口来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朗西路与一西路的临街部啊，北往南的方向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缓行，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即使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紧速驾驶了。那么环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啊，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川上金屯桥，以及这会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车道是比较多的。那么除此以外的西二环，这会靠近的二环的施工路段啊，仍然目前北往南的方向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对突出，尾部陆续徘徊在这会的繁忙路段，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其他路口路段来行驶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的方兴大道的翡翠路上方，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那么也是刚刚处于交通事故啊，目前积压的流量仍然在缓慢的消化当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些耐心，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请大家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两件事，第一件呢是刚才有不少跑网约车的朋友呢，确实也过来说，哪个讲姚海子这边单堵还不堵的了？来来来来来，你到总保处这边快来一下，来来。啊，你往这块来，你往往桥来来，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哦，大胖，你说人家男孩子这个打了一天卡就断了一天卡，然后就不算人家的。你上次跟女生可不是这么说的，上次有一个女听友，她打了卡断了一天，然后你还继续算人家。哎呀，这个事情嘛，对不对？我这么做过吗？王姐。你的这身恨我可能是这么做过，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不能，对吧？厚此薄彼，兄弟，你哪怕断了一天，我依旧算你成功，好吧？我依旧算你有，但是你得打到101天的时候，我再给你快递小礼物，行不行？啊，今天我就在这里说了，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次这个断打的机会。
4: 我觉得可以吧，那只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次断打的机会，好不好？那不能太多了，太多了就
0: 那就
4: 多少是有点过分。
0: 哎，好，兄弟你记住了啊，那个今天我们

0: 给你一次断打的机会啊，你下周一继续过来打啊。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所以我打卡打了272天，算什么？算什么？
1: 完了，我跟你说，
2: 算你厉害。
1: 现在大家都在围剿你
2: 啊。没有啊，他两百七十。
1: 说叶大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2: 不是272天的这位朋友，
1: 甜甜的小姑娘，你就可以
2: 在他100天的时候，我们给他送了小礼物了呀。
1: 嗯、
2: 在他100天的时候，对吧、嗯？我们刚才也说了，男生对吧？
1: 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
2: 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都给你一次，
1: 你都不一视同仁
2: 的机会。
1: 快乐飙歌王，快乐飙歌王的环节也是这样、
2: 啊，
1: 只要是女生甜甜的女生来，唱成啥样都行。
2: 也没有说唱成啥，我们进话题啊，不要扯开话题。
1: 燕大胖，
2: 不要扯开话题啊！
1: 燕大胖，我跟你说，
2: 哎，王姐，
1: 快乐出发，
2: 即刻开发。
1: 早间的8: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2: 啊。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2: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2: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开车方面的话题
1: 哦。
2: 一般开车几年后，你会由很猛变得很谨慎，
1: 有没有哪一种经历影响了你？
2: 嗯，就人教人他不一定
1: 会，
2: 但事教人呢，他一教就会。
1: 对，
2: 有很多的老司机，我见到的很多的老司机，他们真的不再求快。
1: 嗯，
2: 不再求快，
1: 而且也
2: 求稳，
1: 也不标什么技术。
2: 哎，
1: 投稿人发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段小作文，我还帮他精简了一下。
2: 就这还是精简的？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呢，就是他说的是还是挺好的啊。
2: 嗯、
1: 都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最近发现一个事儿，就开车这个事儿好像是有阶段性的、
2: 嗯。
1: 我刚拿到驾照那两年，觉得自己特别行，变道不打灯，打了后面就直接加速。
2: 那个变道不打灯首先就是违反交规了、啊
1: 对对对，就他说的是他之前嘛，就是他之前嘛，觉得自己特别行，然后什么限速80，哼，限速80我跑个90啊，当然这个也是不行的啊，这个别人开的慢，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念，哎呦，这车你看那肉的哦，啊，这车可是借来的啊，可是的啊，那个时候开车不是代步，是竞技，是炫技。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变了，可能是某一次在高架上，旁边的一辆车贴着我的反光镜变道，我下意识的往右边让一下，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刚才让的那一下，如果说我让慢了，或者他没看见我，或者旁边再有一辆车，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更长的车距，变道一定打灯，别人要插我的队我让，我不会顶着油门踩上去，我也不是刻意变稳的，是我自己看到过几次不太好的情况。比如有一次我晚上回家，看到一辆车停在路中间，车头都变形了，车旁边站着几个人，有人拿着手机一直在打电话。我开过去的那个，就是那个瞬间啊，我的车速不知不觉我就降下来了。然后呢，从那以后，我路过一个路口，我都会提前松油门，不是冲过去再说，也不是抢那个。这那一点点的绿灯变黄灯变红灯的那个时间，就你也不知道你那一脚油门下去之后会遇到什么事情。他说还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一辆车翻在了应急车道旁边，四个轮子朝天，路过的时候你甚至能闻到轮胎烧焦的味道，路过的人都会慢下来，其实不是看热闹，而是真的为那几秒感到后怕。我在后视镜里看那辆车的轮廓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他是不是曾经也觉得自己的反应够快，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可以。我现在开高速不会顶着限速跑了，累了进服务区，不是我技术不行咯，是我越来越清楚不出事比开得快要重要的多得多。年轻的时候觉得开车猛是技术好，现在觉得平安到家才是技术好。又大胖想借着你们节目问问大家，就是你们都开车几年啦，就驾龄几年啦，从哪一刻开始变稳的呢？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哪一次经历让你开的就没有那么快了？是你意识到自己该慢一点了，还是被什么事情吓到了？
2: 大部分应该是被什么样的事情给吓到了，
1: 嗯，或者就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
2: 嗯，王姐开车
1: 有点猛。
2: 还行。
1: 我自己知道有点猛，就是当我在很认真的开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被那些龟速车给气到
2: 啊。
1: 包括呢，有一些就是，可能灯已经变绿了，
2: 但他不走，
1: 对，然后呢后面又排了很长的队，
2: 他就在倒手指，
1: 他也不走，
2: 他就倒手机在那看，然后错过了那个绿灯变绿的时候，
1: 你如果滴他一下呢，他还是很龟速的在跑，就是这样的车有的时候真的容易激怒我们，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人有的时候一怒之下就想说，我倒要超过去看一看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2: 超过去一看，他在搞手机，
1: 对，就有的时候真的会很生气
2: 啊。你们对于开车这个事情，从最开始的变得很猛，就从很猛变得很谨慎，是什么时候啊？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开车就一直没有猛过，一直就是循规蹈矩的啊，一直就是稳稳当当的这种状态？你们属于哪一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拿到车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刻啊，应该都会手上有点寄养，然后想要感受一下这辆车子的性能吧。
1: 嗯，
2: 所以一旦想要体验车子性能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不由自主的开上去，在合理范围内啊，比如说在120，限速120的这个范围内，你们没有过吗？我不信。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为什么要放这样的音乐呢？
1: 为什么呢？
2: 我们也想听一下各位温暖的故事，或者说我们也想听一听那些从未开过快车的朋友温柔开

0: 车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自己的感受，就比如说，
1: 难道真的不是你放错了 BGM 吗？
0: 不是，这一位，你听他的语，你听他的语气你就知道，他一听就像是那，
1: 你说，
0: 一听就是那种不会开快车的朋友。
1: 你说，
2: 大家开车，平时开车不都应该很稳吗？那头脑跟的是不是以前在高架上到处乱窜？
0: 怎么样？你听他的声音，是不是一听就觉得急不起来？
1: 那倒是这样啊，
0: 对不对？好，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声音可能就要换一下了。
3: 大方悠悠，我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者
0: 啊。
3: 但是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完？是有了家人，有了小孩以后，开始慢慢变完。
0: 有了家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开始慢慢开车变得收敛了很多。嗯，说一个过程吧。很多人他们在拿到车以后，看到高速公路上面限速是120的时候，他们会顶着跑，顶着120跑，甚至呢还会在10%的范围内，上下浮动。为什么会有10%的一个上下浮动呢？
1: 嗯，
0: 第一，如果大家都按着120的这个速度跑的话，哈，两侧都是120的车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两个人并行，
1: 嗯，
0: 对吧？并行，那你有些时候你要适当的提速，要超车，然后尽快的把这那个车道让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是可以适当的提速的，但你尽量把它控制在10%以内，就是132的这个速度以内，根据当时的路况情况、路标情况啊，它的最高限速的以内的10%这么来做，但。直到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车祸集锦，或者是在路面上你看到的那些惨烈的现场了以后，才发现有时候要让出一条车道来的正确选择，或者是它的选择并不是只有提速这一个，你也可以降速变到他的车后方去，让你后方的车辆从你的车道上面先走。
1: 哦，对对对，
0: 懂吗？
1: 对，
0: 你不一定，但你不要急踩刹车啊，你可以缓慢的降速，留出空档来，让其他的车辆从你旁边超过去，或者你也告诉后方的车辆，你到旁边的这个行车道上去，然后把超车道让出来给别人。
1: 嗯嗯 嗯
0: 你也有这样的选择，不是每一次你都要踩着油门顶上去，然后就是要超过他，就是要把他超过以后，然后给自己的理由是我要给后面的车子让出通道来。
1: 嗯，
0: 不是，有很多种选择。
1: 有朋友说，那我起步不是第一名，对我后面的车不是不负责任吗？如果你是排队排在第一辆的那个车子，
0: 嗯，
1: 那请你稳步起步，不要磨叽就行了。
0: 对，
1: 而不是让你。
0: 你不是地板油起步，为什么呢？现在在很多的交通路口啊，有一些交通路口的，它那个路口特别宽，特别大。这就导致了有一些左转的车辆，或者是一些电动车啊，电动车就非机动车辆，它要么左转，要么是闯红灯的时候，它就逮了那最后几秒钟，然后就一定要冲过去。那你如果一个地板油往前面一冲过来的时候，啪一下，两个人正好就碰上了。你说你有没有责任？没责。但是从其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大概率会判你一个。叫没有认真观察，
1: 嗯，
0: 起步太快，没有认真观察，
1: 嗯，
0: 对吧？对方也是在绿灯的环境下然后过来的，或者是他闯黄灯的情况下过来的，但你就是没有观察，可能也会判你，而且对方还是非机动车辆，说不定还让你走保险。大哥，你这个是。开车不要太猛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啊。
0: 关键你要给自己找一个靠谱的保险。
1: 嗯，
0: 我们安心能够安心上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不管是碰到了什么样的事故，哪怕我小心谨慎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当中，难免还是会有一些碰擦。那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就要给力了。不要什么事情都让我亲力亲为，不要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啊！我这边打个电话，那边又要讲啊，那个你要什么样的材料，然后你要到哪里去？我不要这样的保险公司。
1: 嗯，
0: 我要的是什么呢？
1: 直接帮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的 车险公司。
0: 平安车险就一步到位，拨打。

0: 800-680-60 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想一键报案，你看一键报案，人伤事故他全包办，救援代价他超时补，外观损失他们先赔付再修车，关键修车他还有质量保障，有质保，你知道吧，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
1: 4008000000。
2: 平安车险值得信赖。
1: 这个时候真的有朋友说，奉劝大家车险一定要买齐全。
0: 你这个确实要买全啊。安全行驶超50万公里，我没有事故，所以我一直是很谨慎的那个。开车啊，它其实是一个技术活。说实话，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开车。这边有一位开车8年了，7年没有出过交通事故，去年下半年呢连出几次。怎么搞的呢？出小区被逆行的电动车撞了。
1: 就是自己没干啥。
0: 对。等红灯时被后车连环追尾撞了。被插队的蹭到了。连着出事故。
1: 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说开车是个技术活，其实我很认可。我觉得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人的考验其实挺综合的。首先从一个人的这个内里来说，就他必须得情绪稳定一点，要不然他开心的时候他也激动他也冲动，要不然他难过的时候他也悲伤他也冲动。
0: 那不管他是难过悲伤还是开心快乐，
1: 你想干嘛
0: 啊？不是干一口大螃蟹吗？
1: 不用这么密集吧？
0: 不用是吧？
1: 对。
0: 那就等一下再干大螃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现在可以先回大闸蟹啊，等会儿我们再告诉你这个大闸蟹哪里好啊。先回大闸蟹三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有朋友说有一次下班路上，我路过一个就过一个路口，旁边车道的大哥骑电动车，先是打右转灯，然后在我前面又突然左转。我当时反应挺快的，看到对面没车就赶紧到那个对面道上稍微让一下，事后我一身汗。后来呢，我就开车特别要注意我旁边的这个车辆，他到底想搞什么东西。
0: 这边有一位驾龄20年，以前年轻的时候呢，高速呢敢开很快很快。现在高速我只开110，因为我见过太多了，开车就是这样子的，胆子越开越小。对，
1: 认可，
0: 都是越开越小。
3: 交通事故啊，这个事情，去年大概晚上1-2点钟的时候，然后呢，在过阳路那边。跟阜阳路交叉口嘛，他下山桥那边刚修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还没车，然后呢开得比较快，然后呢我看路边有一辆电动车停着倒在地上嘛，然后呢我在想，那人是不是出事故了受伤了，然后呢我就正常走的，然后他电动车停在辅道上面，然后旁边是下山桥，正好下山嘛，那边就有坡度了，然后呢我快到的时候发现那个人就躺在快车道，就是不是躺在快车道吧，就是躺在主路的最右边，下山桥的最右边，从坡度上面翻下来了，
0: 看不见。
3: 然后我看到，我吓得我赶紧一把方向盘打过去。然后
0: 对，
4: 我是每次
0: 这个我能理解，就是你观察，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还得观察周围的这个情况。你就像他的这位朋友一样，你是还好看到了他在那个车道上面，他人躺在了那个车道上面，机动车道上面。那你要是没看到呢？而且他又是一个下穿的位置，他有视线的一个盲区，视野的盲区。
4: 拥堵之后啊，立马平安，我情报资金就加速了。
0: 这个是看到了拥堵之后的一马平川就开始加速，
1: 情不自禁的就要加速。
5: 我觉得开快本身不是错，错的是你到处乱插。你看何威现在高架，
1: 集中精力快速通过。
5: 自从变了之后，我觉得就比以前通畅很多。
1: 这点其实是对的，集中精力快速通过，他先让你集中精力，
0: 你再快速通过，
1: 你再快速通过，不是让你
0: 在上面慢慢
1: 三心二意
0: 啊，又在上面倒手指，
1: 对，又墨迹，然后还乱插队，
0: 你有
1: 变得还不达等，
0: 有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在高架桥上面，就一定要倒手指搞的。
1: 你可以跟对方说一下，我现
0: 在
1: 在开车，等我十分钟，我等我二十分钟。
0: 你下高架找个地方靠边停，然后
1: 对
0: 把事情全部处理掉，不要觉得自己一边开车一边处理事情，这个事情是很高效的，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真没有，挺吓人的。
0: 开车千万不要一心二用啊！
1: 嗯，好，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一说你什么时候开车变谨慎了呢？
6: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久。

0: 好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8: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3: 4008000000。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相关情况，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质量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收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9点。蚌埠市延安路淮河大桥第29节，也是最后一节钢箱梁开始吊装，这也标志着该桥主体合龙作业正式启动。在建的延安路淮河大桥是蚌埠市主城区内横跨淮河第9座，也是最现代化的一座大桥。

0: 桥。蚌埠之门的设计将让它接棒成为蚌埠乃至中国南北分界上线上的新地标。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这两天后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抢大闸蟹蟹卡，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提前买蟹卡。第一，送蟹卡省心，想吃直接提货送到家，不用操心保存的问题。第二，中秋送礼，员工福利高端体面。第三，锁定早鸟价，开壶以后活蟹的价格水涨船高，现在买就是省钱。今天主推的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性价比超级高，想要尝鲜的朋友花个小钱探个底不心疼，企业采购发中秋福利，员工也开心。今年的大闸蟹涨势非常好，大蟹多小蟹少，所以呢，今天蟹季开门福利，你只要花一杯奶茶的钱吃一只螃蟹。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多少钱呢？298。有朋友算了一下，八只298，你这也不便宜呀。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跟你们说是一只蟹一杯奶茶的钱，因为我们今天买一送一，对，买一单送一单，直接到手两张大闸蟹卡，298，两张蟹卡，同样的规格，买一送一，平均每张蟹卡是149，一只螃蟹十几块钱，划不划算？自己吃，送给朋友都行，蟹卡呢，3年内有效。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量，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六大保证：死蟹、残蟹、没有肉的蟹、没有黄的蟹、没有膏的蟹，缺秤的全部包赔。活动就这几天，卖完我们就下架。怎么买？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其实现在对于这个大闸蟹，我有一点担心。
1: 你担心什么呢？
0: 我，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它能长成什么样。
1: 他都跟你说了，今年的长势特别好。
0: 不知道呢。
1: 那你别担心啊，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螃蟹呢？大概在9月底、10月中旬。
0: 其实一直到11月都可以。
1: 哎，对，主要是10月中旬的时候，那个蟹母蟹啊，它的那个蟹黄就会比较丰满了。中秋过后，其实就是吃螃蟹的一个好时候了。
0: 哎，确实是这样啊，到时候你们提提看。啊，希望小螃蟹们快快长大吧！
1: 298，16只螃蟹买回家，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0: 你们可以，
1: 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螃蟹了呀！而且还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确实。
1: 这家店他还这家企业在阳澄湖那边有自己的养殖基地，它有核心养殖基地。刚才也跟各位说到了，我们六大包培，对吧？死蟹啊，这个重量不够的蟹都全部包培。回复大闸蟹啊。
0: 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的话题呢，是一般来说啊，开车几年后你会由很猛变得很谨慎，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影响到了你？
1: 嗯，来听一听朋友们怎么说。
2: 我是2017年拿的驾照，到明年就10年。一开始开车的时候我比较猛，然后我觉得只要我自己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就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来不管是在高速上还是别的地方，看到了很多次事故，然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不是说我自己没问题别人就没问题，这个世界他总是有一些有问题的人。所以后面开车又比较小心，我不太喜欢跟车太近，也不太喜欢左右变道，情愿慢一点吧。
0: 嗯，宁愿慢一点。
1: 这个小姐姐讲的这个内容呢，感同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时候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开车开了那么久，我一直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但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各种问题找上了我。逆行的电动车撞上了我，被后面的车子追尾了以后连环撞上了我，被车子插队的加塞的又擦到了我。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你怎么办呢？行驶在这个路面上，你就是交通参与者。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哎，都保持一个敬畏之心去开车，我觉得这个交通事故确实可以少很多。
0: 有朋友说我太有发言权了，刚开车的时候猛得不行，开了半年多的都没出过事，我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然后2015年的4月18号凌晨5点10分，
1: 大哥你记得这么清楚？
0: 记得很清楚。他说我当时在合肥的某一个十字路口，有一辆三轮摩托车闯红灯，我没注意，他呢是垂直撞上正常直行的我，我的速度也有70多迈，然后他没有戴头盔，
1: 造成了人员伤亡。
0: 对，然后呢，我也受伤了，车上乘客也受伤了。当时我真的吓得腿发抖，赶紧打了120和110。然后事故处理了一个多月，回到家我也睡不着，脑子里面就是那些画面。我在家休息了整整一年之后，才敢再开车。
1: 啊，这个是交通事故的亲历者。他自己以案说法来跟各位讲一下，当你碰到了这种交通事故，特别出现了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了以后，
0: 对，
1: 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阴影。
0: 还有朋友说我变稳是因为车上有了小孩之后，有天晚上我老婆带着孩子坐在后座，前面一辆车突然急刹，我踩死的刹车停住了，孩子在后座惯性的推了一下，没哭，我老婆也没说话。那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刹住呢？然后后来呢，我这个踩油门的脚就轻了很多。
3: 大胖，沙老板，我驾照9年。驾龄8年，8年时间内没出过险，保费1分钱没涨，这样算不算稳？
1: 算，八年
0: 的
1: 时间保费一直没有涨，算稳，算稳，兄弟。
3: 我开车变得慢慢守规矩，是从来上海工作、来上海生活以后，哇，真的很守规矩，就是变道肯必须要打转向灯，就是你前后没有车，这条路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情况下，你的变道也是要打转向灯，不然真的牌真的罚款。然后包括像加塞啊、交替通行啊这些，哇，真的超级守规矩，真的，我觉得大多数人哈，就是来上海开车，如果说 在老家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真的一天扣满12分，
0: 我天哪，
3: 很正常很容易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1: 重拳出击才是好啊，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要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呀，
0: 一定要就是
1: 严格执法，严格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呀。
0: 嗯，
1: 根据电子设备拍摄到了你的违法行为，你就说你是不是违法了吧？
0: 你不守规矩，你就要被拍，被拍就要罚钱。还要被扣分，
1: 扣分，关键是扣分。
0: 对，
1: 罚钱他们可能觉得，哎呀，一倍、二倍、三倍的这个小钱无所谓，扣分，好吧，就搞一次就扣一次分。当然，你说罚钱他心不心疼，也有心疼的这个案例，比如说深圳交警，深圳交警好像对于某一些违停的这个车辆呢，直接就三千，
0: 嗯，
1: 一次3000，
0: 嗯，
1: 你看看你疼不疼啊？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成都啊，成都的是那个是成都吧？成都的高架上面的公交专用车道，啊，连续拍，上不封顶，你就一直拍啊，100米一个摄像头，拍一个就是多少钱，拍一个多少钱，连续拍，不封顶。
0: 对，就包括那个我。
4: 刘大汉，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般开车在1到5年之间。都是属于这个进攻型选手，
0: 比较嗨的那种状态。
4: 驾龄超过5年以上以后啊，基本上都是防御性选手。
0: 哎，
4: 所以基本上老司机都是防御性选手。
0: 嗯，
4: 就是5年以内的新手司机都是属于这个进攻性选手，所以这种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当然作为老司机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些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该快快，该慢慢。防御性驾驶12年，他也自己也没有出过险。
0: 嗯，
1: 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该快的时候你快，该慢的时候你慢。
0: 嗯，
1: 你不要该快的时候呢你慢，该慢的时候呢你快。
0: 哎，
1: 这个就不行。
0: 刚才这个怎么像绕口令？
1: 确实是他讲的这样，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讲的该快的时候快呢？你一个人，当你是一辆龟速行驶的车辆，你可能是按照最低速度在行驶的时候，但你又在超车道上面，你就会让后方的车辆无形当中都要加一个动作叫变道。后方所有的车辆它都要加一个动作变道，但是加一个你变道走了以后，后面其实所有的车辆都可以不用变道。一个变道和所有车辆变道，你自己选一个，你看哪一个的那个中间的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哎，
1: 对不对？
0: 有一位朋友小兰，他是这么说的：开车10年了，一直是循规蹈矩的那种，开车不系安全带啊，我都开不好车。路上哪怕一个车都没有，变道该打灯就打灯，肌肉记忆。我特别佩服那些开车啊还能看看路边发生什么事儿的那种。除了等红绿灯，我能看看路边的建设，别的路段我的眼前只就是我的眼睛里只有我眼前的路。之前老板让我带个人回来，说这个顺路在我们小区这边，然后来来回回几年的路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路就是他讲的那个路到底在哪里。就是比较认真的一个人。其实我是觉得认真这个事情一点都没错。
1: 哎，
0: 有的时候你太小心了，你旁边啊，假如说你今天带了个人，然后你坐在你副驾驶，你会觉得哟怎么开那么慢啊，千万不要听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言论，别啊，千万别。
1: 在这里我要
0: 请副驾驶闭嘴，闭嘴。
1: 我知道，我知道啊，在这里那个做一个小小的检讨啊，我确实也是坐在副驾驶的，就吵他，
0: 烦死了，
1: 吵他。一脚油门不就过去了吗？吵他。
0: 而且呢是这样子的，我还特别讨厌那些坐在副驾驶的人，假如说进了地下车库
1: 啊，这边转。转这边，
0: 对，
1: 走这边。
0: 哎，那边有车位，哎，这不是
1: 有
0: 车位
1: 吗？
0: 位吗？
1: 停这边。
0: 哎，你怎么往那走呢？来，你开，你开，我绝对闭嘴。如果说我开车的时候，副驾驶让在这叨叨，你给我闭嘴，要不然你给我下去。
1: 我现在坐副驾驶已经好很多了，王姐，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
0: 烦死了。
1: 刚才讲到。

0: 到了一个那个在，红灯的时候停下来等车的时候啊，就等红灯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会眼神会往外面瞟一瞟啊，看一看那个什么周边的风景啊。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跟我们讲的告诉我们的内容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等红灯的时候也不要分心。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你保不齐后面的车子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的还是要继续观察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就通过你的后视镜，要观察后方的车辆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视频主要想跟我们说的什么呢？它前面有一辆车，它已经看不到前方的红绿灯是什么情况了。后面呢有一辆，它本身是一辆小轿车啊，后面还有一辆小轿车，紧接着在它最后方来了一辆大货车，这辆大货车刹不住了，刹不住了，只能往前面怼了，硬怼了。他从后视镜里面发现了这辆车刹不住了以后，并且长时间鸣笛了以后，一个方向把自己从那个车道上面拐到最旁边的车道上面去。就是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面，你哪个车道能走你就走，对吧？自己的命最重要。他自己得到的结论就是，哪怕是前面是红灯，你也不要掉以轻心。交通参与者，人人都是交通参与者。你可以保证自己的这个遵纪守法，但你不能保证人家的车况是什么样。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还有朋友说，我几年前骑车带娃过一个路口，我是绿灯正常行驶，垂直过来一辆黑色的越野车，闪红灯过来，就闯着红灯就过来了，又把我的电瓶车撞飞了几十米，我的孩子直接掉到地上，然后我掉到地上坐着，万幸的是孩子没受伤，我受了一点小伤。从此以后我就告诉孩子，以后走路不管是你做什么，你只要在路上，你前后左右一定要看好，不管你是绿灯还是红灯是什么灯，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别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在另外一个就关于骑头车的这个事情，超骑头车，车辆起步的时候，你可能在中间的车道，左右两边呢都有大车或者是小车遮挡了你的视线。
1: 对，
0: 你这个绿灯起步，你讲那都绿灯了，我要起步了，那我不就走了吗？对不对？一脚油门过去，啪一下一个鬼探头。
1: 对，然后你当时脑子里还在想呢，你说哟，这个人怎么还不走啊？怎么那么磨叽啊？
0: 对吧？我旁边左右两边的车子怎么不走？你就没想到了，因为他们把你的视野盲区给占住了，
1: 对，挡住了你了。
0: 来了一辆闯红灯的电瓶车，简单来说就是来了一辆闯红灯的电瓶车，或者是他的那个绿灯他还没有完全走过去，这个人行道太长了，或者是这个路口太长了，他就没走过去。
1: 对，
0: 所以骑头车，特别是变灯的时候的这种骑头车，哪怕不变灯，你们正常行驶的时候别超，尽量别超。你在确认安全，左右两边确认安全了，你觉得可以超了 ，OK。路口的骑头车你是真的千万别超，特别是前面有人行横道，它又可以过人的时候，你旁边的那辆车又把你的右边的视线或者左边的视线挡住了，你就跟他齐平。他怎么走你怎么走，
1: 对，慢慢走，不着急啊。还有朋友说，我是觉得开车不能说就开得快就危险，我觉得一定要根据情况。我是2013年拿的驾照，然后呢开车也有13年的时间了，开高速和高架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一定不能扎堆，尽快离开扎堆区位，尤其是在高速货车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安全快速的离开他们。
0: 变道打灯虽然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经常开玩笑的讲什么你在和别高架上面你要变道打灯，你就永远变不过去，就是什么类似于。下次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各位交通参与者，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话，或者是当成一句玩笑话来讲给我们听呢，或者讲给朋友们听呢？那就说明他们自己在路面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碰到过这种情况，对吧？
1: 对，
0: 你在高架上面或者是想要变道的时候，我打一个灯，我告诉后方告诉前方我要变道了，你不打灯呢人家不超你车，他们的速度也不提起来，你一打灯呢他们还真就一个油门这么踩下来，干嘛呢？你让他们一下怎么了呢？
1: 没关系，让速不让道嘛，
0: 对不对？你让他们过去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吧？你们得非常安全的抵达每一次的终点， 对吧？然后呢，这个才能够享受。

0: 受到阖家欢乐的温馨。比方说马上要到中秋佳节了，家人们都会念叨着，哎，中秋节可回家过啊，对吧？那你要自己开车的话，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开得太快，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毕竟你想着我回家是为了干嘛？为了团圆，对吧？我车上还带着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希望给家里面的家人朋友们品尝一下。
1: 嗯，
0: 哎，对吧？中秋送晚宴，健康好团圆，硬吗？这个植入的
1: 有一点点硬，
0: 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硬，
1: 硬就硬一点吧。
0: 嗯
1: 啊。
0: 是这样的啊，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在中秋节给908的粉丝在原有的福利政策的情况之上又叠加了这个礼物啊。首先呢是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然后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赠送燕窝粥一盒。大家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这个燕窝呢是原料啊，是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是珍稀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呢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吃。而且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是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很适合中秋的集采啊，公司中秋集采啊，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等等都行啊，走亲访友啊，送给父母啊，给自己吃也挺好。你们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非常的方便。
1: 小林说，我上个月就正常行驶，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叔，我给他撞了，还好人没事，那真是把我给吓死了。然后后面的情况他用语音说给我们听了。
2: 第二天去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他还是不承认闯红灯了，交警问他怎么走的，他就不承认，调出来看100%，我说你100%闯红灯了，不然我不可能撞到。我讲人没事都是外幸，我说你应该跟我爸爸差不多大，对吧？骑个车子真不能闯红灯。我说我出什么事情，我有保险啊，我人不会受伤啊。我说骑车就不一样了，你说这么大年纪，对不对？以后我退休的日子多好，你要摔到哪了，你说怎么搞？
1: 是的，交通参与啊，这个道路行驶啊，不仅仅是由我们的机动车驾驶员，还有我们很多的非机动车驾驶员，
0: 对，包括还有很多的行人朋友啊，对不对？
1: 所以不，你说只有一方遵守交通规则，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人人都讲规则，人人都守纪律、守法律、守法、遵纪守法，我们才可以共创和谐平安
0: 美好的大交通。
1: 对这个交通环境啊，就怕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没事的，黄灯我闯就闯了。没事的，这个速度我心里有数，吵就吵了，
0: 多那么一会儿时间又能干嘛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你知道你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不会因为你晚个几分钟就消失了。年轻的时候觉得猛好像是技术，但是后来你发现路上真正比的东西从来都不是谁先到，而是平安抵达。今天这首歌送给你们，慢慢等。

0: 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呢，江南局部地区是有小雨的，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8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在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又有新鲜事之前啊，先来关注一下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又很大，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哈。但咱们匠人

这庄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具体福利啊，你看免费送的有很多，首先是全房的空调、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通通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这种主辅材啊，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啊，电线更是升级了这个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它是阻燃线啊，使用寿命更长，为我们的全家啊都可以筑牢安全根基。等于说呢是装修硬装的软装都是全搞定的，空调啊家具什么东西也都给你配齐，实打实的省下几万块钱啊。所以呢这个9月份大家一定要到匠人之庄去看一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0: 好，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啊，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啊。
0: 你看最近不是开学了吗？
1: 嗯，
0: 对吧？老师呢又开始有点发愁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师要在短短的这个一个礼拜吧，我给他一个礼拜啊，他要记住全班的同学的名字，
1: 子涵、子涵、子涵，这不就行了吗？
0: 嗯，
1: 只要叫子涵、子涵、子涵。
0: 但是现在呢，子涵和子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啊。
0: 哎，第一批20后的小学生已经入学了，
1: 上学了。
0: 对，然后呢，老师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名字不太一样了。
1: 哦，那他们现在叫什么？
0: 这个几年前啊，像子涵、子萱、一诺这种花式的名字啊，是这个风靡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呢是画风变了。新手爸妈在取名的时候，喜欢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当中寻找灵感。
1: 状元姓名当中寻找灵感，那些状元已经中国状元了，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按照我们就是传统的说法，被文曲星下过凡了。你再取一次，他怕不一定会再来下一次烦吧。
0: 嗯，你看啊，比方说啊，这些新生的名字当中，像什么浩寻
1: 啊，浩寻、
0: 锦溪
1: 啊、
0: 嘉旭
1: 哦
0: 啊，然后呢，比如说啊，清月、修齐、硕言等等，这种名字还挺多的。
1: 把你们的那个什么烂番茄小说给我卸载掉，不要再去看这些什么小说了。你这一看就是从那个小说里面搞出来的。霸道总裁爱上我，霸道女总裁爱上我。女总裁堵住我家门口，不让我走。
0: 我看了一下啊，还有什么？云奇、思柔、林君。
1: 思柔这个用女生取这个名字还是可以的，
0: 源自于诗经莆田、
1: 思柔、
0: 还有栀言，栀子花的栀，栀言、南歌。
1: 哦，南歌，南歌啊。
0: 雪芙。
1: 南歌不就是很小说的名字吗？
0: 对。清安、君邪。
1: 这个是不是取这些名字多少也有点建模打法？
0: 嗯，
1: 就也是要看建模的。就如果建模不太好的话，你说我叫南哥，你叫南哥啊？就比如说我啊，你们叫我燕南哥，
0: 不也挺好吗？
1: 南哥，
0: 问题是你现在名字也很好听啊，燕林涛。
1: 南，哎，不是，我们先按南哥的这个来。南哥，南方的南，歌声的歌，你们能想象南哥这个名字，然后安在我的
0: 头上
1: 吗？
0: 是吧？
1: 你们只会觉得叫，当我叫燕南哥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我跟那个，
0: 还行啊，
1: 那个什么山鸡哥一样，是那种南哥啊。
0: 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啊，这个你们身边的小朋友，就是你们已知的小朋友，现在都叫什么名字？哎，你觉得那哪些名字特别好听？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聊一聊。他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晚清，
1: 晚晚，
0: 还有那个陈美，是《离骚》中有云：“懒茶草木，其由未得兮，岂成美之能当。”
1: 还是喜欢简单明了一点。
0: 哦，古风名，
1: 我还是喜欢简单明了一点的。
0: 懒懒说，我本来想给孩子取名叫青瑶，然后现在热播的电视剧的女主叫青瑶。还有朋友阿周讲的是，他说我看到青阳这个名字，我瞬间就很出戏，因为想到那句广告词。是什么让我变得更美？是青阳，青阳洗发露，让头屑啊，不让头，让头皮无懈可击。
1: 用青阳更用飘柔更用青阳更自信吗？那个广告词是什么来着？好， 这个是名字啊，你们给家里面的孩子都取的是什么样的名字？
0: 对，哪些名字很好听？
1: 对，因为现在毕竟二零后，
0: 放在这里来跟你们讲讲啊。
1: 二零后们现在已经开始上小学了啊，再过个六年、十二年，再过个十二年，他们就要上大学了。
0: 嗯，
1: 十二年，
0: 很快的。
1: 哇，很快啊，这十二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跟各位讲一讲关于收纳的事情。嗯。你们家里面平常的收纳一般是谁在做？
0: 收纳？
1: 嗯，就家里面的收拾卫生啊，
0: 自己做啊，
1: 这种收纳这种
0: 自己做啊，谁在做？
1: 那你会不会觉得
0: 怎么搞的？家里有田螺姑娘帮你做啊？
1: 不是，有一些这个收纳，你会觉得有一些烦吗？
0: 我觉得还好，收纳挺解压的，不觉得吗？
1: 啊，挺解压的。
0: 嗯，
1: 你会花钱请人上门帮你收纳
0: 啊？我知道你讲那种收纳师，哎，他们还可以的嘞。
1: 他们真的很厉害吗？
0: 嗯哼，收入很好的嘞。
1: 对，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条新闻以后，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的原因就是，第一啊，这一单真的这么赚钱吗？这个行业。第二，有没有使用过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真实的感受？
0: 嗯嗯。
1: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什么呢？一单收费11万元。
0: 什么？这一单就11万元？这个家得成啥样？他收11万啊？
1: 11万元。上海的收纳师说，我们不是家政服务员。住在上海的张丽呢，她很苦恼，说这个房子住了10年了，房子感觉有点缩水了。她住的地方呢是在上海市区啊，她房子本来就很大，300多平的大平层、房间也不少，但是真正使用的空间呢，她觉得自己在变少。忍不下去的那一天呢，她联系了收纳师。她花了多少钱呢？11万。
0: 是收纳师评估完了之后说是11万，是吧？
1: 对，耗时半个月把他们家换了个样。
0: 哦，这一单耗时半个月呢？
1: 啊，半个月把他们家换了个样。
0: 嗯，
1: 根据数据显示呢，2025年国内整理收纳全行业的产值突破了1500亿元。
0: 嗯，
1: 预计到2028年有望突破3000亿元。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者对这个曾经被视为家政服务支线领域也在逐渐的改观。
0: 嗯，
1: 有一些从业者直言说呢，现在做这行还要懂得动线设计、空间规划、心理学与物流管理。
0: 是，它不是单纯的一份工作，就是它不是单纯的一份服务和家政的工作，它是一份非常认真的这个，就是学习了很多的专业知识的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份工作，对吧？
1: 第一，你就比如说以这个上海的这位市民为例啊，他们家。最主要的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些缩水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断舍离。只是很多人自己要独立做出选择，量还这么大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吃不消。
0: 对，
1: 所以这些
0: 收纳师不知道什么东西该丢，
1: 是他必要的一些外援。他们家的鞋子有300多双。
0: 好好好。
1: 当把这些鞋子全部摆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有勇气跟其中的一部分说啊，这一部分不要了，这一部分送人，这一部分的丢掉啊，几个大箱子就一起离开了。很多人客户在断舍离的环节就会有纠结，他们不是不想处理，而是缺乏一个判断的标准。这个时候
0: 觉得这个也能用
1: 啊，那
0: 个
1: 也
0: 能
1: 用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收纳师来循循善诱了。比如说面对衣橱爆满的客户，要带着对方的审视每一件衣服的款式、材质、流行度，询问是否还能和其他的服饰搭配，引导他们进行一些选择。也有一些客户呢，就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洒脱，前期方案谈好，一家人直接就出门旅游了。然后你看着收，你看着搞。在丢东西的时候呢，收纳师和对方视频通话，然后你在线取舍就行了，无缝衔接，回家你就像入到一个新家一样。哇，这些收纳师11万，他们真觉得值是吧？这也是一个好路子啊。就如果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做家政行业，突然发现太卷了。
0: 不，等会儿，是这样子啊，
1: 啊，
0: 就是你并不是说哦， 哎，这个不错，我们可以去做收纳师。然后呢，这些这个所谓的什么家政人员，然后就考个什么，随便考个证，就自己就变成收纳师。其实他自己收纳东西收纳的一塌糊涂。我是觉得，咱们的这个家政人员，他应该是非常专业的才对
1: 啊。
0: 就现在，就是叶大胖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没事，那小孩请个阿姨就是的，哎，这个请个阿姨就是的。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真正很专业的，性格也很好的，能跟主家很合得来的阿姨是很难找的，而且他们在市场上也不怎么流通，因为一个家庭他一旦用一个阿姨用惯了之后，他会不想换的
1: 啊。你可以换我老公，但你不能换我们家阿姨。
0: 所以在市场上很多就是经常下户的一些阿姨，她多多少少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要不然呢就是她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真的很差，好像感觉我会做个饭，我会扫个地，我就可以去当家政人员，领着可能日常比我们还高的月薪。
1: 嗯，
0: 你发现不是这样，他们应当有着很严格的专业标准才能上岗
1: 啊。但确实好赚钱，
0: 这个
1: 我也想，不行，就我自己这个样子，样子就不像是会太收纳的，我自己都收拾不了自己。
0: 对对对，就是你还说我要以这个为赚钱，你先把你自己家里收拾干净再说。
1: 那我可以请人啊。
0: 又开始了，叶大胖怎么搞的？你一个月工资是不是跟我拿的不一样？还是
1: 怎么样？我只是说这个不就是
0: 到处就是请人啊，这个请人啊，那个请人、啊。
1: 我讲的是请人开店，
0: 请开什么店？
1: 开一个收纳专业公司、啊。
0: 你又想去做老板？做老板投资多少钱、啊？
1: 找两个人不就行了吗？第一单不就成了吗？第一单先从你们家开始做起。
0: 我不需要收纳师。
1: 你需要的，王姐。
0: 我不需要。
1: 真不需要吗？
0: 嗯，
1: 试一下，也许感受不一样。
0: 我不需要收纳师，
1: 真不需要。你们有用过收纳师的吗？
0: 没用过。然后呢？
1: 我有同事用过。
0: 怎么样？
1: 他们说是
0: 好爽，
1: 真的很爽，就真的会把你们家就大大的有一些改变。
0: 嗯嗯嗯，
1: 不是简单的帮你把这个东西丢了，
0: 折好，
1: 然后再怎么样。嗯，最主要的是这些收纳师他们把东西给你全部放好了以后，你下一次是不是能够继续按照他当时放好的样子把它放回来。很多人的状态是什么？
0: 我跟你说不能。
1: 对，很多人的状态就是你这次帮我把它收好了以后，我下一次呢我可能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然后把它到处丢。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收纳师的话呢，打电话给你的妈妈
0: 啊。不，是这样子啊，
1: 或者打电话给你的爸爸。
0: 老一辈人收拾有他们收拾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是不太想让他们收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有需要的东西他觉得不需要，他觉得你需要的东西你扔不掉。我在家里扔东西我就扔不掉，
1: 嗯，
0: 我丢出去的东西就整理完了一个袋子，我不就往门口一丢吗？
1: 嗯，
0: 我妈又把它拿回来
1: 啊，
0: 重新把里面东西掏出来
1: 看一遍，
0: 然后他会跟你说，这个衣服你不能穿了吗？这个包你不能搭那个什么吗？这个玩具宝宝不能玩了吗？你扔不掉
1: 啊。
0: 朋友们，我说的对吗？
1: 对。
0: 哎，刚才放这里跟各位讲的那个话题，就是说那个起名字的，有朋友说我朋友家的宝宝叫乐游，他爸爸妈妈希望他在世界里快乐的遨游，因为是女生嘛，妈妈觉得乐游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一点太男生了，就改成了乐优。
1: 嗯，
0: 哦，可以可以，挺好听的。你们可以说说你们家平常的收纳大概是多长时间收纳一次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啊。反正换季是肯定要收纳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如果有一些衣服你五年了它都留在那里你都没有穿过一次，其实你是可以考虑考虑
1: 丢了，
0: 把它淘汰一下了。对，在丢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不要太去征求别人的意见。
1: 嗯，你就自己丢。
0: 对，因为你自己太清楚的知道你这个衣服有多久没穿了。
1: 对，你不穿了，你可能就永远不会再穿了。就你每年你都讲的是，我明年夏天再穿，明年冬天再穿，但是到明年的这个应季的时候，你还是不会穿。你看到它，哪怕看到它，你都不知道你把它拿出来以后，你要跟它搭什么，穿什么，看不到的。
0: 对的啊。包括呢你们的这个什么护肤品啊，其实也是需要去整理整理的，哪些东西少了补上，针对不同的季节，你看比如说这个进入到秋季了，脸上呢可能会有点干燥起皮，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乐购908商城的特惠价格有清爽版和这个滋润版，活动价到手只要199啊，骗我的吧？
1: 没骗你，就是这个价。
0: 新老款随便发货，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后，你这个有点夸张哎。
1: 又怎么了？2027年8月后，那不就相当于我们还有一年，就将近一年的时间吗？
0: 一罐面霜很容易用完的。
1: 对，你都不用等到一年。
0: 我知道啊，就这个价格有点太夸张了。
1: 这个价格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一个诚意啊。
0: 嗯，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一瓶，两个色号可以选，61号的冷象牙白是那种冷白皮，你可以直接冲，然后63号的自然皮，黄皮日常伪素颜，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大家呢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看完之后呢，你如果觉得感兴趣你可以买，买回家之后呢，这个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可以跟这个乐购908商城的客服取得联络就可以了。

0: 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发歌喽！
0: 对，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嗯，来吧来吧，来听歌吧，好想听你们的歌曲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小艺为我们带来的表白白。
1: 表白白。

0: 们小姐姐第一首歌
1: 九十，
0: 唱的挺好听的，九十
1: 五分，
0: 九十
1: 五分，
0: 只能九十，
1: 九十二。
0: 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的啊。甜也是甜的，完成度也是挺高的。但我觉得如果说啊，情感可以再充沛一点，因为这首歌叫《表白白》啊，这么甜甜蜜蜜的一首歌，对不对？就我觉得情感上可以再充沛一点。对，然后呢，副歌部分顶的还是比较直白的，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好。九十，来，郑恺为我们带来《七月七日晴》。

0: 这首歌对于这卡来说真的可以更好，副歌部分可以情感再浓烈一点。
1: 这就不是一个女生唱的。
0: 对，这首歌的原唱是许慧欣，
1: 但原唱的时候她唱的是那种空灵的那种七月七。

0: 幻觉，我站在
1: 他唱的给我的感觉是他来到了一个悬崖边吧，然后寒风凛冽，下起了雪，但是此刻正是夏天。
2: 就有点，
1: 对，他是
2: 虽然外面
1: 沧桑感，就内心里面的那种悲凉的感觉，我觉得真的还可以更好，这个可以给个92，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哦，这样的，
1: 哎，小星星，
2: 我刚刚给那个92不行，
1: 因为我觉得他，哎，不是啊，你们觉得第一首的那个女生在处理上好一点，还是刚才就凯的第二位的男生处理？
2: 我觉得他们两个处理的都很好。
1: 小星星为我们带来 Fit。

0: 先要奋不顾身为爱瞬间要的你，可能治疗焦虑用一方式抱着你，我可以为你赴汤蹈火也能奋不顾身，放弃无论如何今后有我罩着你，就让你沉沦在我温暖的怀抱中央，经不起时间。
1: 听得出来女孩年纪很小啊，
0: 直白的话，
1: 所以很稚嫩的嗓音唱的还挺好听的。
0: 就算你真的猜错，
1: 哎，但他的那个伴奏的那个音质真的是不太好。
2: 88啊，
1: 85吧。
2: 啊，
1: 来，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青影为我们带来的 Killer。

0: 副歌比主歌好多了。
1: 不亮，
0: 他那个你听，
1: 你爱的是梦，
0: 就是他的主歌部分的每一个最后的尾音都特别重。这明明可以稍微弱化一点，轻一点处理，可能会更加的，就听感上面会更好。他副歌比主歌好一些，对。伴奏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唱的还算挺不错的，嗯，
2: 九十，
0: 你给多少？
2: 九十，
0: 好，九十。
2: 你想给九十二吗？
0: 没有，九十。我本来想给八十八。来，西西女王为我们带来的《野蛮游戏》。
3: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是扮的被俘虏，小组。

0: 土，失败的不俘虏，蛇骨豪赌，小二就别怕苦，看不清楚，只等神会赌，敌人不会乖乖等着屈服。
1: 九十五，
2: 九十五，没问题，确实九十五。
1: 唱的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啊，他是如果说蔡依林是性感版本的野蛮游戏，他就是可爱版本的野蛮游戏，
2: 是就是、哎、
1: 挺好听的啊。你觉得辛苦永远记得，这是糖分很高、
2: 没关系，
1: 唱的蛮好，
2: 糖尿病我也要继续听。
1: 梦回大唐为我们带来江山无限。妈
2: 九十二，
1: 九十五，

0: 95。
1: 92。
0: 因为你要考量一下歌曲的难易程度，
1: 难度是吧？我考虑了，我就是考虑了呀。
0: 梦回大唐都已经开始唱《江山无限》在我们节目里了。95。
1: 就是。
0: 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95。
1: 二。
0: 接下来听到的是胭脂为我们带来《天地龙鳞》。

0: 哎，为什么每一句的尾巴都要来咦咦啊呢？
1: 这个是我们个人唱歌的风格，我自己个人的嘴硬，
0: 就个人的风格是吧？哦，那你就是特别有个人的风格，嗯。他副歌唱的蛮好的。其实他唱的真的蛮好的，朋友。92，
1: 90。
0: 来，接下来刘一为我们带来雪落下的声音。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哎呀，这个雪没一点都没轻轻。

0: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
1: 华师，
0: 花那么
2: 嗯，确实是，就是别的我都先不说，歌名叫雪落下的声音，
1: 没有唱出是冷的感觉是吗？
2: 不是不是，刚开头就是轻轻落在我手心，落在我掌心，人家雪是轻轻，我觉得他每一句都落得好重，这个雪像是暴风雪砸下来的，对吧？就是我觉得从歌曲的理解度来说啊，还是稍微欠了一点啊，然后就更别说技巧了。技巧这一块呢，确实是没有。没有，确实表达的比较直白啊。来，陈康大哥无地自容。

0: 大白说这首无地自容给到100，
1: 这首确实很适合陈汤大哥的嗓音，
0: 对，特别洒脱自如，豪放好听。大哥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技巧挂的，但是大哥就是唱得带劲儿。

0: 谢谢陈康大哥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的歌曲，谢谢你带来如此好听，谢谢。
1: 九十五，九十五，没有问题。嗯，接下来是 TT 带来的冻结。

也要在他的这首《冻结》当中结束我们本周的快乐出发了，希望我们的快乐都可以被冻结住，那些让人烦恼的事情永远不要来。下周一早上的8:3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满

0: 常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上午10点30分，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金秋嘉宾节，匠人之光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千日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今天，晋煤外运大通道瓦日铁路启动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这次集中修利用每日180分钟的施工天窗，1660名作业人员将开展线路捣固打磨、隧道病害整治以及设备检修。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记者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办。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截至目前，大会已初步梳理合作项目946个，总投资额超4000亿元。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表示，美国近期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是误判，加拿大将继续在贸易谈判中争取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关税，并按计划对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来关注一下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的通行的情况。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9月2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对整体的通行做一个提前的规划，时刻注意行车安全。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60.92点，上涨了17.83点，涨幅是0.45%。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3678.39点，上涨了53.27点，涨幅是0.3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330.63点，上涨了18.09点，涨幅是0.5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哈，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怎么买？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就可以了。那么自从我们推荐了大闸蟹的蟹卡，后台可以说是直接卖爆了哈，订单不断，有自用的，送父母、送客户的，还有是给员工发福利的。因为现在买它就是便宜哈，大闸蟹一定要提前囤这个蟹卡，提前享受优惠。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是又大又肥哈，等到9月25号左右官方开湖之后，就可以来提前做好准备，就可以开吃了。那么今天主推的是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活动仅剩几天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来下单。那每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那么肉质 Q 弹的这个口感，一口下去满嘴留香哈，吃完一只还想第二只。如果说等到开湖买，至少也要400-500，但是今天听友的专属福利，超低价只要298，而且现在下单是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张大闸蟹蟹卡，只要298元，平均一张蟹卡是149元，一只蟹才18.6块哈，妥妥的一杯奶茶的钱。那么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敢给您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要给到大家实惠，自己吃送人都是行的。那么蟹卡3年有效，想吃随时兑换，一蟹一扣，每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正宗，而且价格便宜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包赔，性价比品质售后全部已经拉满了，各位可以放心买。那么这个机制只卖几天，卖完之后直接下架，保价到年底，买贵退差，自己吃的，这个公司中秋团购发福利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

0: 播，那么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来下单。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各位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纪哈。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随时随地的来保持互动。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同时我们也提大家，您在出行路上小心谨慎驾驶，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把安全这个永远要放在第一位哈。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从相关的违法案例开始说起，给大家做相关的安全提醒。半点之后以案说法，两个案例哈。那么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解读，跟大家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学会了这一些，当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6: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跟智能驾驶有关的一个案例。那么近日这个同龄的网友发布的一则视频受到大量的关注，这个视频画面当中，一辆新能源汽车是停在了路中间，驾驶人在酣睡，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同龄公安交警关注到之后呢，立即展开调查。交警通过这个调取沿途的监控，就发现该驾驶人开着智能驾驶哈，睡了一路。经过调查，当事人叶某因为前一晚没有休息好，那么当天早上十分的困倦，便开启了智能驾驶的模式，自己进入了睡眠模式哈。不料遇到了前方发生事故，可这个车辆的智驾系统哈， 不等于真人的大脑，就导致这个车辆一直在原地等待。

0: 停在那里了。因为驾车时没有按照规范的这个要求来操作，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交警呢也是对当事人叶某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么叶某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今后不再依赖，单纯的依赖智驾。智能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在新能源汽车上哈，它的使用的量越来越大，普及率越来越高。虽然当前的智能驾驶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实际上啊，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当前智能驾驶依然是属于辅助驾驶的阶段，只能够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驾驶人不能把它当作自动驾驶，更不能将车辆完全托管给这个辅助驾驶，忽视这个案例当中的疲劳驾驶的行为、分心驾驶的行为等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应该说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的。之前的相关案例当中还说到，比如说喝了酒之后，我开启智能驾驶，我不用司机去操作，是不是就不存在酒驾、醉驾的这种行为了？不是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过度的依赖当下只能够起到辅助驾驶的智能驾驶，它会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在里面，比如说限制你的应变能力。过度依赖智驾以后，驾驶人可能会对车辆的这种速度的控制发生偏差，限制对路况变化的反应的能力。因为道路通行的这个情况，路况它是瞬息万变的哈，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变化。第二是系统故障风险增加，如果说辅助驾驶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就会影响到车辆的正常行驶，甚至是引发车辆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当然还会伴随交通违法行为的产生哈，驾驶人可能会因为系统的这种自动化而放松警惕，容易出现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从而影响对道路的观察和判断，影响到整个通行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广大驾驶人、广大司机、车友，在当下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开车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双手要握稳方向盘，随时关注这个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集中注意力去驾驶，一定要杜绝过度依赖辅助驾驶，保证行车安全。
1: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2: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1: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2: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1: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2: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1: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2: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1: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引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2: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1: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2: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1: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2: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1: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他留言说了，天天在路上跑哈，那么看到的多了，就真的要提醒大家，安全无小事，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侥幸的心理，不要觉得你是最幸运的那一个，遵守交通法规，各行其道，才能够有效地保证你的安全哈。说到这个侥幸的心理，总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并且会带来一些危害。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哈，近日王某驾驶一辆小型的轿车到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那么合肥机场交警开展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一辆车逾期未年审，而且这个逾期没有审验，而且驾驶人没有办法提供有效的驾驶证和交强险的保单。那么进一步的核查，交警吃惊的发现，今年5月8号，这个驾驶人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淮南交警处以罚款1500元，驾驶证一次记12分，暂扣6个月。8月10号。上个月啊，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再次的被交警予以处罚。那么没几天，你看又心存侥幸，开着车到机场，再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最终交警依法对王某无证驾驶、车辆逾期未审验、交强险、脱保三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7分，行政拘留15日。他因为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被扣分，驾驶证被暂扣，没有驾驶证不能开车，他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的呀，但是依然会有侥幸的心理，我是不是不会被查到，我是不是正常的来通行，没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的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的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的条件。那么对于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另外，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那么具体办法根据相关的规定来进行操作，这是一个强制性的，必须要买的，必须要有的。那么一旦有下列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于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有取得机动车的这个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是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来驾驶机动车的。一边分析相关的交通违法的案例，一边再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识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你不用记得那么的详细，不用知道某一个条款要扣多少钱，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是不可以做相对应的这些操作的，比如说不可以开车，比如说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去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如何去保证道路上其他的行人、其他车辆的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老司机说无证驾驶最危险了，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你还没有取得驾驶资格证，你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意识啊，操作的一些规范呢、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驾驶证是这个暂扣期间哈，那么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安全的影响。 你比如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无证驾驶人员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特别是在城区人流量较多的这种复杂路况之下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担赔偿的责任。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险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那么事故的损害赔偿依法由驾驶人本人来承担。那么在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过程当中，负责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且重伤一人以上，那么就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你看一系列的这种影响可能都是由于你的一个疏忽或者一个侥幸的心理所导致的。千万千万把所有的安全隐患给消除在萌芽的状态，自觉地去遵守交通法规，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出行的安全。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无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就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

0: 商场有售。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的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是东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是27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955.85点，上涨了13.76点，涨幅是0.35%。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3661.39点，上涨了36.27点，涨幅是0.2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326.68点，上涨了14.14点，涨幅是0.4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啊！装修旺季又到了，那么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极

0: 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的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哈，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的这个装修报价单。如果说您有需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限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依然会有两个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学习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跟这个酒驾哈有关的一起案例。男子酒后驾车驶入小区之后，因为损坏他人损坏他人的车辆被举报，公安民警到达该小区之后，这个人已经驶离驾驶位哈，结合呼气血液检测结果等多方查证，公安机关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但这个男子不服行政处罚，以没有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行为等为由提起诉讼。我们来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这样一个案例。
1: 2025年1月4日16时左右，杨某在其小区内停车时，因故意毁损他人车辆遭到举报。举报者称杨某涉嫌酒后驾驶，民警到达现场时，杨某的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其本人在车外，呼气式酒精检测和血液检测均显示杨某属于醉酒状态。在调取了相关监控视频、证人证言后，公安机关认定杨某存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另外据查，杨某此前就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处罚，民警遂对其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对于杨某未构成刑事处罚的原因，一审承办法官解释道，杨某虽然属于醉驾，但因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规定，杨某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不认为是犯罪。然而杨某对于处罚结果并不认同，其声称自己吃饭时并未饮酒，而是在驾车回到小区停车后上楼回家喝的酒，还称公安机关并未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行为，并以此为由向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决定。
0: 好，当事人抓住一个点哈，公安机关没有当场查获其酒后驾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提起了行政的诉讼。那公安机关未能够在驾驶行为发生的时候当场来查获行为人，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办法认定他醉酒驾驶的这样一个事实了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
1: 行政处罚的作出并不以当场查获为法定前提，只要在案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达到行政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明标准，即可依法认定违法事实。法官解释，具体到本案，虽然执法人员到达现场时杨某未驾驶车辆，但多名当日与杨某共同用餐的人员可证明其在吃饭时曾饮酒，小区视频监控也能证明其所称上楼十多分钟吃方便面时喝了2瓶啤酒的说法不能成立。杨某在事发当日接受询问时亦认可自己中午吃饭时曾经饮酒，只是在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又称因为害怕在第一次询问中进行虚假陈述。法官表示，这样的说法同样不能成立。此外，公安机关调取的杨某驾驶车辆的沿途监控视频也显示，其在事发当日下午出现在视频中时，均坐在主驾驶位或从主驾驶位下车。本案血液鉴定程序合法，结论有效，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杨某具有醉酒驾驶行为。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已依法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处罚程序合法。综上，东昌府区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杨某上诉后，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2026年6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目前，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0: 其实这个案例当中也是提醒了一些驾驶人哈，有些驾驶人会有一个误区，只要不被执法者抓现行，事后呢便可以凭借没有当场查获以这个为由来逃避责任，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哈。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就这个案例来说，杨某并没有驾车，但是 公安机关为何仍然能够做出行政处罚呢？在这个整个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承办的法官就解释，尽管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杨某已经停了车，并且呢没有处于驾驶的这个状态，但是全案的证据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它的证据链是完整的。比如说，这个监控的视频可以完整的看到杨某驶入小区车库的全过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客观的视听资料，直接证明了驾驶行为的实施主体和行驶的轨迹。第二，说到中午的这个聚餐哈，多名同餐人员一致指认他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确实喝了酒，那么这个饮酒的量和检测的结果并不存在明显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血液检测的酒精含量，它是属于一个醉酒的一个状态的。这些证据环环相扣，从是否驾车、是否饮酒到饮酒之后体内酒精含量是不是超标，三个维度哈都同时指向了一个事实，那么就足以证明或者说是认定杨某在饭店饮酒之后驾车返回小区，实施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同时，承办案件的法官也说了，公安机关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决定之前，已经依法向杨某送达了行政处罚的告知书，明确告知其拟处罚的内容、事实的理由以及依据，充分保障了当事人陈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一系列的权利。那么，处罚的程序是符合《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定要求的，不存在程序违法或者侵害当事人程序性权益的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第一个澄清一个误区，不是说一定要非要抓个现行才行。另外呢，就是随着证据研判规则的完善，各类技术手段的成熟，执法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间接的证据和科学的手段来还原违法行为的全貌。法律对于醉酒驾驶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这个态度啊，所以呢，任何企图利用执法的时机和空间的这个缝隙来规避法律制裁的这些行为和说辞，就是你的狡辩的理由，或者说你的这种侥幸的心理，都是不可取的，都是行不通的。还是那句话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路上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好，接下来我们这个908公益普法的这个环节，以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物流运输的途中，承运车辆突然发生自燃，导致车上的货物损失惨重，保险公司理赔之后，将实际承运人和车辆登记公司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追偿，那么登记公司辩称和车主只是融资租赁的一个关系，公司是不需要来承担责任的。那么这个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1: 2021年3月，杨某与某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承运其货物。2021年7月，某物流公司就托运货物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国内货物运输险。2021年12月1日，梁某驾驶车辆牵引车登记于其父亲名下， 挂车登记于某运输公司名下，运输途中车辆自燃引发火灾，造成货物损失。经评估，货物损失为48万元。

0: 元。事后，某物流公司向某保险公司索赔，双方经法院调解，由某保险公司赔付30万元。某保险公司支付赔款后，依法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遂起诉要求承运人梁某及挂车登记所有人某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某运输公司辩称，其与梁某支付就案涉挂车系融资租赁关系，其作为出租人不应承担责任。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保险公司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运输公司应否担责以及梁某应否担责。某保险公司在向被保险人某物流公司赔付保险金后，依法取得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案涉挂车虽登记于某运输公司名下，但现有证据证实某运输公司与梁某父亲之间存在融资租赁关系，车辆由梁某一方实际占有、使用、收益，某运输公司作为出租人仅保留所有权作为租金债权的担保，并未参与车辆的实际经营管理，未享有运营收益。在此情况下，要求仅为融资方、不参与经营的出租人对运营中造成的第三方损失承担责任，于法无据，也违背了融资租赁制度促进融资、便利经营的初衷。梁某作为承运人，负有安全运输义务，火灾系车辆自身原因引发，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梁某未能证明损失由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造成，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法院遂判决梁某支付保险公司赔偿款30万元。
1: 好，这是这个案件的案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其实在物流运输行业非常常见哈，这个融资租赁购车加上实际个人运营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各方的责任如何认定，这个案例应该说是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法院是明确了，第一，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当中，承运人也就是实际运营的这个人，实际个人运营的这个状态，对运输过程当中货物的损毁灭失承担严格的责任，除非能够证明存在不可抗力等法律规定的免责的情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当中，应当坚持实质重于形式这样一个原则，以实际控制、使用、收益为标准来认定责任的主体，登记所有权人、出租人。如果说没有参与实际的经营，仅仅是保留所有权作为债权的一个担保，就要依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不承担因为租赁物造成的第三人财产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好，时间来到了11点52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也结束我们本周的维权进行时。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提醒大家，下周一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2: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近日，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据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已于近日发布。该标准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深圳校服无需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0: 深圳校服的好评看似是聚焦衣物细节，实则是民生优化、学生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生动实践，由此引发了学生家长的集体共鸣，从而走红。此次深圳出台的校服团体标准，打破了以往仅凭经验判定校服质量的模糊模式，将色度、色差、白度、防透视性能等等纳入硬性量化指标。尤为暖心的是，新规明确白色校服防透视指数需达到93以上，从细节处守护学生穿衣的隐私与安全，直击家长普遍关心的面料透光、质感差等等痛点，让校服质量有标准，安全有保障。除了校服质量有保障外，这套模式的成功核心在于把选择权交还给家长，把质量交给市场与规则共同守护。首先放权给市场，学校不再充当中间商，家长可以根据需求自主选购，企业可以自由竞争，从源头斩断了校服采购中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其次，监管不缺位，校服监管码让每一件校服都可溯源，实现了全程透明可查，监管部门、家长、学生都成为监督力量。校服虽小，却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治理思路不断地向服务迈进。这一转变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尊重了家长的选择权，让教育服务更有温度，从而使得家长买得放心，学生穿得安心。这或许就是深圳校服真香的真正滋味。这正是校服惠民暖校园，溯源提质绿周全，透明公正除隐患，服务转变润心田。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当中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G3 金台河徐段， 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公里到901公里路段，目前处在主线封闭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处在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施工的原因啊，主线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惠服务区也是处在封闭状态，工期要到9月20号，也就是差不多20天啊16天之后，这个工期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好的，交通九零点八，我们来一起关注的，除了这个路况信息以外，还有咱们的908乐购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新产品。入秋以后，天气已经没有那种黏腻腻的那种热浪了，但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每到换季的这个节点，脸啊就比天气预报还准，紧绷起皮，涂粉底的时候能够看见小小的干纹，水乳已经撑不住接下来的这几个月。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啊，大容量装。乐购908商城换季特惠，滋润和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油皮选清爽版，上脸轻盈不闷痘；干皮选滋润版，深层补水紧舒缓紧绷。活动到手只需要多少？199元。智颜面霜75毫升大装，哎啊，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以后啊，就是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2027年8月以后可以溯源保证啊，顺丰直发到家。面霜坚持用，能够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强韧肌肤屏障，让脸蛋摸起来软软滑滑，皮肤底子好了，后续上妆才不容易卡粉斑驳，还可以搭配不同系列的这个精华眼霜，护肤效果更好。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呢到安徽交通广播啊，或者到安徽交通广播呢直接去这个微信上，公共微信上去搜这个直接搜那个底部菜单栏，进入以后底部菜单栏有一个908乐购商城啊，直接进入就可以了。护肤到位了，后续的底妆啊选择还可以有这个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啊，很多干皮到换季上妆，起皮卡纹假面全部找上门，就算护肤做足，稍不留意妆面就开始斑驳结块啊。沁水粉底液主打一个水润养肤，上脸是清透奶油微光妆效，然后妆感高级自然，30毫升一瓶，两个热门色号可选，61号冷象牙白，冷白皮可以要清透这个妆感的直接冲，63号自然白，黄皮日常伪素颜，贴合原生肤色，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通勤基础防晒，一步搞定，质地顺滑好推开，趴脸服贴，约会上班都合适。今天啊，乐购还有一个换季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啊，可以放心的入手。有的朋友就会问了，专柜几百块的粉底液为什么商城这么便宜？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款粉底液也是07产品，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算下来还有半年的使用时间啊，囤货完全没问题，大家放心冲。护肤用智颜养好底子啊，底妆呢靠沁水打造水光肌，一装一套搭配啊，妆效直接拉满，也花不了多少钱，199元，就是算200块钱加300加100块钱，300块钱，一共300块钱就把底妆完全的够好啊。然后还要跟大家说，就是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各位继续打卡报道。哎，他们都学精了，我跟你讲，现在全部都是我在放那个叫什么宣传报头的时候，他们打卡打进来的。哇，为了抢到一卡，你们真是在等着听我广告播完了，然后赶快抓紧时间进来是吧？来，我们来听一下各位的到一打卡到底谁成功了。
14: 我是刘雨飞，以前打卡打了好久了，现在没打。
11: 你是刘雨飞，以前打卡打了好久，现在没打，今天给你抢到到一的卡啦，宝宝。
14: 我也来打卡了，好久没打卡了。
11: 好的。
15: 耀哥，耀哥，打卡打卡啊！
11: 哦，
15: 我是 Alan。
11: Alan， 请问一下 ，Alan 是谁呀、
15: 啊？耀哥，耀哥，打卡打卡啊！我是 Alan。
13: 哇，欢迎 ，Welcome Alan。然后
14: 要不要跟我的又来打卡啦？
13: 好的，欢迎依依宝宝打卡。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妖哥，天气感觉又热起来，没有那么快消退的。我觉得真正的秋天还没有来，真正秋天来的话，那个风吹过来是凉的，北风啊，那种北风一下过来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秋天到来了。现在只是讲立秋了啊，只能讲是立秋。好，还有啊，打卡打卡，好久没来打卡啦啊！欢迎打卡打卡的朋友。还有朋友说，哥，向伦老师离开话筒已经整整一周年了吗？哎，可以，没有吧？没有，哪有一周年啊？没有，向伦老师是过完年以后吧？他跟前卫老师两个人，他比前卫老师要早一点。他是去年的年底，我记得好像是年底吧？没有，没到一年啊。然后才是真正的 number one， 这个打卡阳光，这个打卡第78天啊，小咖啡都端上来了。哎呦，真是的。好，再来听啊。
15: 干过，少小离家老大回，
13: 乡音无改鬓毛衰。
15: 孩童遇见如相问，那个打窑的是谁？
13: 那个打窑的叫曲高和寡。哟，小朋友们，你们，我跟你讲，昨天那天还有人问我刘翔是谁，啊、哦，很正常。有一段时间有人问我王祖贤是谁。啊，还有人问我梁静茹是谁，问我梁咏琪是谁，那孙燕姿被列为这个叫什么小众歌手，冷门歌手也不是一天两天，边缘歌手也不是一天两天。啊，笑问妖哥你是谁？那个就是儿童相问不相识，笑问打卡的你是谁？那曲高和寡我高高，编外第一卡啊，是编外第一卡。有人说差不多，前卫老师年初走的，对，我记得向伦老师比他早了一两个月吧，大概去年年底，也是我正好当时我家弟妹怀孕的那会儿，我请了假的时候，就去年公休假，我请公休假的时候，那会儿我在我弟那儿还开直播的。啊，今年我去我都没开直播嘛，今年你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兄弟姐妹，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哎，时光留不住，
4: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6: 客官，里边请。
17: 二茶壶酒，
18: 好嘞。
4: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有朋友跟我说，我是以前的封先生，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记得，封先生的名字我还是记得的啊。Allen 是不是啊？刚刚的 Allen 是不是啊？封先生是吧？啊，那我记得。那你怎么把名字又改了呢？第一，到一打卡成功，怎么假装第一不行吗？来自于妖哥的瑞平宝宝。哎呦，你的编外卡都不知道编到哪里去了呀，大哥。3岁孩童长期吃隔夜剩饭剩菜中毒，脸和四肢都发青了，家长却没当回事儿，老师坚持送医救了一命。有人给我发了新闻啊，问题是你看，我不讲，现在你们新闻报道，我觉得他们有时候真的是搞起对立和制造焦虑。那前两天你看他们在讲，就是普通人的这个就是不用低成本的这个快乐，有人讲不要浪费饭菜啊，什么这当天就把吃不掉就把倒掉，浪费对饭菜是一种浪费。现在又跟我讲长期吃隔夜剩饭剩菜中毒，你说我这个新闻我到底听谁的？你确定那个中毒是隔夜饭菜引起的吗？剩夜剩饭长期吃引起的吗？是不是哪一天晚上的没有收藏好，比方说冷藏没有做好发馊了，或者什么吃坏了肚子？你这些小孩，这记者报道，我有时候深深的感受，这个世界真的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兄弟姐妹们，讲话都不负责任，比妖哥还要不负责任。差不多，前位老师是年初离开节目，对。他小子去新西兰快活去了，也不快活，他有很大的压力的，他要有两个孩子在那边学习啊，上学完了，然后可能就是经济上也要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啊。来，再听啊，还有各位的语音啊。好的，欢迎各位打卡的报道的小哥哥小姐姐啊，来，今天我们就唠嗑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给你自己选择，有选择的话，你愿不愿意一个人独居？就是你愿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就待在一个地方，就是你没有人，没有这独居，大家千万不要理解错。你比方说我跟我爸我妈住在一块儿，那不算独居啊。那你只能叫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给你，你愿不愿意自己独居，原因是什么？你要说一下啊，跟我说一下，就你愿不愿意一个人住。理由啊，要说理由啊。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分之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唠唠嗑，开个 party， 听听歌。有人跟我说，哥，我愿意。自从结婚以后，我一直想独居，滚！结过婚的人不准来聊这个话题。你想独居，你干嘛结婚啊？真是，你以为住个两三天就叫独居是吧？来，各位派对动物，我们听一首歌。跟大家一起唠唠嗑，听听歌啊。那个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啊，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嘞，欢迎各位在派对动物之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老妖哥来啦，跟各位一起开聊。结婚的不能聊这个话题，那只有哥你和依依宝宝能聊了。那倒也不是，你要给出独居的理由啊！你说，哎，你比方讲，就是大家相处的时间长了，好烦呢。那你讲，哎，我想一个人独居，这我还可以理解。这个不叫独居，就我单独待两天。我讲真的，就是各位啊，就是可以给自己，包括自己的爱人啊，给个比方说一个月或者2个月，哎，给一次就是单独放空的机会。我们不要黏在一块儿，我们自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儿。真的有独处过，就包括住到酒店里面去或者干嘛，就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不要像妖哥一样是不是为了出跳蚤才住到门口小酒店的。就是可以，就是经济条件允许啊，可以真的可以单独放空。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他真的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那个小哥哥说，我愿意。自从结婚以后，我就一直想独居，因为一个人点外卖就行了，两个人还得去做饭，做了两个人的饭就得刷两个人的碗。那问题是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开聊。我是那种，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昨天我看到的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话题呢，大概的意思是说呢，说什么？他说独居啊，并不适合所有的人，独居真的只适合个别人。我是有独居经历的人啊，因为我到从上大学开始，就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到工就毕业以后工作啊，我看不对，1996年，我老妈是到2002年才在合肥买了她的第一套房子，然后后面那个房子卖掉以后，她跟我住，她手上就没房子了。我想想看啊，对，2002年。2002年的春节过以后，他才搬到合肥来的，也就是说，我一个人独自在合肥生活了6年。哎，那个真的是独居，就是你一个人，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中间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是也一个单位的女生啊，住在一个大的那个套房里边，3-4年的时间吧。3-4年的时间，然后后面有就刚开始有1-2年，我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就一个人住一个单身宿舍，在大学里边啊租的房子，一个人住一个单身宿舍。啊，我也很害怕孤单的一个人。说句实话，就像那个题目讲的，独居真的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完了，然后呢，就是到什么程度啊？就我因为很害怕孤单，所以呢，我就会把我的同学喊到我那儿去。啊，一起到食堂去吃饭啊，一起这个叫什么租小说看呐、啊。那个时候看电视的也相对电视也你看的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啊，大家有手机了哈，就是你独处无所谓啊。你现在你独居的话，可能觉得，哎呀，我有那个叫什么，我就可以有整个世界了。啊，我有一个手机，我拥有整个世界，我根本无所谓，不在乎。所以独居其实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因为你很孤单，这是其次，这是还是其次，情绪上才是其次。你所有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要自己去住，啊，自己去做。这个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个热搜话题，他说网上总是在渲染独居有多自由惬意，好像所有人搬出来一个人住就能解锁理想生活。可实际上，独居并不是人人都能扛得住的生活模式。独居看着不用迁就别人，处理人际摩擦，拥有全部个人空间，但代价是自己要全盘承接。情绪崩溃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安抚，这个真的是。生病难受只能硬扛，大小琐事全部自己处理，还要对抗源源不断的孤独感。内心内核稳定，情绪可以自给自足，能扛住孤单，懂得照顾自己的人才适合独居。你要搁到我现在，我这个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我觉得我挺适合独居的。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觉得不适合，啊，不适合，真的不适合。问问各位啊，有没有独居的经验啊？有朋友说，我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就住在大山里面，耐不住寂寞的人是真的不行。对，对，真的。哎，他们现在不有些博主，就是网络博主，会飞那个无人机飞到大山里面去，然后到山里面去探险。你们看过那种视频？妈呀，我这抖音视频、短视频，天天都给我推的都是些个啥呀？我错了，就他们会飞一个无人机进去啊，然后在那个大山坳里边，然后找到一个小的村落啊，一看那个村落里边还有人，他进去探险，然后那个山路都没得走的，都是山路都已经挡着，真的村落里面有， 一个，我跟你讲啊，你除非讲实话，你像我这种哈，就我经历过繁华，经历过这个就是热闹，然后我愿意一个人。可是话又讲回来了，我跟你讲句大实话，我一段时间可以，你比方说1年2年可以。如果你让我一直，我肯定不行，我肯定不行。人他始终是社会群居动物。啊，还有朋友问说，哥，不独居的话，情绪崩溃的时候，身边就会有人安抚吗？生病就不用自己扛了吗？大小琐事不用自己处理了吗？就没有孤独感了吗？也会有孤独感的时候，但是那是在家人不关心你，朋友不呵护你。一般来讲啊，如果我情绪崩溃，比方说啊，我前一段时间搞跳蚤，我不就情绪崩溃了吗？就搞得我实在太烦了嘛。然后你知道，就我妹妹，哎，那天就她星期天跟我吃过饭以后，我就跟她说了我家里跳蚤的事儿嘛，她就很好。她星期一吧，星期一的下午，她就给我打电话，她问我，哎，你家里处理的怎么样啦？她已经看到了你当时她跟你吃饭的时候，她已经看到了你被跳蚤骚扰，然后那种。就是情绪很焦虑的那种状况嘛，然后他就打电话，他星期一他就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聊天聊了40多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妹妹，我要如果不是你，你要我妹多好，他就是那种他真的他不是那种特别能干啊，或者说特别叫什么的人，但他就是特别懂得提供情绪价值，他知道你当时情绪崩溃了。他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我要不跟你讲一讲，我真的要情绪崩溃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没事儿啊，他不就跳蚤嘛，一步一步来嘛。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下一趟你如果再出去，我呢就跟他就跟我跟我爸，他喊老舅嘛，他我就跟那个就跟老舅那个，我会定时的来看老舅。他不了解猫的情况，我能了解呀，他也养小猫小狗，你知道？哎呦，我就一下就觉得你心理上就有依靠了。
1: 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致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的局部会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是30到32度，大别山区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状况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夜还怕你起出兵 You're so charming girl 跟你在一起每天都新鲜别生气了我会把承诺都兑现、yeah、
1: 别生气了呗、
0: yeah、
2: 别生气了呗起来听节目了呗嗯，不要生气了呗不要生气了呗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那个叫什么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别生气了啊那个 Lazy Call 还有 Ada 演唱的啊这首歌叫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说唱说唱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哎我们刚刚讨论到说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说意思就是那我如果说跟大家住在一块了是不是我就孤独了就不会自己去面对了你别说真的是啊说情绪崩溃的时候身边就会有人安抚真的会有朋友会有人接住你的情绪啊真的会有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会有真的会有就大家不要放弃对生活的这个希望就觉得我就一个人独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我们不讨论说独居有多好啊有朋友说独居多好的跟那些说结婚有多好的七大姑八大姨差不多不是不好类比啊不好类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反复的强调啊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他属于他自己个人的就是我们个人的经历的话他就不具备普遍性的时候你不要去随便给别人做参考这样讲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还有朋友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稍等啊来听一下
3: 我也是大学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里住过了就是一个人住有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会尽量的把自己下班后的生活都填满出去参加各种社交啊、
2: 哎、是的是的我也是是的是的
3: 跟朋友出去吃饭啊什么的直到我养了猫从养了猫之后我就开始我的伪独居生活因为我离不开我的小猫如果我的小猫不在家比如说把它送到我妈妈那边去待两天的话那两天我在家我会非常的我也是大学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里住过了就是一个人住有最开始不习惯的时候会尽量的把自己下班后的生活都填满出去参加各种社交啊比如说去玩剧本杀啊跟朋友出去吃饭啊什么的直到我养了猫从养了猫之后我就开始我的伪独居生活因为我离不开我的小猫如果我的小猫不在家比如说把它送到我妈妈那边去待两天的话那两天我在家我会非常的不自在
2: 就是他很需要他的小猫的陪伴我也曾经尝试过就中间有一段时间啊我在外面不是租那个单身宿舍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做直播啊什么就希望离单位近一点不想太远嘛然后呢我就把我家猫就范范接到我自己房间里来接到我那个独居的房子里面来就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一室一厅就一个大通套房间嘛就没有多大就30几平米很小就公寓房嘛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下班以后我范范跟我会很亲哈我就会很开心我回到像你讲的能够陪伴我孤单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有一些共情力啊我就觉得范范一个人在我那个家里面太孤单了就我把他带出来不把他放在家里面他在家里面我爸我妈会跟他作伴然后还有另外的猫跟他一起作伴但如果把他带出来啊他就一个猫在我一个房间里边一待啊我整天白天在外可能十几个小时啊待十几个小时就不回家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呦我就把范范一个人丢在家里面哪怕有摄像头啊我会看到他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会心里面觉得就不忍心就会真的不忍所以我带他来以后在我这儿住了两三个月吧然后我又把他送回去了送到我爸我妈那儿去我还是担心他一个人在家会得抑郁症给你一个人关在一个叫什么里边关在一个房间里边关很久很久啊还有朋友跟我说他在霍山开了几间民宿欢迎哥去玩环境杠杠的你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他说他家里有个亲戚住在大山里面耐不住寂寞的人是不行的但是他在霍山开了几间民宿好啊我也去给你家亲戚家里边添添人气他也带我能够安安静静的离开城市的喧嚣对吧这是彼此的这真的是彼此妹妹后面还有留言我来再听一下
3: 但是同时我并不喜欢跟别人住在一个房子里有人在我会觉得很不自在他不像猫咪在家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自在
2: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这个妹子啊挺不容易的就是你一个人能够我说实话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我长期的像这样以后比方说我 从此以后就选择独居生活，我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接受不了，我可能也会一个人住啊，比方说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离开我们啊，那我必须得一个人去面对生活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去面对的，但是我会尽量就像你讲的尽量把自己搞忙起来啊，然后在外面溜达呀、啊、我不太愿意就回到家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哈，这个孤单真的是不太好受的一个感觉。
3: 还有说生二胎的，为什么那些生二胎的都说啊生二胎好，那是因为我那天听一个二胎妈妈说，那是因为我也想让别人体验一下生二胎的苦。
2: 那倒，我跟你讲，这个不讲，就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弟妹就还好，我弟妹她生二胎根本没有跟我们商量，我们都不知道她怀上了。我们到去年年底，我们到她那儿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怀了二宝，就她没有跟我们讲，她跟我弟根本都没有跟我们说。就是她不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她的父亲在，就是外公啊，就是小孩子的外公，她的爸爸在就是去年前年生病。他一个人他到外地去给他爸爸伺候他爸爸生病，他回来就跟我讲，他说姐，他说我看到那个医院里边啊，那个病床旁边，他们住在上海的那个医院，那个医院就和病房都很紧张的，搞不到病房，对吧？他排队排很久，他那个是因为他就是病很重，所以给他排上了。排上以后，他讲，他我进去，他一看，他哎呀，就是家家都有好几个子女啊围在旁边哈、啊，但是我就一个。我一个人，哎，那你弟虽然能帮上忙，但他自己有工作。我弟把他送到上海，给他安置住院以后，他要赶回杭州要去上班。他就觉得，我就那会儿我就想，他如果将来我要老了，我女儿是不是就一个人来伺候我们？他就不想让他女儿再重复跟他同样的那种命运。他想，他有个伴儿啊，有个，所以他今年他又生二宝，他觉得哎，我有个弟弟哈，他两个小孩。相依相伴，互相牵手，啊，他会觉得，哎呀，这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个一个陪伴。我说是，我要的确是这样子啊，就是那这个事情它是跟个人的哈，就是我不讲，他每个家庭、每个环境、每一个人生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啊，所以不强求说大家都要一样。我们本来到世界上不就是见识人世间的，就是百态人生吗？
3: 当然了，生二胎的二胎长大了肯定。也很辛苦，对吧？
2: 对，
3: 就是很小的时候那样带，
2: 好累，
3: 一个就行了。
2: 我弟妹跟我讲，姐，我年底就回来，我把儿子就丢给你。我说好，可以，没问题。他说叫我带，给他带两个月，我说可以，没问题。所以我要到年底了，我又请假又停播什么的，大家不要介意啊，有可能带我大侄子去了，兄弟姐妹们，你们要理解。还有朋友说我独居二十二年啊，有朋友过来讲，他说我独居二十二年，有时候走路、看书、写字，然后去养老院看望老妈，发呆、养猫，自洽而开心。所以就是独居不是适合所有人的选择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兄弟姐妹们，真的是这样，就独居不是任何时候都适合所有人，就是你一个你内心内核稳定，情绪可以自给自足，能扛得住孤单，懂得照顾自己。很多人独处久了以后容易陷入到内耗，害怕冷清，遇事渴望有人搭把手，强行独居会越来越压抑自己。独居并不是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网上所炒作的那种，哎，我就一定是高级的生活标签，它只是一种生活选择，就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不用去跟风羡慕别人的，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是最重要的，适合自己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啊，真的是这样，就适合自己的状态才是最好的。你像我这种大巨蟹座，我就爱待在家里啊，但是呢我又要有独立的空间，所以我通常跟我爸我妈，我们各自有各自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如果独居已经对你的身心，你已经意识到对你的身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长期的影响，我觉得啊要有意识的要去改变它，相应的要去改变它一下。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唠个嗑，找到自己，听个歌。

好嘞，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啊，有朋友给我发了个段子，他说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有一个独居了很久的人突然谈恋爱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跟他对象说：“哎，你好烦啊，你没家吗？你怎么天天住在我这儿呢？”

就是你独居久了以后，人也难免会变得比较自我，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来，你不需要你的你就得走，是吧？那哪行啊？那不行，兄弟。就是和人群居的一个最大问题在哪里啊？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要适当的放弃自己一部分的这个舒适，要边界，你要承担别人的情绪琐碎，啊，和各种杂乱的生活事物的处理。比方说，我不用讲，跟我父母在一块儿哈，那肯定就是3天1小吵，5天1大吵的。跟就算是，比方我当时跟我们单位里面2个女同事住在一起，她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啊。我们虽然住不同的房间，但是我们有共用的，比方卫生间呐，啊，有的人上完马桶以后，那个马桶盖是一定要掀起来的；有的人上完那个抽水马桶以后，马桶盖一定要关下来的。就一个小小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引来双方的这个不适。这个时候就是适当的是要让渡自己的空间的，那你愿不愿意让渡这部分空间和这部分权利给到别人身上？这个东西就其实是对人的一个挺那个的一个考验。你说我们有时候讲，什么勺子总会碰锅沿儿，脚板总要擦地皮，又说哎呀算了，不了。但有的朋友他觉得，哎，我现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必要去接受别人来对我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啊，如果你在情绪上你不能够，比方说我完全能够承接我自己的情绪。啊，我这次我处理家里的事情，我就因为我当时正好带小孩回来2个月，累得要死嘛，就是日夜颠倒的过，然后又飞国际长途回来，然后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啊，就是回到家里面2个小时以后就开始处理家里面的猫和跳蚤这些事情，就又烦躁又累啊，疲惫，然后还要上班，第二天就要上班。我当时那个情绪就处在一个挺抓狂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你看家里人的出现。啊，妹妹啊，还有我的同事啊，朋友啊，啊，安抚你，哎，你很快你就平静下来了。那你说这部分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一些东西内容？肯定会影响啊，肯定会影响。但是好多了，你的情绪上啊就好多了，就没有那么抓狂，没有那么焦虑，啊，你的焦虑感。所以独居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美好，就是我们讲的要，你要看你自己，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承受的，从经济到心理能否承受。啊，好，欢迎各位继续讨论啊，就是包括生二宝也可以讨论啊，兄弟姐妹们。啊，还有一个事儿，也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四季流转，又快要到中秋节了，兄弟姐妹们，中秋节的礼物可备好了，到了中秋节肯定要唠叨一句的，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兄弟姐妹们，燕窝啊。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大家中秋的送礼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燕之屋鲜炖中秋礼盒啊，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节给908的粉丝备下的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送照给之外，10副满1200，比方说你买十盒啊，买十盒就不止了，买6盒就应该差不多了。它是299，就300块钱，3618了都。10副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2200，限时再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10副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询燕之屋的客服啊，那客服小姐都非常温柔的，直接在微信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299啊，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然后啊，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它有一个什么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首先燕窝原料非常好，印尼的钻石产区啊，雨林当中的燕窝这个叫什么珍贵滋养，而且它的关键是它的精炖工艺，是我们日常在家里面就隔水炖不一样的啊，你自己挑毛自己炖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你开水炖100度吧，它是115度高温精炖，彻底灭菌啊，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燕窝、水、冰糖3样东西，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又方便你，关键不用放，好方便，你不用冷藏啊，你随身携带啊，开盖即食啊，太方便了呀，小小一瓶可以随身携带。你这个天儿，比方说又有人气血不好，气血不足啊，啊，比方说下午上班上到下午3、4点钟，你那个人整个打瞌睡啊，难受啊，啊，处在亚健康状态啊，抵抗力低啊，这个时候，299的中秋礼盒为大家备好了啊，配备精美礼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显档次啊，中秋节，你看送礼，啊，这个员工发放福利，因为它价格也不高。

0: 买还有多赠啊，中秋集彩、员工福利还有商务馈赠，拿去送朋友啊。不知道中秋节不知道该买什么的时候，一个大礼盒备好。299讲老实话，一颗榴莲的钱都不够啊！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啊，现价多少？299，而且多囤更有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直接回复299。有朋友说，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哥你是独生女，你爸妈总不是一个人，总有他们的弟兄姐妹，何不把他们的弟兄姐妹圈在一块儿来养老，各家轮流值班照顾，不然独生子女一边工作一边照顾老人是真难，干脆把他们老弟兄圈起来一块儿养。你在想什么呢，大哥？大哥，你醒醒，醒醒，醒醒，你在想什么呢？啊，你这个比方果然很不恰当，大哥，你在想什么呢？一个他们分居在不同的地方，二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就是生活方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三一个他们的经济水平也不均等。我问你，这样的人凑到一块儿来，你能确保他们能叫什么子女都在一块儿工作吗？他们各自的子女都在一块儿，我跟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能在一块儿工作吗？第二个，没有血缘亲情的这个叫什么羁绊，你觉得他们能全力以赴的投入到这个叫什么孝敬老人的这个养老当中吗？你果然是很不恰当，你是非常不恰当。还有朋友说，我算是儿孙满堂的人了，我在合肥就一套3室的房子，所以我平时都是在单位住，感觉对孩子对自己都挺好的，周末家人一起聚聚更开心，慢慢习惯了一个人。那你现在在单位就意味着你还没有退休啊，那如果退休了呢？如果退休怎么办？就是自己租房子，出去租房子住吗？还是怎么弄？那又涉及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考量。还有朋友跟我讲说，哥，我们都是狮子，群居动物，不是老虎。反正我不会，我可能暂时想不起来主动去当老虎。这么讲啊，我跟大家老实承认啊，朋友不少朋友在发299啊，提醒大家一下啊，发阿拉伯数字的299，不就不用打那个什么中文那个简体字的299了。还有的朋友发过来各种各样什么29.9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别逗乐了啊。有人说太理想化了，人性都是自私的啊！我也觉得，什么把他的兄弟姐妹都圈在一块儿来养老，这太理想化了，太理想化了，那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啊，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跟你的老公老婆，你们都还有搞过不到一块儿去，跟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搞不到一块儿去，你还跟兄弟姐妹在一块儿？那除非有一个什么前提条件，兄弟姐妹之间特别的兄友弟恭，特别的姐好妹好。啊，就是要互相之间特别有情很深的感情才可以，否则住在一起的话真的是比较理想化的，因为各家的生活习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习惯，各自有各自的经济状况，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叫什么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爱好。你看我姑姑跟我爸爸他们俩感情也非常好，他俩可不住在一起，他们俩都在合肥对吧，我小姑姑啊，她也在合肥，我有时候早上开直播她过去给我打赏。你就知道，他跟我感情非常好啊。他住在滨湖，我爸我妈住在肥西，他们周末会经常在一块聚，但他们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姑姑是很虔诚的教徒，完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找他的就教会里的兄弟姐妹啊出去旅游啊，到他的兄弟姐妹的家里面农场去做客呀，然后出去，今天他有可能在江西，明天他在后天有可能他在铜陵老家，大后天他有可能到了深圳啊，他想法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你不可能的呀，你要限制他的自由吗？阜阳可管买，管买管买管买，299的燕窝肉管买管买啊，阜阳管买，直接发299在微信上就可以了啊。
1: 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国家层面已经累计开展12批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以及退税4870亿元。继续来关注省内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硅以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和32.8%。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维萨姆曼库拉3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下降趋势，目前仍然不能断言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5: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0: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1: 二壶酒，
12: 好嘞。
9: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4: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要开聊。这个微信上有朋友在问啊，那个哦，这个。 这个小哥哥阜阳的这个小哥哥在问怎么下单，他估计没有在听节目，应该在听节目吧，是不是在听节目？你有没有他，你不是发了一个二九九吗？发了二九九以后你不会直接进到他们，可以直接进到他们商城吗？这样啊，我来让他们商城的人给你对接好不好？等稍等啊，这个小哥哥他想买这个产品啊，就大家可以继续刷二九九啊，在微信上可以直接发二九九啊，稍等我来截图把你的那个问题发到里边去啊，发到客服那边去啊，让他们跟你直接进行交流啊。好了，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九零八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也可以直接的，因为这段时间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嘛，很多朋友都在备礼物啊，备给家人呐、啊，备给朋友的这个备礼物。那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因为正好近期又有活动。等会儿啊，我来把它的截屏拍照，然后截屏发到那个群里面去。好的，大家可以燕之屋的客服会跟你们进行沟通啊，小哥哥小姐们，大家可以直接进行沟通。微信啊，搜索微信的这个公众账号安徽九零八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九零八，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二九九呢，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刷发二九九，阿拉伯数字二九，你就可以收到他们那个燕之屋的官方的商城的链接。收到官方商城链接以后，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啊。还有朋友说，我爸妈那一代兄弟姐妹都不和，尤其是我爸那边，我自己姐弟三个人，我有一个女儿已经很满足了，现在努力挣钱就行了，不想生二胎。啊，他的感觉就是。他兄弟姐妹情感不好，所以我说，我们讲为什么讲是个理想状态啊？就是不太可能，现实当中不太可能实现的，就是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啊，因为成年以后他们的成长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化以后他们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儿女啊，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叫什么的，就是需要有人去变化的，需要人要去变化和适应的，真正意义上不太可能就是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哎，除非你有超能力。来来来来来，来自于邓紫棋的超能力。

好的，来自于邓紫棋的《超能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也喜欢《超能力》，毛爷爷、富兰克林，我也喜欢。我昨天还在跟我同事说，我说哎，我要能挣多少多少钱，然后那个叫什么，我就可以退休，我真的可以退休，还可以帮我弟弟弟妹他们一把，帮我家小侄子、小侄女一把。然后我同事摸摸我额头说：“姐不发烧呗，咱能不做梦呗。”我要做的，做梦都不能做啊，不梦都不给做啊，不能做做吗？然后他帮我算，哎，你说的是多少多少钱？你知道换成人民币是多少多少钱？美元是多少多少钱？你有没有在做梦？我想你知不知道那是多少现金啊？我知道，我就是做梦啊，不行啊，做梦也不给啊。笑死了，真的是。那谁，那超能力谁不喜欢？对对，钞票的钞啊，就是。但这个我们讲的超能力是指，就是你要拥有一个很强的能力，你要有一个很强的能力，能把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做过群居的生活，那是没问题的，啊，能够平衡各种关系，能够做得好各种准备，不光是经济上的，一个家族啊，就像是一棵苍天大树。有朋友说了，有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就像一棵苍天大树。总树干只有一个，然后不断分支又不断分支，最后形成越来越多，像形成参天大树。那你说的也是参天大树。那我跟你讲啊，要你的祖辈开始，他们就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念，我要为我家族的发展去添砖加瓦。我的家族的所有的成员不仅仅是建立在血缘上的关系，还要懂得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互相促成，要团结友爱和善。但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这样，啊，我们更多的是分割成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家。你讲的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说什么兄弟姐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聚在一块儿这种，啊，就像我们乡村里边搞一个什么祠堂，哎，家里面这个整个村子里都是亲戚。但你也要晓得啊，就是它是农耕文化时代，我们形成的这种宗族制度，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祖先带来的这种，就我们农耕时代，因为你人不团结，你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但是到进入科技文明时代以后，更多的是个体去参与到整个社会的集体的运作当中。啊，农耕文明、乡土文明不是说它不对，但是它会和工业文明并存。你可以去留恋它、喜欢它、爱它、珍惜它，甚至你自己的家族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这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兄弟姐妹们啊，它不是唯一的选择。你讲的这个宗族族，就是这个我们讲的祖先，一个祖先的这个概念啊，很对，很好，可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就这个话。啊，小哥小姐们，我们对乡土文明，这大家会对故土有无比的眷恋，会有更多的这个叫什么追寻。我们常常会在城市里待久了以后，就像你。跟一群人群居久了以后，你就想独居，是一个道理。啊，你渴望回归农耕文明。啊，但是实质上呢，并非如此。啊，我就像我讲，我去，你叫我独居一段时间可以，我可以的，我没有问题。从内心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就自己逻辑自洽的这个角度，到经济层面的这个角度，到我现在工作状态这，我自己去独居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跟你说，你让我独居一段时间可以，你让我长久独居，我不干，我是不干的。这样，刚刚有朋友讲，我们是狮子，不是老虎，是吧？刚刚有讲的，狮子是群居的，老虎是独立的，豹子也是的啊，猎豹也是那种独居的那种，但不是长久，不是一直都是这样。我肯定还要回归到城市文明当中，我会说城市文明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像我们会抱怨合肥这个今天天不好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它是你自己的家，你最终还会回归到家里来，你只有在这个城市里面你是最自在的、最舒服的，你对它的一切都如此的熟悉，谁也隐瞒不了你、欺骗不了你，对吧？所以我不认为说我们就一定会回归到宗族体系里边去，非要在一棵参天大树下才有发展。

啊，它给予我们个体充分的社会给予我们充分个体的自由，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人生，不必非要兄弟姐妹都在一起了才算是对的，才算是好的，就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存在对错。独居不适合所有的人，同样宗族观念也不适合所有的人。啊，兄弟姐妹们，真的，哥哥的感受啊。来来来，话题讨论远了，讨论远，回来，问你独不独居，你跟我聊到哪儿去了？兄弟们聊哪儿去了？还朋友跟我讲说，我已经独居4-5年了，哥至今没找到独居的坏处。你看吧，这就是吧，就是群居啊，这好多人的琐事你要解决，独居只有一个人的问题。当然了，我面对的问题也是要需要你自己去解决的，啊，面对的问题也要需要自己解决。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印象很深。我不讲，我那时候为了省钱，舍不得买那个很贵的那个公牛插座嘛，那个插座板、插线板很贵。难怪哥你在大漂亮待不住，3亿的人口不热闹，那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那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啊，那两码事啊。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你是少数族群，你知道吧，你不是大多数人呐，你难受啊，那个别扭，语言又不通，我搁那待着干啥啊？为了我家小侄子小侄女，那我没办法，为了兄弟姐妹啊，没办法，那可不热闹了，那是可真不热闹。而且到哪都得带着假笑，哎呀，累死了！听不懂英语，还得硬装着能听得懂啊。Thanks, you're welcome. Let's ride. 烦死了，这是！别，回来讲我自己的话，不快活，真是。除非我有更高的目标追求，我愿意忍受这样的孤独，啊，忍受这样的这个就是边缘，被边缘。然后，那更多时候我不愿意，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你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好了，绕远了，回来，那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更何况我的狗窝还不是狗窝呢，真的是可以装成金窝银窝呢，装成一个很漂亮的窝呢。来，装修旺季又到了，兄弟姐妹们，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它的金秋家装，因为金九银十嘛，你现在装修的旺季，装完以后，然后赶快晾完以后，到年底可以住嘛，最好的时候。啊，最好的抓紧时间，工期要抓紧啊！第一送空调，它的这个金秋家装节的好处啊，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只要你签约啊，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一并安装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线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啊，把你的安全标准也给提高了。啊，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里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大家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啊，就可以了解他们详细的情况。我们讲今天讲独居这个事儿啊，我也不反对大家独居，但我也不赞成说你为了要独居啊，特地去。就压抑一下来自己这个心里面不舒服的这个感觉，硬逼着自己去独居没有必要啊，人始终是需要朋友的。但是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就我们从宗族文化慢慢的转变到就工业文明时代以后，现在甚至是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以后，人的个体性越来越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啊，只要他不违规不违法，每一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啊，兄弟姐妹们，我觉得啊，这个时候更多的讨论就是，包容与我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存在，理解他人的，他人即世界，我个体即世界，这种方式的生活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愿各位不论是独居能享受属于自己的轻松惬意的人生时光，还是。这个一大家热热闹闹在一块，热烫热饭又享受，都有各自的美好，啊！感谢各位参与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嗨，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有小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呢是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954.28点，上涨了12.19点；深圳成指13647.71点，上涨了22.59点；创业板指数3321.23点，上涨了8.6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来吧，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我们此时此刻啊，这个周五的下午是如约跟大家见面了。有人说国姐下午好，工作第四天感觉像是干了两三个月一样漫长。怎搞的呀？啊，孩子上学才上第四天。来吧，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给我们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添加好友成功以后在线发语音发消息都可以。你说今天又开始热了。前两天其实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还是其他地方下雨，什么台风刮出来的，就是那个凉快的劲儿。但是现在早晚确实已经很凉爽了啊，中午时候呢还是有这个热。合肥一般情况下短袖要到过了11以后，一般啊有些男性啊男同志他能穿到个10月中旬啊，所以咱们合肥的夏天几乎是5个月，从五一开始，我觉得慢慢就可以就穿短袖，一直能穿到10月份。我特别喜欢的几个月啊。好的，各位正在吃饭午休赶路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我们每天中午跟大家唠嗑最真实最扎心的日常。今天说点扎心的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

0: 就成年人的关系啊，吃吃喝喝笑笑都没问题，好得跟家人一样。但是，所有人情的考验，所有关系的变淡，90%都卡在两个字上：嘿，借钱。今天我刷到一条热搜啊，有一条这个，特别扎心的一个网友留言啊，瞬间戳中了我说，以前以为友情、亲情、爱情靠真心维系，后来才懂，大多数的关系都经不起一次借钱的试探。说借出去的是钱，收不回来的是人心，断掉的是关系。我看到这句话，我心想不行，我得聊聊。来啊，各位朋友了，今天我和大家聊的话题，听好了啊，听好了啊。你和你的亲人、朋友、闺蜜、兄弟之间有没有过借钱还钱的经历？你是温暖感恩的好事，还是让你寒心遗憾的那种糟心的结局？欢迎大家来分享啊！和你的亲人、朋友、闺蜜、兄弟之间有没有过借钱还钱的经历？来吧，啊，发吧，朋友们！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好，来啊，来，这个话题一出来我就知道完了。有人说小狗好呀好呀好呀好，你好。来啊，你跟你的亲人朋友爱人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过借钱还钱的经历啊？果然成年人的世界没能绕开借钱这堂课。这位朋友说，这辈子最感恩的朋友啊，有没有留言，是在我最难的时候二话不说借钱帮我的人，没有问东问西，没有催我还款，只说了一句你先度过难关。现在我缓过来了，加倍珍惜这份感情，钱能还清，人情一辈子都还不清。这个没毛病啊，我觉得啊，其实它是考验，我说实话它是考验，但是对于真心对你的人来说，他有钱他也一定会还你，不能一棒全打死。你说谁没有个应急的时候呢？应急的时候那不就是对吧。来，这位朋友啊说，亲身血泪的教训，再好的朋友尽量别大额的借钱。我当初心软帮对方周转，对方一拖再拖，从不好意思催，到最后撕破脸，钱没完全要回，朋友彻底没了，得不偿失。哎呦，看你这样的消息我有点难过呀。我能理解啊，虽然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身边跟我关系好的朋友，第一真的没有，就是没有，日常很少会牵扯到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在对方有难关的时候有过一两次，但是人家是把就无论关系再好会把借条等等全部给你写上，然后甚至会提前很快就还给你。所以我倒没有在这件事上哈、遇到过所谓的教训。来继续看啊，这位朋友说，我是从来不找人借钱的性格，再难都自己扛。我总觉得成年人的窘迫没必要摊开给别人看，欠人情比欠钱更难受，张不开嘴嘛，对吧？有的时候是张不开嘴，觉得这个一旦张嘴，没有必要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就是不能说低的处境吧，就是当下的一个窘迫。来啊，这里说，国姐你好，不能提最寒心的一次，我省吃俭用借朋友钱急救，等我急用的时候对方直接失联装看不见，那一刻瞬间醒悟，善良要有底线，心软要有锋芒。那是啊，这种就差了劲的啊。人家省吃俭用，昨天我们是不是出道题，我们说这个谈恋爱期间买的东西，谈恋爱期间过节啊节日送的东西，就是在分手以后要不要还，都有法律上是可以，法律上是你赠予他的那一刻啊，赠予他那一刻这个东西就完成了所有权的转移，它就是属于对方的啊。只要你不是说你别提彩礼啊，别提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这种你不结婚是要退。但是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留言说要分情况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很贵重，对不对，也可以还给别人，对方省吃俭用给你买的，就分情况。所以像这种我觉得就让人寒心，省吃俭用，哎，最后你妈直接失联。有人说，能主动还的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都不是东西。说说你的故事啊，说快说。是啊，现在为什么，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这个钱也赚钱也不容易，也工作也辛苦啊，但凡能张口的，我觉得他也是鼓足了很大勇气张口的，然后呢你能借给别人的也是对方对你莫大的信任，所以尽可能的不要去破坏这份信任。我觉得有的时候情感比这个钱在某种时间上重要啊。有人说，也有很温暖的呀，国姐，我闺蜜之间借钱从来就不说客套话，有就帮，没有就直说，从不猜忌，从不道德绑架，好的关系谈钱不伤感情，反而更透明更踏实。对，是，就是我跟你张口我很自然，你有你就借给我啊，我有立马还给你，就我也不会说掖着藏着啊，我这个有实在是不行了我再找你张嘴。哎，这种关系其实也很健康，就不假嘛。有人说，亲戚借钱最头疼了，不借说你小气冷漠，借了迟迟不还，你还不好意思开口要，最后钱和亲戚总有一个会变淡。亲戚啊，我觉得是这样啊，亲戚之间借钱抛开还不还，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会看，有一部分人啊会看你的经济条件，比方说家里有一个条件不错的啊，就是总，然后呢就会有人，其他亲戚觉得家里出了事儿你总要帮忙，你就该帮忙。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出去吃饭啊，一家人出去聚餐，好像最有钱那个他就该买单，可以我觉得没问题啊，我觉得
我始终在买单这件事情上觉得大家不需要分得很清楚，家里人啊朋友之间也这样，就是相互的嘛，对吧？经济条件好多请家人吃几顿饭可以，但是这个呢是我的，就是这个我开心啊，我愿意。你不能说道德绑架我，因为我条件好我就必须请。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也之间也是这样的啊，有些人觉得就是哎哥哥你就该掏钱啊，姐姐你就该多花，为什么呢？为什么 why？是不是？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觉得他自己是日子不会过得开心的，就是处处算计，处处计较。有人说我就是散财童子，说多了都是泪。你说呀，你说。还有人说，可以欠银行的钱，可以欠信贷的钱，但千万不要和熟人去谈借钱。所以我不欠熟人的钱，但当年一起做生意的人欠我的钱，我也从来没有去要。你这个债咋样啦？还欠着嘞？啊，还欠着？还有人说说啥说，老娘不要了，去死吧！哎，不是，有些呢，他是确实是要不回来的。要不回来的就算了，你就通过这笔钱看清一个人，也没有下一次了。这种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你看啊，这位朋友说。我学到最通透的道理，救急不救穷，借钱不借懒，突发的困难可以帮，但是长期摆烂透支消费的真的不能惯。哎，这个是真的。你应急，比方说你看病，孩子上学，或者是买房或等等，其实买房它都属于，我觉得都是或者说周转，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他比方说可能要换房子的时候，他手里这个房子啊，卖 A， 比方说卖 A 买 B， 在 A 还卖了，他还有一个手续的时间，他要先把这个 B 的款凑上。但是呢，他等这个 A 的过这个钱时间到了，立马还给你。这种呢，我觉得他属于一个就是关键时期的一个帮忙，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说听好了，如果说我钱不够，我只有，比方说我只有个50万，但是我要买300万的房子，我硬借，这种就真的不行啊。你用啥还呢？你看这位 A， 他说有一次朋友借钱，我能力有限，只借了一点点，本来以为对方会介意，结果他特别感动，说愿意伸手帮忙，他就很知足。真正的好人永远懂得感恩，那是的，那是的，相信我啊，相信我。我觉得啊，就是说不借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天找你觉得关系不错很张口，他有借，我觉得当然没话说。他不借，或者说他有困难，他没有借那么多，他借了你一部分，你也要从心里感谢对方。还有人说，国姐千万不要当中间担保人借钱，两边都是熟人，最后欠钱的不还，所有人怪你里外不是人，就当中介呗。他说去年老板还欠我3万多呢，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打电话他就说没有。哎，现在要账难呐。对吧，现在要账是多么艰辛的一件事情。所以啊，就是你们现在赶紧抓紧时间看看自己可欠人家钱了。欠了就立马还。如果还不上，也要告诉别人对方，我因为什么原因，我可能要推迟一点还钱啊！你不能装傻，不能装憨啊！千万别，别人欠你钱的，你自己先掂量掂量，给大家缓一缓啊，去浮躁，来来来，听听这首歌。

0: 想的。
1: 来来来啊，来，大家的故事又来了，太多了。
2: 小伙，我借钱给过别人的，借了九几年，借过200块钱。九几年的时候，工资才200块钱，借给人家以后呢，也就没有声音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我给人家要买房，我也借钱过给人家的，借了5万。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借大额的必须要打这个借条，先小人后君子。后来那位朋友也还了，我不要利息，我就是这个原则。
1: 你这原则没毛病啊，这原则没毛病啊，就是，对吧？大钱其实，如果被他不写借条，他是他的问题，对吧？人家5万块钱也还了。哎，有一位朋友来了啊，看看啊，我来把他这段读完。他说，之前朋友做生意急用钱周转，10000块钱来找我借，我当时没多想，救急嘛，直接就借了，说好2个月还。后来他确实每天都在努力的卖货工作，我也都看在眼里，所以钱的事儿我就没催。心想人家一直在拼，我就不去添堵。结果呢，快2年了，中间要了一次。啊，给一次是要一次给一次，几百几百的还，跟挤牙膏一样。现在还剩几百没给我，我都不好意思要了。但是你看，我最讨厌的事情发生了啊！看他朋友圈带儿子出去玩、打比赛、吃喝玩乐一样没落下，花钱的时候非常潇洒。我就纳闷了，你带娃出门一趟花的不止这几百吧？你怎么欠我这点钱都拖2年？说实话，我不差那几百块钱，我觉得寒心。
3: 你说，听说，听说你听细说。
1: 你别说你寒心，我也寒心，这种我可特别讨厌，对吧？你如果真的是困难还不了，我不会逼你。你自己在那吃喝玩乐享受，你干嘛不还人钱呢？而且你还要一次挤一次，挤一次要一次，不联系了啊，别联系了。你不联系他，能看他能不能反省反省自己啊？

0: 这个大家关于借钱这个事儿，我也看得出来了，心都痛啊。有人说，国姐，我从来没有问熟人借过钱，实在没钱了，我就用花呗，发了工资立马就还上。你这是对的啊，该花花，该省省。所以呢，我们就帮大家去省钱。帮大家省钱的时候啊，帮大家去挑省钱你还能买到的好东西。有人说，果姐，我每天就眼巴巴的瞅着你来给我们讲好东西，我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来了啊，挺好啊。借钱没借钱都挺好，别人欠你钱的，你也先把自己给打扮得美美的。这入秋了哈，就入秋了，其实天气我说了，已经没有那种特别黏腻的热浪了。这个时候干嘛呢？换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养肤，好不好？换季的时候注意养肤啊，让你的脸感觉更加的水润嘭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普通的水乳已经支撑不了这种季节了。你像我明显就感觉到，就秋天的干燥啊，它不仅仅是外在，我会觉得就是喝再多水就觉得很干，然后嘴角也很干。所以今天我们就帮大家推荐一款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听好啊，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那个大容量。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其实皮肤，就很多女生到了25岁过后啊，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就是皮肤它不再是油干，而是慢慢变松，纹路会变多啊，早起会脸垮。以前我刚刚说了靠水乳就行了，但是现在全部都需要一款真正的全面抗老面霜。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哈，大牌常青树雅诗兰黛的智颜胶原面霜，它是公认的不挑皮的一个万能面霜，分两个版本啊，大家不用担心，它一个是乳霜的清爽版，一个是滋润的丰润版。那么油皮混油啊，你可以用这种就是清爽的，干皮就用滋润啊。它深层锁水，一整天脸都是软软嫩嫩。我再说一次，它不是普通的保湿霜，普通保湿霜我也有，我有的时候会厚敷，把它当做面膜用啊。但是它是正经根源的一个抗老，是促生胶原的。智颜面霜里的专研成分呢，一边帮我们淡化干纹、细纹、法令纹和表情纹，一边激活自己的胶原蛋白，让脸蛋紧致饱满不松垮。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熬夜的啊，怎么能不熬夜呢？天天想着谁欠他钱呢？啊，你欠别人钱的你也熬，你别人欠你钱的你也熬啊，对不对？欠钱的和这些债主都熬夜，熬夜换季作息不规律，暗沉松弛非常正常。坚持用智颜面霜，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状态会稳定、透亮，看着年轻有元气。并且啊，它非常适合妆前打底哦，买它就不需要再去买妆前打底了啊。这个因为你涂完以后就是那个软软润润的状态，非常适合上底妆。75毫升的大容量，给大家先说一下啊，我们两个版本任选，干皮选滋润版，油皮选清爽版，深层补水，关键是价格，活动价只要199块钱。啊，新老款两款随机发都没有问题，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你不用问我质量哈，可以溯源保证，顺丰是直发到家。面霜一定要用，并且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厚涂，其实你涂薄了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发这个价钱都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厚敷面霜的话，其实它的用量还是会多一些啊。199一瓶，活动价啊，抓紧时间去拍，抓紧时间去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它可以用作妆前乳。就你白天其实你涂一层面霜，我们要精简护肤嘛，尤其是化妆的女生，我给大家说，底妆前要做假发，做减法，不是做假发，做减法，做减法啊，就是你涂完面霜以后。不需要再去上什么隔离呀、上什么那些之类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去上粉底。那么上粉底，这个粉底也很重要啊。如果说你刚刚涂完我们智颜面霜，那么后续的底妆就选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相信我，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其实很多女生化妆的烦恼我太懂了，冬天卡粉，夏天斑驳，干 皮卡纹、油皮脱妆，还假面，还厚重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追求是天生妈生皮那种透亮的好的底妆，非常难。如果你追求水润、轻薄、通透和伪素颜，一定要来尝试一下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粉底液和隔离还是不一样啊，它是大名鼎鼎那个叫干皮亲妈水光奶油肌的一个天花板，我很喜欢这款粉底液。非常非常舒服，它上脸的一个最大亮点什么？就越夜越美丽，时间长了以后，你不用担心它氧化，它那个底妆会牢牢地扒在脸上，并且是清透的那种水光感。带妆一段时间，微微氧化融合的时候，那种呈现出来那种奶油的那种奶油肌啊，别人看到你就说：天哪，你皮肤怎么这么好？根本不像化了妆。啊，它对抗所有我们底妆痛点，跟大家说一下，像什么比方说秋天开始，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干皮卡纹了啊，它不会啊，它超级保湿，另外轻薄透气，其实夏天也是可以用的，秋冬更没问题，并且它可以均匀肤色，提亮暗沉。粉底液不是说让你白，粉底液是让你的整体面部的肌肤看着通透光亮啊，还可以盖住你的一些黄气，并且呢它非常的服帖和持久，所以你无论是上班约会呀，还是像我们直播呀、上镜呀等等工作都可以用它。如果说你是不会化妆的新手，怕底妆厚重的姐妹，追求自然好气色的沁水真的是万年封神啊，不挑手法，随便拍拍都是好看的。那么今天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搭配我们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去的。30毫升的正装，听好啊，两个热门色号可以选。61号色是冷象牙色，冷白皮，就比方说你是冷白皮、粉白皮，明白吧？就是你一般选粉一白的冷白皮去冲61号啊，叫冷象牙白。那么63号自然白，它是黄皮质长尾素颜，就大部分的人其实可以去选63，并且它自带 SPF20的防晒，因为啊。其实马上到秋天以后，这个防晒值已经够了啊，日常通勤基础防晒就已经搞定了。关键是价格，听好，今天我们乐购908换季福利，我们雅诗兰黛沁水的这个粉底液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可以放心入手哈。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说专柜几百块钱，怎么咱们这么便宜啊？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粉底液呢，它呢算是一个临期产品，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大半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放心用，30毫升啊。护肤挺好，用智颜去养底子，底妆就用沁水去打造一个水光肌，这一套才多少钱？200多块钱。买吧朋友们，底妆非常重要，现在其实有很多小彩妆做的都还行，但是我觉得在底妆这一块一定还是要用大牌啊，大家可以一套去买，点击进去看一看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乐购908微信搜索哈，这两款产品我觉得秋天所有的女性朋友可以去冲了啊。并且其实63号色是非常容易断货的，61号色也是，所以我是一个比较难买粉底液，因为我是冷白皮，就是比一般的白还要再白一点的那种粉底液啊。还有人说把钱还给我，我要在908买化妆品，快速快快去要，我跟你说你现在立马买，买了以后把截图发给他，让他把钱给你。对啊，还有人说国姐更狠啊，我觉得应该谁欠钱就绑一个亲密付，买什么东西都用他的付。那可就行啊，来我们乐购908下单吧。好，这两款产品啊，今天是我是个人比较推荐的，因为女生爱美，爱美其实是从内到外的啊，这个粉底液很重要，好的粉底液它里面会有一些养肤的成分，包括你用在脸上也不太会过敏斑驳，并且价钱给大家说到2027年3月份啊，大半年的时间，我们是按照临期给大家做的，一般临期其实就是到年底，但是我们到明年3月份，所以这个时间足够大家去用了，这半年时间你用完，欠你钱的人如果还不还，我跟你说你到时候直接让他再给你再直接画一个全妆去他家找他要钱，怕什么呢？别人欠你这不是你欠人家的，是不是？任何事情我都扯不清，钱我就能跟你扯得清啊！好嘞，好，抓紧时间去吧。好，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还有答题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一则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热搜。据报道，由深圳检测院牵头起草的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团体标准已于近日发布。该标准明确规定了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色度参数、色差限值、白度及防透视性能等核心指标。深圳校服无需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自行购买，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外卖平台买到。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深圳校服的好评看似是聚焦衣物细节，实则是民生优化、学生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生动实践，由此引发了学生家长的集体共鸣，从而走红。此次深圳出台的校服团体标准，打破了以往仅凭经验判定校服质量的模糊模式，将色度、色差、白度、防透视性能等等纳入硬性量化指标。尤为暖心的是，新规明确白色校服防透视指数需达到93以上，从细节处守护学生穿衣的隐私与安全，直击家长普遍关心的面料透光、质感差等等痛点，让校服质量有标准，安全有保障。除了校服质量有保障外，这套模式的成功核心在于把选择权交还给家长，把质量交给市场与规则共同守护。首先放权给市场，学校不再充当中间商，家长可以根据需求自主选购，企业可以自由竞争，从源头斩断了校服采购中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其次，监管不缺位，校服监管码让每一件校服都可溯源，实现了全程透明可查，监管部门、家长、学生都成为监督力量。校服虽小，却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治理思路不断地向服务迈进。这一转变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尊重了家长的选择权，让教育服务更有温度，从而使得家长买得放心，学生穿得安心。这或许就是深圳校服真香的真正滋味。这正是校服惠民暖校园，溯源提质绿周全，透明公正除隐患，服务转变润心田。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提醒您，朝黄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三山站入口往巢湖方向是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施工时间是今天的15点到15点30分。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最新的股市动态。上证综指此时是3946.02点，下跌了3.94点；深证成指13600.96点，下跌了24.17点；创业板指数3310.11点，下跌了3.3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啊，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生活幸福生活家，幸福生活家不就生活幸福吗？一个意思。各位好，北京时间14:06哈，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拍到我们的这个沁水了吗？其实我个人觉得沁水的粉底液非常好用啊。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冲一下啊，99.9块，到明年3月份要啥自行车？你想别人欠你多少钱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和钱有关系，和钱有关系。说一说你和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之间有没有过借钱的经历？如果是开心的温暖的，欢迎分享；如果是不开心的不温暖的，也欢迎分享啊。有人说很多关系结束不是因为吵架，不是因为误会，就是因为钱。成年人的体面真的太脆弱了，因为钱啊，我跟你们说，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看出你一个人的人品。所以我们今天聊借钱，其实根本不是聊钱，聊的是人心分寸和成年人的一个人情世故啊。很多人说谈钱伤感情，但是我觉得不是哈，不敢谈钱的感情本来就很脆弱，明白吗？所以真正的好朋友好亲人是什么样子呢？就你有难处我尽力帮，你有承诺我会按时兑现，我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也懂我的不易，我也知道你的感恩。钱啊，它是照妖镜，更是试金石，知道吗？所以说我能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借钱见人品。听好啊，一个人借钱的样子就是他最低谷的模样，还钱的样子就是他最真诚的人品。还有第二，听好啊，帮人要有尺度，可以善良不要泛滥，可以心软但是别太廉价。救急是积德，你救懒是纵容。朋友们，超出自己能力的帮忙，你别好自己。 还有啊，第三啊，真正的感情从来不怕谈钱，这个我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好的关系是我不占你便宜，你不亏我的真心，也不需要用道德去绑架，不要去内耗猜忌，真的，就累死了。有段时间不如好好吃着我们的螃蟹，对吧？人生那么多快乐的事情，就是人生这么多快乐的瞬间，比方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吃大闸蟹的时间了，是不是吃大闸蟹的已经季节了？对于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养一养，但是现在买刚刚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买的是蟹卡，我们自从推了这大闸蟹的蟹卡，后台直接卖爆了哈，直接卖爆了，订单不断，有自用的，送父母送客户的，还有给员工发福利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买便宜就这么简单，现在买便宜大闸蟹一定要提前去囤蟹卡，提前买它没有开壶的时候它就很划算，等到9月25号左右官方开壶后你就能吃。那么今天主推呢，挺好哈，金秋阳澄湖的一个金秋阳澄的一个大闸蟹，蟹卡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活动仅剩几天的时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去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3个字去下单，快啊快。先给大家说钱啊，听好啊，听友专属福利，298，听好是什么？298一张卡，但是我们现在买一张送一张，两张卡到手只要298，平均一张蟹卡才149，并且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这种高肥黄满，因为我爱吃公的，说实话我更爱吃公的，并且我吃螃蟹只吃黄跟膏这两个地方，带一点点肉。其他我都不吃了，所以我是最能吃出这个螃蟹好坏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它的肉质是 Q 弹的啊，第一口咬下去还唇齿留香，这个价钱做的这香辣蟹都行啊。一张蟹卡149，一只蟹才18.6啊，妥妥一杯奶茶的钱。我们是自由的养殖基地，才敢给大家这个价格。我特别推荐，如果说你要给员工中秋福利的话，去买这款卡啊。去买这版卡，298，买一送一，一张149，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做出一个6大的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全部包赔，性价比、品质、售后全部拉满，放心买。这个机制只卖几天，卖完直接下架，保价可以到年底，买退，你买贵了，买差了都给你退啊，自己吃以及。公司中秋团购发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螃蟹真的是人间美味啊，有人说别说了啊，来回酒吧，有人说欠钱怎么办，法院见吧。你知道每年法院光处理这种民事纠纷你知道要处理多少起吗？我前一段时间回家我还看到我们家楼下有人贴的是这个法院贴的关于查封的消息，所以我跟你们讲，就是欠钱得还，真的要还啊，要还，要相信法律的执行力啊。来，不少朋友回复大闸蟹，这咱花得起啊，抓紧时间去抢吧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就可以啦。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朋友们，我们长知识第一道题，还记得昨天给大家留的吗？就是当你捡了一只流浪小猫回家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比方说你在路边捡了一只猫，养了个三个月两个月的，原主人找回来找你要，你需要还他吗？ A 不需要，我捡的它就是我的。 B 需要还给主人，但是呢你可以去适当的要一些这个喂养费啊，叫这个喂养费，你们选啥？昨天有很多人选的是 B， 也有人选的是 A， 说我捡到的猫咪就是我的呀，你怎么证明那个猫是你的？猫有身份证啊，抬杠啊，哎，抬杠啊。这道题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是昨天题目给大家留好，这道题挺好，选的是 B。 如果说有一天你拾到了猫猫狗狗，都是一个道理啊，选的是 B， 应当还给主人，但是可以索要合理的一个喂养费啊，走失宠物所有权不变，它还是原来主人的，但是你喂猫花掉的猫粮啊，1毛钱呀，这些是可以合法向主人来申请赔偿的啊。 小猫咪。哎，有的时候能看到很多可爱的小猫咪啊，就养猫跟养狗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体验。虽然我都没有养过，但是听说啊，体验完全不同。来吧，第一道题，都开学了，朋友们，乘法口诀表都带你一年级、二年级的孩子背了吗？啊，乘法口诀表可背啦，就一得一，一二得二那个表。请问啊，九九乘法口诀表它是出自于哪个朝代？四个选项 ：A. 西汉 ，B. 春秋 ，C. 东汉 ，D. 唐朝。西汉、春秋、东汉和唐朝这四个选项，九九乘法口诀表，你们准备全文背诵吗？我现在数学所有的基础都来自于这张表啊，以至于我还能苟活啊，还能还能维持我日常的数学生活。来，西汉、春秋、东汉和唐朝，请问九九乘法口诀表它是出自哪个朝代？

有时候我感觉出自现代，说古人不学这玩意儿，你咋不说是你造的呢？啊？有人说唐朝还有人喊我果果，你喊我干嘛呀？喊我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着，你是要买螃蟹还是买粉底呀？有说猜一个西汉吧，西汉吧，感觉西汉的人很聪明。有人答唐朝，说感觉唐朝文化鼎盛，什么都有，数学可能也还行。我怎么不觉得？我觉得这个文科特别特别盛行的时候啊，它可能对吧？它跟乘法口诀表可能是两个赛道。来，有不少人答西汉啊，还有人答的是东汉啊，东汉末年啊，你们得想一下啊。好，继续啊，继续看看大家的答案啊，春秋也有，你们选一选。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道题正确答案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因为答对的人说出来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99乘法口诀表，你们天天在家带孩子上学，带孩子做作业，做得跟真的一样。孩子问你乘法口诀表是什么时候的啊？听好啊，春秋战国，选的是 B 春秋。99乘法口诀表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么，管子、荀子等先秦典籍中都能够见到99口诀的相关记载。那么 A 西汉啊有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但是99表不是西汉才出现的。C 东汉啊《九章算术》定型成书是这个时期啊，它那么 D 唐朝数学教育发达，但是99乘法口诀表是远远早于唐朝。春秋时期啊，朋友们。

来，第二题要问问你们，爱喝酒的朋友，对我们国家的白酒文化有深度了解的朋友，请问世界上度数最高的酒是多少度？67度、76度、86度和96度。我的妈呀！平时呢，有的时候锅酒才3.8度。来啊，67度、76度、86度和96度，请问世界上度数最高的酒是多少度？

0: 来，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这一会儿的时间，答了不少，还有人在说九九乘法口诀表，我都不会。来看啊，
1: 超过76多，不能超过76。

76哈，说不能超过76。有人说，小果你借我点钱花呗，我要买大闸蟹，大闸蟹249哎，149一张，298两张，怎么着？这钱你借？你去买，你去买，去买，去买。有人说96度的生命之水，他说76度吧，96度。比如说我们家老家都是高度酒，他说这个我知道是伏特加96度，俄罗斯的伏特加，还有说这个得问大胖。

这个喝酒的朋友啊，喝酒的朋友，你们都是肿么鸟肿么鸟。有人说67度啊，我喝的都是67度酒。

好，这道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哈，理解一下就是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哈。听好，世界上度数最高的酒选的是 D96，没有想到吧？96，世界上度数最高的酒96度啊！听好啊，这个 A67的大部分高度白酒度数是67度，B76。衡水老白干啊，这个高度款、高度酒款哈、啊，是国内知名的一个高度酒啊，不带任何广告，就跟大家说一下。C86目前没有代表性的名酒是86度的，听好啊。D96度，波兰金六的伏特加反复70次以上的蒸馏，所以它是96度，这个是公考题的一个固定答案。但是听好啊，给大家说一下，96度它属于什么呢？属于调酒的一个基酒，严禁直接饮用，它是易燃的96度了，朋友们。甚至呢，有时候可以临时起到消毒作用。但是呢，听好啊，它是波兰的一个金六的伏特加。

明白了吧？明白了吧？知道了吧？啊，所以这道题该怎么选啊？来，好，我们下一题。这道题都知道干啥？有个中介，中介，中介啊。那么，请问“中介”这个词，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做什么？刚才还说借钱不能当中间人啊，里外不讨好，两头不是人。那么，请问“中介”在古代叫什么？三个选项：A. 牙人。牙齿的牙，牙人。B 商人，C 游侠。游泳的游，侠客的侠，来答吧。

0: 大家的答案啊，还都比较统一啊，还都比较统一。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关于中介这个词儿啊，中介这个词儿在古时候叫做什么啊 ？B 是商贾啊，商人商贾。A 呢是牙人。
1: 牙人。
0: 嗯。
1: 牙行。
0: 哎呀，有人说牙人在《长安的荔枝》里面读到过。
2: 那个第六感告诉我是牙人，啊，应该是啊。
0: 嗯，有人说，还有人说，小狗下午好，好久不见，听到你的声音就很开心。嗯，我听到你的声音也很开心。但你怎么才来呢？我这都快结束了。长安的荔枝，马伯庸老师的书啊，在里面读过的是吧？多读书啊，多读书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境界变得高尚。要相信我，高尚的思想境界永远是一个人值得被别人称赞的东西和你快乐的源泉。

好，这道题跟大家说一下哈，大部分朋友都选对了，我也很开心。牙人，古代中介哈，撮合买卖双方交易叫做也叫做牙商啊，牙人。那么 B 呢，商贾，他就是商人啊，贾就是贾，姓贾那个贾，但是他读贾啊。C 呢，游侠，他古代呢是重义轻生啊，是指那种四处游历的江湖人士。所以中介这个词儿，在商人，在这个在古代时期呢，他叫做牙人。好了，我们今天三道题结束了，幸福生活家也要结束了，我们这周末也要这周也要结束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周末你们孩子又要在家了，啊，开心，每天都开心。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啊，有人感慨两句，就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还有为什么你能够过得挺好，其实和你的心态状态以及你给别人带来的价值感有关。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心的度好每一分钟啊，心胸宽广一些好吗？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啊，周末快乐，拜拜。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

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上证综指3932.95点，下跌了9.30点；深圳成指13525.24点，下跌了99.88点；创业板指数3288.11点，下跌了24.4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9639。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整，您正在

0: 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4五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超13.67万亿元，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亿人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报道，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9月4号到5号，江西中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安徽大部阳光回归，天气陆续放晴，中午前后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攀升到30摄氏度上下，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在慢慢拉大。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表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偷渡潮。此前西班牙警方报告指出，摩洛哥安全部队在此次事件当中存在失职行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此刻和各位一起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朝黄高速，受施工影响，三山站入口往巢湖方向临时封闭，那黄山往巢湖方向的车辆要从三山站的出口分流下道，那施工预计在下午的3:30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关注到的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下跌11点，成交额来到了9382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516点，下跌108点，成交额来到了10924亿元。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时间来到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5: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5: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星期五下午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作为市民关注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日前顺利通过主体结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饰装修阶段，预计2026年12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与蜀西湖公园、北雁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格局，填补区域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空白。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的工期到12月31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啊，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12月31号才能结束。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来来来啊，下午的那个4:08，我们要开始考试了啊！同学们，各位同学们，一定要做好，那个书收起来，放到书包里，或者是收到桌肚里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考试了，今天的监考老师是娟娟老师。好，下午的4:08，各位正在关注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我们星期五是挑战环节，所以在微信平台上有人已经非常着急的啊发信息了，这个时候您做好了吗？他说考试了，做好做好。哎，对，借着您的这个信息，我就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今儿开场的时候就来营造一下让人有一点点紧张，回到我们上学时候的这种考试的压迫感。大家刚才听到娟娟说开始考试了的时候，是不是有点穿越啊？啊，不是孩子们上学，我们这会儿还上学吗？还要考试吗？也要考啊，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啊，一个考验接着一个考验，你翻过这座山，哎，又有下一座山，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座山爬过之后，我们就留下了经验，留下了收获，是不是啊？不管爬山的时候有多辛苦啊，经验是收获到的啊，这个快乐收获感是得到的啊。所以呢，在每周五下午的4:00到5:00这一个小时，我们就要考察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同学们，上个星期学的怎么样，记得牢吗？还有之前的知识你还记在自己的脑袋瓜当中吗？好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啊，有新闻知识题，有数学题，有物理题，有文史知识题啊，这个都在等着大家。各位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考试了。好，第一道题目，这是一道新闻知识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本周中央电视台呢报道了一条新闻，说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随着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埃及的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了。哎呀，埃及，我们都知道，一提到埃及想到了是什么？那个金字塔，对吧？古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请问，问题来了，请听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还有哪几个国家？注意，四大啊，文明古国，其中有一个文明古国呢是古埃及啊，还有哪三个国家？请您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这道题目昨天晚上我在准备题目为难大家，不考考大家的时候呢，我还特意考察了一下我家小朋友啊，老大初二，对吧，还在学中国史，但是呢对世界史呢之前是有过一定的这个涉猎哈，他的答案对，但是不准确，所以提醒大家有一个字儿需要大家留心一下啊，这个为什么，什么字儿啊，我们在待会儿啊这个公布答案之后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哎，我们都知道有哪四个吗？大家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哎呀，要说啊，老师其实也挺不容易的，除了要教孩子们知识，还得接受同学们的这个知识的考验啊。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位同学现在给我发信息，他说想问一下，乘法口诀起源于哪个朝代？这考老师不太合适啊。那个老师可以把这道题目出给同学们，这道题目就作为我们第二道题目了啊。那个我们先把第一道题目告诉大家啊，然后我们来先解答第一道题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这个时候呢，您正在答题的时候请注意，大家都在说啊，有古埃及，古什么古什么，但是有一个国家它那前面不太适合用古，想一想哪个国家。哎，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是古巴比伦，古埃及啊，后面还有两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国家不太适合用古啊。好，再来看一看啊，好，来，还有一位朋友答题，我们用声音来听一听啊，来感受一下它的正确率。
1: 还有古印度、古中国、古巴比伦。
0: 哦，古印度、古中国吗？啊，古巴比伦。嗯，好啊，各位一定要来留意一下啊。还有说是古巴比伦、古印度，一共是世界上一共有四大文明古国啊。对，但是呢，有一个国家它不太适合用"古"这个字儿，这个国家就是咱中国。中国呢，把那个"古"字可以拿掉，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间没有断代。而之所以说是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它已经断代了，所以呢，大家在说这个文化古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咱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直接说是中国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还有人说是古巴，有点遗憾啊，古巴不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它不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对，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它其实是一般指这个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代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的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啊，分别是这个尼罗河流域啊、两河流域啊、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这四个大型的人类文明最早诞生地区。特别提醒啊，可以说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但不能说是古中国，因为中国的文化延续到现在，咱到现在直接说是中国就可以了。好，现在大家明白了吗？这个一个字儿啊，这个古字儿，它适合前面的三个国家，它不适合咱中国啊。好，四大文明古国文化始终传承的只有中国。其实说来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学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我就非常清晰的记得我的历史老师当时是给我们全班做了特别严肃的提醒。他说：“你要在答题的时候，中国前面加一个古字儿，这题一定是要扣分的。”好，这是挺让我们骄傲的啊！所有听到我们交通90.8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世界文明古国，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啊，咱们有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
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了，收音机前各位答题的同学们，咱们继续做好啊。咱们题目呢不可能只有一题，我们要考察大家的啊这个全面发展，所以接下来一道题目不足以验证你们过往的这个学习情况。我再来出一道这个数学历史题啊，当然出题者不是我啊，出题者是我的学生啊，我的课代表，这数学课代表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历史课代表啊，因为它是跟数学历史是有关系的。刚才在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互动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想要问问大家，这乘法口诀呀、起源于哪个朝代？乘法口诀呢，是小学二年级数学课本上的知识。一升二的各位家长们，暑假有没有带着孩子提前来背一背乘法口诀？哎，我们家背了啊。然后虽然没能做到背得那么熟练，但是基本上从一一得一背到九九八十一，人也是会了的啊。但是我当时带孩子背这乘法口诀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多想哈。这乘法口诀它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呀？哎，您知道答案吗？知道的话呢，可以把这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人，哎，我告诉你啊，绝大多数99%的中国人，这背乘法口诀，没有问题，除非是小朋友啊，太小了还没学呢。这个我当时带孩子在背乘法口诀的时候，有一次在路上啊开车，然后呢小朋友在后排，我说来给奶奶背一个，奶奶70多岁了，你知道吧？哎，那个乘法口诀记得倍儿清楚，对吧？现在很多的这个年长者，哎，背乘法口诀打珠算一把好手呢，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在带孩子一起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借助一下老年人的这个力量啊。我当时我在前面开车嘛，我就起了个头，我说：“哎，宝儿，把那个这两天背的那个乘法口诀，你背给奶奶听一下呀。”哎呀，我在开车，我当然不会专注听孩子他在背啥。我妈那是一耳朵听出来了啊，小朋友背的这个乘法口诀，那个背那个77多少来着？7749，他背成了7746，一耳朵听出来了，然后还当众就当面给孩子表演一下。我都70多岁了，我这乘法口诀还记得清清楚楚呢。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答题了。乘法口诀起源于哪个朝代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是春秋啊，也有朋友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呢，确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们肯定都会背乘法口诀表，但是对于数学的历史啊，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哎，我建议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就数学啊，你要想让孩子们爱上数学，有时间咱带着孩子也了解一下跟数学历史有关的一些内容哈，有一些古代的数学知识其实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打珠算啊，然后还有这个铺地井，这是很有趣的一道古代数学题，还有九章算术等等等等。我们之前还带着孩子们玩过一次这个包公的剧本杀啊，当中玩剧本杀解决谜题的很关键的一个技巧就是使用到了九章算术。哎呀，孩子们当时是先学九章算术再来玩剧本杀，最后通关的那个会获得啊由包公这个角色的 NPC 啊来给孩子们颁发的一张小小的奖状。哎，孩子们当时玩的可开心了。好啦，啊，这道题目的答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答题的朋友好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是特别的热情啊，确实有难度啊。乘法口诀呢，它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所以刚才有朋友答春秋战国，答春秋的朋友，你们都答对了。乘法口诀，你别看它啊，在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学数学的过程当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其实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发现的实物是秦代的竹简，但是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推测均指向更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比方说像《管子》《荀子》这样的一些古籍当中啊，已经有99相关的一些记载了，所以当时应该是比较流行嘛，所以才会出现在当时的这些这个出版物书籍当中，对不对？好了，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学到了呀？长知识了吧？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题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一道什么样的题目啊，出一道化学题。它其实不是化学的计算方式和方法，它跟化学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通过四个字来猜一个化学元素。化学元素周期表大家会背吗？这个今日这期节目好像对大家的这个过往的知识确实啊，这个盘点的会比较多一点啊。请问问各位啊，接下来我们四个字是需要大家来猜一个化学元素的。抵押石头啊，我们都会知道啊，以前的可以抵押啊，比如说抵押个这个一块金子呀，或者什么什么的，哎，那是为了当时这个出现特殊情况了，能够通过抵押这种情况来换来一部分这个钱啊，这是之前古代的时候啊，人们是这样操作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抵押石头，大家能猜出来这猜的是一个什么化学元素吗？抵押石头啊，请大家来猜一个化学元素，就一个字儿啊！大家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哦。这个题目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既考验大家对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这个记忆，又考验大家对于文字的这个理解，还对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哎，不对，古代生活当中的这种方式啊，抵押的这种方式的一些了解。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等到半点之后我们来揭晓答案啊。题目的谜面啊，就是抵押石头，请大家来猜一个化学元素，答案请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哟。

好，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我们乐购908的特殊的爆品啊。入秋之后，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没有那种黏腻的热浪啊，取而代之的就是那种薄薄的、轻轻的凉意，但是比温度更明显的感受换季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肤。各位的脸有没有明显的感觉？好像比天气预报还要准一点，有那种紧绷啊、起皮呀、啊、那种，哎呀，尤其是涂粉的时候啊，各位女士啊，涂粉的时候，看镜子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能看见小干纹了。这水乳已经撑不下接下来的几个月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乐购908商城的换季特惠爆品啊，它是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大容量装75毫升，一般都是50算是大容量装了啊，它是75毫升，乐购908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如果是油皮的话，你选清爽版，上脸很轻盈不闷痘；干皮的话呢，一定要选滋润版，深层补水，舒缓紧绷感。活动到手只需要199，哎，75毫升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啊，到手只需要199，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7年的8月份之后，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是不是？好，可以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面霜坚持用，它是可以改善皮肤的粗糙暗沉，强韧肌肤屏障，让脸蛋呢摸起来软软的、滑滑的，皮肤底子养好了，咱后续上妆才不会卡粉呐、啊，有那种斑驳感。还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眼霜，这护肤效果呢就更好了。这个时候已经心动的朋友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拿出你的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这个小程序啊，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想想看，这么好的商品，199就可以到手75毫升的大容量装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哎，199，哎，是不是很划算？好，赶快到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抢一下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就可以来进入商城抢购了。每次这种特价嘛，数量都不会太多，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哈。那么护肤到位了，后续的底妆呢就要选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到了换季，很多干皮一上妆，哎呦，这个起皮啊、卡粉啊、卡纹啊、假面都不服帖啊，全部都挂在脸上。就算你前期的护肤做得再足，稍不留意，这妆面呢就结块。

0: 这儿一块那儿一块斑斑驳驳的啊。沁水粉底液呢，它主打是水润养肤，上脸呢是清透奶油微光的妆效啊，妆感很高级很更自然，而且不会厚重闷脸，给你那种由内到外透出来的那种好气色，不是那种死板的那种假白。30毫升一瓶，两个热门色号可以选啊。61色号呢，它是冷象牙白，冷白皮，想要那种透亮的妆感就可以直接冲了。63号是自然白，如果你平时呢黄皮，日常的伪素颜啊，你就可以，它非常贴合原生的肤色，自带 SPF20 的防晒啊，日常通勤啊，基础防晒是一步搞得定了。你想想看，你不仅仅可以有底妆，而且有防晒的功效，质地呢是顺滑好推开，然后它很服帖，约会啊上班啊都没有问题啊。今天的乐购908商城换季福利只要99.9，不超过100啊，99.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可以放心入手。有朋友就问了，这专柜几百块，你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好，我们要给大家说明一下啊，咱们乐购908商城这个粉底液它是07，有效期2027年3月，算下来半年可以用啊，抓紧时间，大家到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抢购吧。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五下午的4:3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向大家汇报一下天气啊。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其中呢江南局部有小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

0: 期的紧张密集的学习当中啊，对于孩子们来说身心灵都需要付出比较大的努力啊。这个周末让孩子们放松一下，才能让下一周孩子们进入到更加规律，而且呢可能学习的任务稍微再比这一周更重一点的这种学习状态当中啊。记得周末要给孩子充电啊，要给自己充充电吧，毕竟这一周啊家长们也是挺辛苦的。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周末往往是上班族们最期待的休息时光了，他们通常会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补上此前工作日的不足睡眠时间。然而有研究表明，周末睡懒觉并不会起到补偿睡眠的作用，反而会往往使人在周一时候感到更加的疲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周末补觉真的对吗？相信生物钟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吧，但是很少人明白生物钟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正常的人体内分泌以及器官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昼夜规律的，这种生物规律负责调节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让人们白天精神充沛，晚上则负责睡眠。生物钟的稳定和你的睡眠也有关系，通常生活规律的人生物钟也非常的稳定。如果你工作日晚上11点睡，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周末凌晨1点睡，中午11点才起来，你的大脑就会产生时差，也就是你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使人体内分泌激素出现了异常，人体的生理活动也会受到影响，使人白天精神不振，昏昏欲睡，晚上则精力充沛，不想睡觉。而周末习惯睡懒觉的话，那么到了周一早上，必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非常的差，此时我们就会非常期待周末补觉，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周末补觉的后果，对于习惯周末补觉的人来说，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周末睡懒觉起来后，整个人不仅困，而且还全身无力，整个人像一滩烂泥，只有被窝才是喜欢待着的地方。其实周末睡懒觉一个显著的危害就是让人睡醒后全身无力，因为睡眠时间比平时要长不少，导致肌肉组织长时间处于松弛状态，肌肉的修复能力也会变得很差了，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变得更差。那我们要如何来正确的补觉呢？正常的成年人每天睡眠7到8个小时就足够了，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其实就是比平时早睡一点，反而起床的时间应与平时一样，这样身体就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了。怎样睡觉才能更加健康呢？当然每个人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都是不同的，人体也不能储存睡眠，因此睡眠时间因人而异，不必刻意追求一定要睡够多长时间。有人非要按照专家设定的时间睡，结果反而会出现问题，睡不够了就觉得很痛苦。所以说啊，合适的睡眠时间应该是自己睡醒后感到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而不是教条式的计算自己的睡眠时间，这样对身体没有很大的帮助，睡得越多反而对健康和养颜也是无益的哦。其实人体只需要一定质量的睡眠就 OK 了。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

0: 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 我喜欢朗诵唐诗，
2: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星期五的下午到了4点半这个环节呢，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依然直播。我们的下半段啊，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挑战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是一堂考试了啊，各位同学你们坐好了啊，前排开车的大朋友，后排坐车的小朋友。哎，咱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上课啊好好上，考试的时候也要认真答题，而且答题的速度要又快又准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出现的题目不只是语文啊、数学呀、历史啊、地理呀，还有化学呀、物理呀、新闻题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题目啊。在半点之前我们给大家留了一道化学题，好像让大家觉着有一点点难哈。我们看了一下答题的情况，目前为止哼，没有一个人答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是不是化学知识大家已经学的时间太长了忘了啦，对不对啊？这道题目其实也不难，就是抵押石头，请大家来打一化学元素啊，抵押石头，打一化学元素，化学元素就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当中应该有一个石头。哎，我都提醒到这儿了，大家想起来了没有？抵押石头啊，然后请大家来打一个化学元素，这个化学元素是什么呀？化学课大家很久没有上了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帮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元素周期表，马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背，会背的同学请跟上我们的节奏，齐声背诵。

0: 榨干。
1: 哎，会背了吗？会背了吗？这个久违的课堂感，大家有没有找到？啊，有没有找到？所以刚刚才我们让大家猜的那个化学元素到底是什么呀？抵押石头啊，那个打一化学元素到底是哪个化学元素呢？啊，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哦，这个时候大家答题的速度又快了啊。好，哎，有朋友答对了啊，有朋友发点吗？哎，十字旁加一个点啊，有朋友确定了就说点。还有朋友请问是铀235吗？哎呀，这个元素有点让人害怕啊。啊，但是确定啊，这个答案就是点。抵押嘛，在古时候不是典当行吗？抵押的地方要去哪儿啊？去典当行。点抵押的是啥呀？石头。所以它是十字旁加一个字典的点，就是化学元素点。哎，各位知道了吗？哎，化学元素点抵押石头，大家猜对了没有？哎，其实有一点难啊，但是呢，你把这个字儿啊好好的理解一下，拆一拆，凑一凑，拼一拼，呵呵呵，就可以啦，可以找得到了啊。抵押啊，石头啊，他所猜的就是化学元素点。碘呢，它是紫黑色的固体啊，有金属光泽，易升华，有一定的毒性和腐蚀性啊。它的这个沸点呢是184.4摄氏度，碘难溶于水啊，常常溶于乙醇呐、苯啊、乙醚呀、甘油啊等等等等啊。乙呢，这个碘呢是特别容易氧化。它具有氧化性，能使周围物质都发生氧化，可以作为氧化剂，使它起到杀菌的作用。哎呀，有没有感觉到又回到了当年的化学课堂啊？好好好好好。这道化学题啊，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答对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前期我不给一点提示，大家是不是把化学知识忘了比较多？甚至那个化学口诀啊，那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大家会背吗？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回忆一些我们曾经学过的，尤其是曾经在小时候学到过的那些知识，好像回忆起来的不仅仅是那些知识，还有那些知识学习的过程当中所收获到的那种课堂当中的那种快乐啊，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惬意，是不是？好了，那今天呢正在直播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教育节目啊，成长公开课，大家答题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的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加上关注之后呢，在下面就可以给我留言啊，语音啊，文字啊，啊，这个图片啊，视频啊，都可以啊。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啊，这是跟医学也有关系，跟历史也有关系，跟我们的地方知识也有关系啊。其实我们很多安徽人都知道，我们安徽有一位神医，安徽籍的神医华佗。华佗他除了发明麻沸散之外呢，他所创编的五禽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啊。2012年的时候，亳州就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中国五禽之乡啊，五禽戏之乡的称号。来，亳州的老乡们，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个卡。五禽戏呢，它发源于亳州啊，然后呢是华佗观察禽和兽类的活动姿态创编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就想问一问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说到的这个五禽戏是华佗观察了哪五种动物的形象和动作所创编出来的呢？哎，你知道答案吗？好，知道的话呢，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请问华佗观察了哪五种动物的形象和动作创编了五禽戏？这道题目亳州的老乡们答起来应该是得心应手吧。是哪五种动物？哎， 啊，其实说到这个五禽戏啊，它如果经常能够坚持练习的话，可以对健康有非常好的作用啊。啊，大家要是知道华佗观察了哪五种动物的形象和动作，创编了五禽戏，可以把答案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五禽戏呢，经常练习，坚持练习，就可以起到调养精神、调养气血、补益脏腑、通经活络的作用，对于像高血压、冠心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康复的作用。但是一定要正确练习，坚持练习啊。好，亳州的老乡们，哎，这个时候答题的朋友比较多啊，有一位朋友特别好玩，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答题，也有朋友呢把五禽戏的历史都讲给我听了啊。亳州的老乡们来打个卡啊，有朋友说是虎鹿熊猴，哎，这才四个动物呀，对不对？好，还有人说啊，还有鸟啊，虎鹿熊啊，猿鸟，虎鹿熊猿鸟，有人说是虎鹿熊猴鸟。哎，大家在答题的时候注意准确啊，要准确一点。好，还有说啊，五禽戏的话有这个虎戏和鸟戏啊，那还有其他的吗？哎，大家可以来详细的说一说啊，有没有会的，有没有会朋友的，哎，你们要会的话是不是可以给我演示一段啊，发一段视频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啊。有朋友说了，华佗的五禽戏是华佗学习了虎鹿猿熊鸟啊这五种动物所哎创作出来的。哦，好，哎，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基本还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哎呀，那毕竟是安徽的老乡他所创编出来的，对不对？哎，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嘛。尤其呢亳州，哎呀，亳州最近一段时间关注的热度很高啊。那么华佗的五禽戏是华佗观察了虎鹿猿啊，是猿啊，还有熊鸟这五种动物形象和动作所创编出来的，有一些招数一亮出来的时候，哎，大家就知道了这模仿的是哪一个动物啊。包括有虎戏、鹿戏、猿戏和熊戏、鸟戏，哎，各位知道了吗？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好像亳州的一些学校啊，孩子们课间操做的就是五禽戏啊。五禽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哎，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坚持练习，对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哦。啊，还有人说我是亳州的啊，主持人以后要多宣传一下亳州啊。好的，你这个任务啊我收到了啊，那个你也要记得多听听我们交通90.8来监督我们的宣传任务工作的怎么样啊。啊，有朋友说是虎鹿熊猿鸟，对的，答对了啊。这道题目答对的朋友非常多，是不是都是亳州老乡啊？哈喽亳州的老乡们。
0: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1: 好，星期五下午的4:49，交通90.8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说今天的这个题目相当难呐、啊，哎，没有难题怎么能体现出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藏龙卧虎的这种渊博的知识呢，是吧？好，接下来继续出难题，这是一道经典数学题啊，阿凡提分养。啊，传说呀， 说阿凡提遇到了农夫一家啊，这个农夫呢，他养了17只羊，他要把他的羊分给他的3个儿子。哎呀，但是呢，遇到了难题，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分了，所以呢，他们就一起来找阿凡提这个特别聪明的人。现在对你们各位啊，都是特别聪明的阿凡提。这阿凡提这分羊这个问题啊，遇到难题了。你看怎么去帮到农夫家呢？农夫说了，老大他对家庭奉献最多呀，他要得到这17头羊的1/2。老二得1/3吧。老三最年轻，他对家庭贡献最少，就得1/9啊，就1/9。那个，但是呢，这羊你们必须是分活的啊，不允许把那个羊杀了之后，这个什么炖羊排啊、烤羊肉串啊，那不行啊，那不行，就是必须羊是活着分，啊，不可以把羊宰了分啊。这17只羊，老大得1/2，老二得1/3，老三得1/9，请问这羊该怎么分呢？你首先这1/2它就不好分，17只羊，17除以2，这怎么分？又不能把羊给宰了啊！老大，那个羊可以炖个羊腿啊，炖个羊排啊，再烤个羊肉串，那不行啊，不能。农夫特别说了，说不能把羊杀了分，啊，这几个人都分不开了。然后都带着难题去请教阿凡提。聪明的正在听节目的你，哎，你现在就是特别聪明的阿凡提，你知道怎么答这题吗？这羊怎么分吗？哎，如果你知道的话，你把答案告诉我呗。对，然后我来告诉这农夫啊，这家里这17头羊该怎么分。老大呢要分1/2，老二呢要分1/3，老三只能分1/9，请问这羊怎么分呢？好，请您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注意啊，注意，这羊全部都要活着的，不能宰了分，不能变成羊肉串、炖羊肉、那个红烧羊肉、红焖羊肉啊，不能，全活着的分啊。所以呢，你想想看，完整的活着的。这17只羊啊，请问老大要分1/2，老二分1/3，老三呢分1/9，这羊该怎么分呢？您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呗。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
2: 叔叔，
0: 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3: 好嘞，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入我们的节目啊，这是到长知识的节目，呵呵，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今天的监考老师娟娟啊。对，考题已经出了，就是假设你是阿凡提啊，农夫和他的儿子们要分羊，他有17只羊，老大分1/2，老二分1/3，老三呢分1/9，你羊不能杀了变成羊肉串再分啊，这怎么分？分不开了呀，聪明的你啊，对，也就是阿凡提啊，你打算怎么分呢？哎，把你的分羊的好办法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来来来来，那个给帮着农夫好好的分一分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哎来说了，
4: 老大分9只，老二分6只，老三分2只。
3: 哦，就听你的声音吧，感觉你这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啊，答案是不是正确的？还有朋友说小学生的问题，哦，这吗？是小学生的问题吗？但你就解决一个问题，这17头羊怎么把它变成1/2了？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可以知道的啊，这个找邻居借一头，分完剩一头再还回去呗。啊，哦，可以这样啊。还有人说你也别找邻居借了，就找阿凡提借一只羊给农夫，最后剩的农夫再还给他。啊，你帮他分羊还得借他一只羊啊。啊，还有人说按18只分。哦，除了借一只羊，除了按18只分，还有没有方法？你们的思路都是对的啊，先肯定一下啊，思路都是对的。
4: 最近你说巧不巧，去年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教1年级语文，今年我不用当班主任了，我改成4年级数学了。
3: 哦，你下班了呀？这是去年是语文老师，今年是数学老师，那你这教语文的能力和教数学的能力都相当的棒，你明儿尝试把这道题目去考考你们班同学。好，确实啊，思路是对的啊，但是除了这个借一头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呢，可能就要运用到数学知识了，叫化简。1/2和1/3和1/9化简之后呢，可以得到9:6:2，刚好9+6+2=17。所以呢，确实啊，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分给老大9只羊啊，然后分给老二6只羊，老三呢分2只羊，这样就可以把17只羊分完了，对不对？哎，那个也没有把羊宰了变成炖羊肉啊、羊肉串啊，羊还是完整的、活生生的啊。另外，大家提出来向阿凡提借一只羊，或者向邻居借一只羊，这样17只羊就变成18只羊，再来分，刚好分完了剩下来的就多那只羊，再还给借羊的人啊。这样的话呢，哎，皆大欢喜，羊也可以分好了，那借去的羊呢，啊，也还回来了，是不是？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17只羊给分好了。最终，老大分9只羊，老二分6只羊，老三分2只羊。你看，多么聪明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吗？对不对？答题的啊，不只有家长，不只有孩子，还有老师。哎呀，以后这出题我一定要注意啊，出一点可以体现出我们节目水平的题目。 好了，你看，听广播节目还有收获，长知识，大家记得啊，这档节目呢，值得你多做推广，多带着孩子和你，咱们一起来听哦。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娟娟，邀请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来听成长公开课。接下来为您直播的是畅通2026。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要持续到12月31号结束，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哦。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D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4: 好，刚刚呢为大家来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各条高速公路通行均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合肥，一起了解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在周五的晚高峰呢，相对来讲其他的工作日会来得更早一些，确实今天也的确如此，虽然是刚刚才到傍晚的5点钟，但是这个时间段呢，合肥城区的晚高峰已经是全面拉开帷幕了。我们来关注率先开启晚高峰状态的是来自于合肥市长江西路，目前呢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啊。那么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口这个地方呢，车辆是有慢慢汇聚的情况。枫林路的上桥口，这个从枫林路下穿上来之后呢，我们这个长江西路的这个队尾啊，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舒展开来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您今天晚上是选择从长江西路行走的话，进城方向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几条主干道的讯息。今天在金寨路高架桥在位于莲花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啊，目前也就是金寨路向由南向北的进城方向和莲花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呢，车流量也是开始慢慢的汇聚。金寨路高架桥目前进城的方向压力也是不小的啊。我们关注到了在金寨路一直会持续到和望江路交叉口的这个位置呢，在桥面当中现在的交通流量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好，除此之外呢，也想问问正在行驶于南二环和金寨路交叉口的朋友啊，有没有正行驶在南二环和金寨路交叉口的朋友，这个路段是因为纯粹的大流量，是南二环的大流量大，还是说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因为目前我们也关注到南二环和金寨路交叉口这个位置啊，车辆是有汇聚的情况，但是这个拥堵的路段呢并不长啊，拥堵的路段并不长，也想问问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打扰。好，除此之外呢，金寨路和南一环的交叉口啊，目前是金寨路转上南一环的车辆也有排队的情形。好，更多晚高峰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语音实时的路况消息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
15: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好，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准点锁定我们的频率啊，姚明组合陪您轻松度过这个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2: 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随着昨天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迎来降水，咱们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啊宁国市李村沟水库的降雨量最大，达到了82.0毫米。这场雨水呢也是洗去了夏日的燥热，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天凉好个秋的惬意。
1: 对，虽然说今天合肥呢是阳光再现哈，而且我们看到了水晶兰，心情特别的舒爽。但是你会发现啊，其实温度还是比前段时间有所下降。
2: 当然了，
1: 而且就有一种秋天的感觉。
2: 对，我今天下午啊和妖姐我们两个人就是在这个台门口坐了一会儿，哎呀，这个小风吹过来，特别的轻松惬意。
1: 凉风习习啊，
2: 不像前一段时间啊，感觉有点像蒸笼，在外面你根本待不住。哎，但是这两天。你只要找一个树荫的这个地方啊，不是那么太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惬意啊。
1: 对啊，而且这段时间呢我特别看了一下，除了看路还看了天，看了云，就会发现这个云呢特别有秋天的定义和特色。
2: 是，
1: 就
2: 有的时候天高云淡。
1: 对，天高云淡，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云有的时候离我们很近啊，而且这个云的层次特别的丰富，你会看到高空的云，高空下面呢再飘一朵棉花糖似的云，你会觉得有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
2: 啊。这个周末我想对于我们想要出行去赏秋登高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个好机会了。
1: 对，
2: 那放眼未来一周呢，全省天气主要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会有小雨点缀，直到10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才会再次迎来阵雨或雷雨。更加令人欣喜的是，未来一周啊，全省将告别高温天气，最高温度普遍不会超过30度。
1: 凉快的感觉真好啊。另外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今天呢我们在关注这条新闻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包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有一个调查。
2: 对，
1: 之前我们听说过什么人口普查，对吧？但是您有没有听说过时间利用调查呢？
2: 没错，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那么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简单来说，就是记录你一天24小时干了什么，睡觉多久，工作多久，通勤多久，陪家人多久，刷手机多久。中国啊，其实此前分别在2008年、2018年、2024年开展过3次这样的时间利用调查。
1: 对，那有朋友问了，为什么要进行时间利用的调查呢？其实每一份时间记录呢，都是民生状况的微观切片。比方说，你花多少时间在通勤的路上，它反映了一个城市交通的通行的效率。你花多少时间陪孩子，反映了家庭生活的质量。你花多少时间去刷手机，反映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那这些数据呢是非常有用的啊，它最终呢会变成政策制定的依据。比方说公共交通该不该增加班次啊，带薪休假制度该不该进行调整啊，社区的养老设施该不该增加呀等等。
2: 对，如果您想参与此次调查的话，怎么来填呢？如果被抽中的话呢，你需要通过微信小程序记录一个工作日和一个休息日的全天活动。不会用手机的呢也可以参与纸质问卷的调查。那么所有啊参与到问卷调查的个人信息呢是严格保密，只用于统计。时间不语，却记下了所有生活的模样。如果你被选中的话，花一点时间记录下你的一天，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记录。
1: 对，今天我们特别的要告诉

0: 告诉大家啊，这一次的调查呢是入户调查。如果说呢大家接到了相关的一些通知，我们也希望在家里的耐心的去等候啊。而且这一次的部分的调查呢是进行纸质问卷，有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是电子化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对啊，你看我们刚才又介绍了这个时间记录，它是说你花多少时间陪孩子呀，花多少时间通勤啊，花了多少时间去刷手机呀，等等等等。哎，我突然在想，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说，哎呀都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然后我们也经常说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对啊，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我觉得也 来记录一下啊，在你日常一年365天平凡的生活当中的其中两天，一天工作日，一天休息日，到底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给自己也一个记录。
0: 对，其实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在不停的赶路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所以呢，我们适时的停下脚步，反思反观一下现在我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状态，非常有必要。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的利用，这个调查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大家呢可以来好好的去梳理一下自己每天的时间会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生存和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1: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哈、把你一天的时间安排，早晨几点钟起床，然后呢通勤多长时间，上班多长时间，或者是你今天都干嘛了，从几点到几点钟，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嘛。我们可以在线上，现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做一个线上的小调查。
0: 就是说每天你通勤的时间有多少啊，陪家人的时间有多少，工作的时间有多少，睡觉吃饭的时间，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归纳总结一下，梳理盘点一下呢？
1: 好吧，说到这个梳理盘点，说到这个时间的规划呀，我相信今天晚上如果您选择从紫云路和蓬莱路交叉口行驶的车友朋友，恐怕又有一点时间要被堵在路上
0: 了，
1: 对，耽误了啊。在紫云路和蓬莱路的交叉口，有一辆拉电器的大货车，货物呢是散落在了路面当中，导致呢目前这个交口由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不畅。刚才呢我们这位热心车友也把这个散落在路面的货物的这个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了。是这个拉的这个电器哦，
0: 对，
1: 是因为在转弯半径的时候这个车辆不受控制，然后这个货物啊也没有捆绑到位，所以呢就是掉到这个地下去了，也不知道这个有这个
0: 货物损坏的情况啊究竟怎么样。从目前反馈，从这个照片当中显示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这个路口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呀应该还是比较多，而且我们发现了这个货物真的是堆积如山哈，所以这个货物处理呢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最好能够绕道。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了，傍晚的5:16，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的畅通2026。今天我们的热身体马上就要火热的出炉了，尽管天凉快了很多，但是我们的大脑依然要热力四射。
1: 好，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来出一道对联。
0: 对，
1: 对，
0: 这个对联很讲究。
1: 上联，然后呢，大家来对下联。那么这个上联呢也很有意思，是这么说的：说一口。二履三为品，你看啊，这个口对吧，两个口呢就是履，三个口呢就是品，叫一口二履三为品。好，那么下联呢，
0: 好，把这个下联呢交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哎，究竟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去对的话，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对啊？既要对仗工整，要兼顾字形和意趣。
1: 对的，很有意思啊。一口二履三为品，又是其他什么字呢？一墨二零三为森，
0: 一人二从三为重，怎么样？
1: 大家首先会想起来就是这种结构的字儿，对不对？
0: 对呀，我觉得这个结构字完全可以，或者说你有自己独特的创意，你可以把这个意境呢拉到一个拉满啊，拉到一个新的境界。当然，我们更欢迎了
1: 啊。对，我们大家可以来开动脑筋啊，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一口二履三为品，对下联可以对什么呢？也可以是，哎，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不是说是个字形上面的？
0: 当然也可以了。它的意趣，它的意境都可以啊。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第一个发送过来啊，但是我来对一个哈，是一石二垒三成岩。你看一石一个石头，二呢就是二，两个石头就是垒，那不对，应该是三个石头是垒啊。怎么是二垒呢？来，这位朋友，
1: 垒，然后
0: 三成岩，岩石的岩
1: 啊，三成岩，
0: 对，三成岩。
1: 三个火字读什么？
0: 三个火字读焰
1: 啊，焰，
0: 对啊，焰，它的意思就是火花火焰，但是焰也是一个姓。
1: 好，好，一口二履三为品，下联您可以对什么？
0: 一火二炎三成焰。
1: 好，再想一想，除了这个字形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看来今天乐瑶的这个要求还蛮多的哈，就不光这字一定要对得住，对仗要工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1: 就是它不仅字形上面，就是它还得有一个意境，
0: 有个意境。
1: 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朋友立马就发来了这位朋友对仗的下联是单人二从三成群。哎，单人，单一个人，单人就是一人二
0: 从
1: 啊，
0: 三成群
1: 啊，也是从这个单双数开始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单人二从三成群，
0: 之前我们说是三为众，众就是三个人嘛，但是我觉得三为群更有意境
1: 啊，三成群，对对对，就是单人二从三成群，有单二三啊，一二三，这么一个数字，对不对？而且它还是有一种那种众人拾柴还火焰高的意境在里面。
0: 对，是的。好了，今天这个题目这个难度啊，真的是有一点点大，有一丢丢，但是我觉得对我们藏龙卧虎的90.8的听众来说，稍微思索一下应该不成任何的问题啊。
1: 好，
0: 来，我们一边来听歌，咱们一边来思索一下属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不好？我们听到来自于许巍的这首老歌《曾经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傍晚的5: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哎，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呢就像帮我们当成老朋友一样，然后有什么事情呢也会跟我们去吐吐槽，然后就是聊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这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微信平台没有办法看到大家的微信名称了，它的全部都是匿名了，就是没有名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啊，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刚才跟我们发了两张照片，然后这个照片他说是显示啊。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他说我右前方有一个老大爷，他说我跟着这个大爷在车道上行驶，我也不敢按喇叭，在黄山路右拐前山路，他说路过的车友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
0: 老大爷从这个图片来看，老大爷在哪里？
1: 这老大爷估计是不是在右边？
0: 哦，在这儿、啊、是这个老大爷吗？坐着这个轮椅车，像轮椅车的这个是老大爷吗？穿的红色的这个T 恤的这个，因为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老大爷？
1: 坐的是电动轮椅。
0: 对，电动轮椅的这位穿红衣服、戴着红帽子的这位老大爷。
1: 对，就是一位老大爷把这个电动轮椅开到了机动车道当中去了。
0: 对，
1: 在黄山路，然后右转上前山路。按照这个时间来推测的话，这位老大爷现在应该行驶在前山路当中。所以你说这个机动车，这个怎么敢这个来？
0: 对呀，你万一要是碰着了磕着怎么办？又是老人啊。
1: 对，
0: 哎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开车的朋友回家之后要做一个免费交通安全宣传员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就回家告诉您的爸爸妈妈啊，告诉您的长辈，如果说独自上路，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啊。
1: 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嘛，就是请我们的交警同志把这一位这个骑电动轮椅的大爷。这个尽快的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0: 对，你说不光是老人，而且身体不好，那大家真的是叫珍爱生命，远离这位老人啊。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参与我们的热身题说一木二林三乘森，这刚才我们说的啊。
1: 对啊。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一日二昌三为经。一日二昌三成经，成经，我怎么觉得是
1: 他是
0: 妖怪来了？
1: 就是他其实只是说从字形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呈现，对，但是他没有一个
0: 意境，
1: 对，没有一个意境。比如说他一木二林三为森，那你会讲的说，哎呦，树木多了，对吧？也是那种众人拾柴火的那种森林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0，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究竟怎么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其中的江南的局部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室外的温度28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

0: 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二零二六，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了，傍晚的5:34，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我们 FM90.8 在周五的忙碌的晚高峰和大家一路相随的畅通2026。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乐瑶。
0: 各位好，我是一鸣。
1: 好，周五的晚高峰呢，相对于其他工作日确实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消息。在北一环由东往西的方向，淮南路下穿的位置呢，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呢，目前已经开始拥堵起来了。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避开拥堵路段。北一环由东往西，淮南路下穿桥的位置，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刷新的路况消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刷新啊，说一说您经过的路段目前通行的压力大不大，特别是交通安全隐患，及时发现，及时爆料。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周五的忙碌的晚高峰依然在发挥他们聪明的才智，这个大脑不停地在运转当中，每个人都是最强大脑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热身题，今天的热身题特别有意思，上联呢是一口二铝三维品，就一个口，就是口，那么两个口呢，二铝就是铝嘛，上下两个口，姓铝的铝，三维品，人品的品，品德的品，是三个口。好，请大家对下联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特别特别的棒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你好。
2: 一水二冰化成雾。
0: 一水二冰化成雾，他虽然没有完全把这个字给对工整，但是他的意境出来了啊。好，再听听这位朋友。
3: 一中二孝三为人。
0: 一中二孝三为人，哎呀，这是做人的准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微信哈。独木双林重作森，哎，比我们之前说的就整体语言
1: 二零，对
0: 对，
1: 这个三维森，对
0: 对，又上了一个台阶了啊。
1: 好
0: 啊，这位朋友说一抔土砾，双土成龟，三土聚窑，慢慢堆出了安稳的大地。就是一个土，两个土是龟，三个土是窑。虽然他是写了一句话啊，并没有完全对仗工整，但是我这种意境，这种对心灵的这种触动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1: 一土，二窑，
0: 三窑，
1: 二龟三窑，
0: 对，还有朋友说一单二双三成群。好，感谢大家发来的创意的答案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拍了今天的天空的云图，就会发现，他说：“哎，这个好像二龙。”

0: 戏珠。
1: 嗯，啊，在这个云层特别丰富的时候，大家都会被这些魔幻的这些卡通云
0: 场景、啊、
1: 对所打动啊，大家都会去拍下来，然后看看他们、这个四时变换啊，有不同的这种造型。今天你看到的云，你让你想起了什么？你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嗯，好，大家不光可以发云图，更可以把哎你看出了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可能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欢迎大家呢把您的想象力啊，也能够在这个晚高峰当中尽情的去发挥。好，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哈，他说你们298的谢卡我准备买两张，听说是买一送一。
1: 嗯，
0: 他说我就买了一张，是不是到手是两张？对呀，298就是两张，我们就是买一送一的。
1: 对，我记得昨天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了大闸蟹的这个蟹卡之后呢，我看到我接班的时候，这个后台直接就卖爆了，因为大家都发那个299嘛，订单不断。然后呢，这个蟹卡它非常的实用，然后性价比很高。有自用的，也有送父母的，送亲朋好友的，还有送客户的，还有给员工发福利的啊。因为现在买呢就是便宜，大闸蟹一定要提前去囤。这个蟹卡提前享受优惠，我们自有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呢是又大又肥，就等9月25号左右啊，官方开湖之后啊就可以吃到了。
0: 对，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依然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受欢迎、人气超高的叫金秋阳澄大闸蟹。我们的蟹卡呢是公蟹3两，母蟹呢是2两，4对8只。活动呢没剩几天的时间了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台直接回复3个字大闸蟹，来来来，各位现在就回复大闸蟹，您会收到相关的介绍、相关的链接。因为你要知道每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的，就肉质特别 Q 弹，一口下去呢是满嘴留香，特别鲜，吃完一只呢还想第二只。大家想想看，现在订啊真的是以最佳的、最优的价格锁定最高的品质。因为你想想看，现在还没有开壶嘛，对吧？那等到开壶之后呢，这个价格肯定是水涨船高，至少也要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最低价只需要298，现在下单买一送一。
1: 对，直接到手两张大闸蟹蟹卡，只要298元，而且是买一送一，要298买一送一。平均一张蟹卡呢是149元，一只蟹哈，差不多花到18.6块，啊，妥妥的一杯奶茶钱。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敢给您这个价格。大家呢就是可以买到实惠啊，送人或者是自吃呢都可以。蟹卡呢是3年有效，想吃就可以随时兑换，一蟹一扣，每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正宗，而且价格便宜的同时呢还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还有缺秤全部包赔，性价比、品质、售后全部拉满，放心买啊。那么这个机制啊，也就是298买一送一，只卖几天，卖完直接下架，保价到年底，买贵退差，自己吃或者是公司中秋团购发福利的啊，抓紧时间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呀，今天的这个天上的云真的是变幻莫测。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一张天空的这个云图啊，他说是凤凰，特别像凤凰。
1: 嗯，
0: 对。哇，这个感觉就是特别的，这条凤凰真的很长，有没有发现？
1: 对，它的尾巴啊，就是特别长，然后呢，就前面像是凤凰展翅一般。
0: 是的，是的，就像那个凤凰台上凤凰游的那种，你说是美丽啊，或者说是，又特别的壮观的那种感觉，完全在这张照片当中有展现。
1: 嗯，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发挥你的创意思维啊！你如果看到了天上的云像什么，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那么就在昨天，浙江一个男子啊发了一个网帖，发为什么要发呢？庆祝自己终于通过了科目二啊，驾考的科目二。他说呢，他第18次考试终于通过，考了18次，驾校的教练换了好几个。他说考场的工作人员都认得我了，这一次呢终于过了，教练哭了，我也哭了。
1: 哎，这个网友评论笑疯了，说18次你是在挑战这个驾考系统的极限吗？说教练啊，可能不是感动哭的，是解脱哭的。
0: 终于解脱了。他说建议驾校给你发一个终身成就奖，说这个毅力啊，干什么都可以成功。
1: 考了18次科目二，这已经不是考试了，我觉得是一种修行啊。
0: 嗯，
1: 另外
0: 真的是，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能坚持考18次不放弃，本身啊，我觉得他就是干什么都会成功。
0: 就是坚持不懈哈。
1: 对，
0: 哎，不过话说回来，驾照是拿到了，但是建议这位朋友上路之前一定要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多练练。
1: 嗯，
0: 毕竟马路不是考场啊，不会给你18次机会，生命就一次，一次机会。
1: 对啊，这个大家在考试的时候，就这个驾照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考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些让你难忘的故事啊？你觉得考驾照哪一个环节是最难的？
0: 对，
1: 嗯，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现在是这样，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呢，我会路过一段。是驾校经常会练那个
0: 新手是吧？
1: 新手练路考的那个有一段，有一段。我有的时候看他们，
0: 你得远离啊。
1: 我远离，我就是正常，他就是正常的这个行驶的马路，我也用不着远离。而且我要是故意去给他们让行这个路的话，那他们锻炼什么呢？他们锻炼什么呢？
0: 这倒也是啊，
1: 就我正常是。就是每次看到他们那个车子就是小小心心翼翼的，大概也就是20码这个样子。
0: 哎，你不要说他们，你自己当年第一次开的时候，或者在驾校学习上路的时候，你不是小心翼翼吗？
1: 我很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
0: 你是过来人，
1: 对
0: 吧？
1: 啊，我非常能理解。然后呢，因为他一辆车里面有好几个学员，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尤其像前一段时间那么大热天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人就站在那个路边上嘛。
0: 哎，我觉得小心翼翼是对的嘛，
1: 是的，
0: 安全第一哈。你考驾照多久通过的？最难的是什么？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好， 开聊了开聊了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一起来一路开聊，你驾照考多久通过的？你觉得哪个环节最难，浪费的时间相对来说最多？好，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今天我们这个新闻当中说的，浙江这个男子考了18次，终于通过了科目2。啊，我们看到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倒车入库呢练了一个礼拜。科目1到科目4全部是一把过，加起来呢不到2个月。我的秘诀就是平时多练，考试不慌。
8: 赚大发了，交一次学费学18次。
0: 赚，说这个浙江的男子赚大发了，但你知道你他耽误了自己多少时间呢？这些时间明明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我们说这个认真学车其实就很有意义啊，因为以后如果做马路杀手，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生命安全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当然在学车这件事情当中，我真的是觉得他有一些朋友
0: 天赋不一样，
1: 对，天赋不一样，这也跟学习是有一样的这个道理的，
0: 一样一样的，
1: 对，
0: 真的是。
1: 这有的人他很适合去就是这种机械类的，你一上去以后他的手感就很好。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看我家小楼下有很多的那些小朋友，很小的时候都会家长会给他买那种遥控的那个小电动汽车，就那个玩具车子，那个小孩好厉害啊，往那个倒档，然后这么一甩漂移，我想这孩子以后学车还用担心吗？我感觉他就是那种天生对于车子的那种掌控感，
0: 对
1: 那个距离感，那个操控感，他就很好。但是有一些就不行。
0: 对对对，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曾经也说过哈，相对呢，女孩子对于机械的那个掌控感或者那个手感呢，比男孩子就整体，我们说整体啊，可能要稍微弱一些。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观点？您也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看人，
0: 看人，对，有一些男同胞，你们的爱人、你们的女朋友、你们的老婆，他们。那掌控的这个手感究竟怎么样？汽车的驾驭感究竟，熟不熟？
1: 我记得当年我们俩是一块儿报驾照的吧？
0: 你报的比我早，
1: 2008年，
0: 我是和幺哥。
1: 哎，我是2008年报的，我是2007年报的，你是哪一年？你跟我不是一年吗？
0: 应该是2008年吧。后来我和幺哥全部退款走人，一次也没去。
1: 就是。这么多年了，就是您二位啊，驾照这辈子别想学了。
0: 我们就等着无人驾驶。但是说句实在话，你就算有了无人驾驶，其实我觉得还是自己会这门手艺，
1: 当然了，
0: 会这门技术更加的让人踏实安心。比方说那个无人驾驶，如果真的出什么问题的话，我得要代替他呀，确保我自己的安全呀，对不对？来，乐瑶说一说你自己学驾照用了多长时间。
1: 我是2007年当时报的名去学的这个驾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考驾照整个流程还不算是太慢，大概也就3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整个都可以考下来了。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这么多年我都会记得。大家知道吗？就我们当年学驾照的时候啊，那个教练呢，他会一直用那个笨办法，所以我后来就看到说，那个考场当中啊，就是任何哪怕一个砖头，你都不要动它的这个位置。它是
0: 有专门的设计，
1: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那个科目2去考那个侧方位停车，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天天练，但是我们当时练是一个笨办法、死办法。我们以前用的是那个桑塔纳那个车子，它前面呢会有2个，就是那个小就倒车镜，就在大概前面是2个那个小爪子那个倒车镜，然后呢你要看它以后你要定点，你要把方向盘打到那个位置，反正它是定点的，我们就是这么死练的，它不是说手感看到哪里，就是它是你到那个位置，到那个度，比如说45度还是多少度，30度也多好，多少那个度，你就要停下来了，然后你就要开始回方向了，大概是这么个流程。我其实在驾校练的时候，我一直练得很好，侧方位停车就是停的是标标准准的。结果我第一次去港籍那边去考试的这个时候呢，我停下来以后，我就有点满心，我说肯定过了哈，就是科目二肯定过了，侧方位停车肯定过了。结果一下来以后被毙了，然后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因是什么呢？
1: 标标准准的2个轮子停在了那个停车库的那个左边的那个线上面了。后来我们那个教练就跑过来说，不可思议，说啊，你怎么可能没过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考试的那个库，它是个皮卡车的库。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它是桑塔纳的那个小车子的
0: 那个
1: 停车位，所以它那个大小和我们当年
0: 那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
1: 但实际上我这么后来我就是会开车成了老司机以后，我后来想说，其实这个笨办法只是用新手来学。我想问问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这么现在啊，现在驾校的这个教练在教车的教开车的时候还会用这个办法吗？就还是会有那种定点，然后去打角度，打多少度，然后就是到那个度之后，然后再给它回过来，是不是还是像我们以前那个老办法？
0: 对，现在已经是机考，我觉得很多是不是也做了改变啊？早不就是机考了吗？哈，
1: 肯定是有些改变的。
0: 对对对，来，大家在微信当中说，现在难度比之前还大了，
1: 大了，
0: 大多了啊！
1: 对，
0: 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大三暑假去学的驾照，对不少大学生朋友都是暑假，太聪明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记忆力、掌控感完全不一样。他说六月份把科目一考掉了，七月份回去上手，人太多了，一天只能上车学两三次，然后学了一个星期。
1: 嗯，
0: 他说就科目二，就考这个科目二，
1: 对，
0: 一起去了15个左右。啊，他说呢，几个种子选手就这么挂了，结果我过了。
1: 嗯，你看大三那个时候应该是属于就是学东西。然后你操控感就是各方面反应最快的时候，最及时的时候。
0: 是
1: 我印象当中，我们当时跟我一块学车子的还有一位是那个时候应该喊阿姨了哦，那个时候我还很小，那个时候喊阿姨了，她有50多岁了，真的是很辛苦。
0: 那是年龄大了以后真的很辛苦。我在想
1: 很辛苦。
0: 我在想，我和妖哥是不是要再次去走上这个驾校去学一下这个驾考？那我会不会跟很多年轻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太困难了，太难了。
1: 但是我跟大家说，我舅舅啊，我大舅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大舅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才拿的驾照。哇塞，我
0: 哇，学了多长时间？
1: 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他总共学了多长时间，但我告诉你，我大舅50多岁了，他才拿的驾照。
0: 不错不错不错。
1: 然后他还准备说今年说要买车子呢。
0: 嗯，
1: 他说哎呀，以前都是因为回去要我表弟就是载他，然后开车带他回去嘛，就很麻烦，
0: 就不够自由呗。
1: 然后呢，对，然后后来他就是自己硬拼，就真的把这个驾照给学下来了。真的，
0: 就是难啃的骨头啊，啃下来了，
1: 是
0: 你就会觉得生活的半径呢会越来越大啊，这个美景美食就在远方。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呢，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也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他说我觉得你们刚刚说那个男子，浙江的男子考了18次
1: 就别上路了，
0: 别上路了哈、啊、就是说虽然通过了，但是其实他的操控感肯定是不是在一个非常正常的水平线。还有一位，
1: 就是新人嘛，大家都要就是开慢一点，一定要慢一点啊，慢慢熟悉起来啊。
0: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你好。
9: 考驾照的时候是上大一的时候，刚满18岁，大一的寒假就直接，一个寒假就全部考完了。我那个时候上大学考驾照还有优惠，总共才花1000多块钱，我记得。正好下冬天寒假，然后天又冷又下雪，人又去的少，很快20多天全部考完。
0: 哎呀，这大学生你们的接受能力就是不一样，20多天的时间，一个寒假就全部结束啊！好，这位朋友你好，他说呢，2007年，不是2027年，还没到呢，
1: 是2007年，差不多跟我那个应该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啊，同一个时间段的。他说20多天全部考完，好厉害，
0: 好，还有朋友说半个月拿照，我那个时候考试叫什么呢？
1: 理论
0: 专考，两个石墩子加竹竿，路考。
1: 两个石墩子，然后加竹竿啊，然后还有路考。
0: 好，再听听大家的语音。
9: 我考驾照的时候是上大一，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能感觉到，就是以后我觉得有车就跟大家都有手机一样。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有手机啊、小灵通啊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以后车可能就是人人都有，一家会有好几辆。事实情况也是，我们家就只有我妈没车，我老公、我爸都有，一人一辆车，所以我很小就把驾照给考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和妖哥等于就没有手机了？哎呀，这个基本的技能哪天真的要上线啊。
1: 但是我以我对你们俩的了解，我认为你们俩还是不要拿驾照比较好一点。
0: 你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灵感和天赋是吧？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打车也挺好的。对
0: 对呀、啊、或者是蹭乐瑶的车呗。
1: 你看大家都有车对吧，那这个网约车
0: 这个驾驶的重任就在你们身上了，
1: 哪有生意呢，对不对啊？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2014年考驾照，考科目二，好紧张啊。
1: 嗯。
0: 不过呢，多亏特别熟练，一把过。
1: 嗯。
0: 100分，之后呢，就发现后背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湿透了。加油，多练习就好。
1: 对啊，一定要细心。这边有一个朋友说，一定要细心啊！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一次是没系安全带，直接被毙了，就是刚开始就被毙了，没系安全带是一开始一上车就被毙。他说第二次是因为没有拉手刹，他直接 over。
0: 哦，周五的晚高，对对对，周五的晚高峰啊，各位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您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啊，永远小心为上。
1: 嗯，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呢特别提示说，合肥长江西路由西向东天通路入口上高架上不去，堵了很长很长，导致天通路和长江西路的交口现在拥堵啊，目前正在排长队之中。
1: 嗯，长江西路一般来说在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啊，都会进行临时管制的，所以尤其是进城方向，那么现在由西往东的进城方向，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从每一个路口都可以直接上到这个高架桥桥面当中，可能还是要得从桥下面通行啊，因为你上到桥面上去也很拥堵，走得很慢啊。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1: 4008-0000-000。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的施工信息。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工期到12月31号结束。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1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5: 日前，马鞍山市安防办组织开展了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应急处置专项培训，聚焦危化品道路运输应急处置盲点、堵点、难点，深入讲解街景响应、勘查与风险评估、现场警戒与疏散、科学制定方案、现场处置与救援、舆情引导等方面内容。培训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危化品运输协会分别就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处置中的职责分工、信息共享、联动机制以及培训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开展交流讨论。

0: 下一步，马鞍山市安防办将加大协调危化品道路运输领域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督促各县区引导危化品运输协会发挥行业自律和协助处置作用，推动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共同筑牢全市危化品道路运输的安全防线。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大型商超、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人员流动大，突发险情容易出现疏散拥堵，经营主体要重点排查设备隐患、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严禁堆放货品、上锁封闭，落实员工岗前安全提醒，熟悉灭火器材摆放位置和逃生路线，营业高峰加强现场巡查，及时处置烟头、线路发热等苗头问题，定期组织简易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初期处置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
3: 18:03，想问问大家，最近有没有装修的计划和安排呢？装修的旺季啊，很多朋友在纠结，因为装修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程啊，费时费力费钱。那今天为您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的金秋福利、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究竟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给到大家呢？
4: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啊，送空调，就是您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啊！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啊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那么使用寿命呢也更长。所以啊，家里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想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哦，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6033，6550303。
3: 今天已经是9月4号了，中秋节呢越来越近了。每年快到中秋呢，大家都会精心准备一些礼物啊，送给家人、送给长辈，代表祝福和心意。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确实啊，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商品，帮我们提升身体的免疫力，又可以润肺滋阴。那么燕之屋晚宴已经成了我们的中秋的送礼佳品。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推荐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呢？因为是我们90.8粉丝，首先是有专属福利啊，就是原有的买赠政策是不变的，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限时在加满额的叠加礼，就原有的赠送全部是照给。实付呢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实付满2200赠送的是燕窝的沐浴露1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那么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详细咨询一下燕之屋的客服，直接在微信当中现在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
4: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啊，首先呢，从原材料来说呢，它的原料是源自于印尼钻石产区的燕窝，这里的燕窝呢珍贵滋养，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啊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呢它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也不需要冷藏啊，小小的一瓶呢随身带着啊，随时想吃的时候打开就可以吃了。而且现在的这款299的中秋礼盒啊，它的这个包装也很大气，耐看，
3: 对，
4: 精美的一个礼品袋，红色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特别显档次。如果您是公司啊，这个想给员工发福利啊，或者想给客户啊这个商务馈赠啊等等啊，这个特别适合中秋集采，也更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您格调拉满，锦上添花。最关键的是价格，您知道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啊！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还有燕窝面膜，还有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众多精美好礼啊，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的微信公号呢直接回复数字299啊，299就可以下单购买这样的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了。
3: 好，今天发现呢，很多听众朋友在晚高峰的过程当中哈、给我们来秀了一下美丽的天空。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您拍摄的这个角度呢是高架，我们看到高楼林立。当然了，最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就是天空的这个七彩祥云。有没有发现？这个云呐、
4: 有点光晕。
3: 对，光晕，那个金黄色的那个夕阳的光晕呢，直接就照射在云彩上，
4: 对，
3: 然后就变成了那种金黄的感觉。真的就像七彩祥云啊！你爱的人会不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接你呢？
4: 我也想到了你说这个齐天大圣会不会踩着七彩祥云？
3: 对啊，这
4: 是乘云驾雾啊！
3: 对，这是《大话西游》带给我们的这个梗，同时也是很多朋友心中的那种情怀或者是心结哈。
4: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晚高峰的时段，您别光顾着看这个美丽的彩霞，美丽的这个夕阳，更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当然了，这个说到交通安全哈，车辆保险当然少不了。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任何套路啊，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啊用车养车没任何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0，40086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家，我爸是1965年属马的，跟我一样，我也属马的。然后他之前我爷爷奶奶都是80岁在老家，然后以前都是我开着他们回家。他去年跑去把驾照考下来了，真的是，我以前我们都是感到不可思议，知道吗？60岁了，把驾照开，快60了，59考的，太厉害了！现在就开着，这我的那个车，我今天搬了个电池，把摩托车接上了。他今天开着往家跑，一个礼拜回家一次。
1: 厉害呀！啊，点赞。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18:1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晚高峰是乐瑶一鸣陪您在回家的路上。
1: 哎呀，今天回家的路啊，确实有点堵。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来刷新路况消息了。这边有位朋友就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哦，这个长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桥下已经从玉兰大道啊排队排到了玉兰大道了。他说快半个小时，我都一动没动了。
0: 哎呀，
1: 他说现在啊，南边道路右拐像这个长江西路的也全部排队排着在那，像这个科学大道啊、天通路、天柱路、香山大道，所有的右转的这个道路都不行了，都不能走。
0: 哎呀，大家要耐心一些哈。那怎么绕呢？大家有没有不错的绕行路线？我们讲究智慧出行嘛。怎么绕？小路、直路都可以。
1: 就是要不然你就从望江路走嘛，要不然你就从望江路走到这个玉兰大道，再上这个黄山路走嘛。就是如果说你是想往市区方向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正在做这个董部水库的下穿桥的这个。施工嘛，因为董部水库下穿桥以后就是开通的话，它预计应该是2030年的时候开通。开通的话，它就可以缓解从这个西，然后到回这个东就是
0: 长江西路这边。
1: 对对对，
0: 整个这个交通压力，
1: 中央的这个交通压力了。
0: 对，是的，哎呀，
1: 现在没的路去这个
0: 去绕，无路可绕是吧？
1: 是。
0: 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堵在哪儿了啊？
2: 908908长江西路由西往东，
0: 哎呀，
2: 在长江西路与湘江大道交叉口以及与天柱路交叉口直行流量非常大，
0: 非常大。
2: 前方已经无法行驶了，直行的车还是在往前挤，造成了湘江大道左转上长江西路以及长江西路左转上湘江大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现场已经乱成一锅粥。
0: 哎呦，就怕拧麻花，知道吗？就是打死结谁都过不去。
1: 这个是纯粹大流量吗？前面有交通事故吗？不，首先我们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晚上还没有从长江西路走的话，那你就放弃从长江西路走的这个想法。你可以从望江路来进行这个绕行。要不然的话，你就只能慢慢等着了。
0: 对，这位朋友说，长江西路西向东，湘江大道天柱路交口车辆特别多，直行几乎不动。但是呢，只要绿灯呢，就有车往前挤，所以造成了长江西路东向西左拐上湘江大道无法通行。这个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在捣乱？啊，我们也希望呢，知道详细情况的朋友，前方的朋友可以传一个信息。好，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考驾照考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啊，而且都提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哪一关最难？关关难过关关过，当年你哪个环节花的时间是最多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刚刚那位朋友说他老爸是59岁学会了开车，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发来语音。
3: 08年学的驾照，反正每次都是一次过。我是35天拿的驾照。
1: 35天拿的驾照。
0: 35天。
1: 那08年跟我应该是差不多同期学的。
0: 对啊，今天大家都在秀啊，就不光我觉得要学的这个时间短，而且一定要学的扎实。
1: 有没有就是学了很长时间没拿到驾照的？
0: 或者说你看今天很多朋友都说为自己的老爸觉得特别的自豪啊，特别的佩服。59岁60岁拿驾照。
1: 那这边有位朋友说了，我爱人34岁 C 一照，全部一把过。
0: 哎，点赞点赞啊。还有朋友提醒说一定要细心啊，但是我有一次是没系安全带，一次是因为没有拉手刹，直接就 over 了，
1: 就考试的时候嘛，对吧？
0: 对，
4: 我的驾照是08年开始报的名，然后找的熟人嘛，那个驾校5星驾校的熟人，一个月之内就拿到驾照了。那时候就是科目一考过了，紧接着就安排考科目二、科目三，那都是一次过，一个月之内就把驾照拿到手了。
1: 哇哦，我们的听众都是驾车达人。
0: 对，驾车达人。当然我们说啊，你可以找关系找熟人，那是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给你更多的一些指导，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这个时间方面的一些，
1: 更多的是给你上车的机会。
0: 上车的机会。
1: 对，
0: 还有一点，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有熟人 就叫什么呢，就是让你轻轻松松去过啊。
1: 你有没有熟人，你到考试的这个时候他不都还是得按照这个遵章守法然后来过吗？
0: 那肯定的。
1: 对 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其他的这个事情咱就分
0: 就不能钻空子。
1: 对，你这个驾照这件事情你不是得自己学到真本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车辆的性能各方面你没有掌握好的话，那你就是马路杀手，这个是对自己很不负责任的，
0: 对别人的生命安全，对，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在考驾照的这个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有非常明细的态度，那就是一定要稳，一定要学得扎实，这样的话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1: 我们再来回归观察一下现在晚高峰的进展情况。提醒大家两条道路啊，今天的晚高峰的这个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啊。
0: 对，
1: 长江西路，如果您现在进城方向，尤其往东的进城方向的话，能不选择尽量不选择啊。是长江西路高架桥桥面当路线是全线拥堵。
0: 是的，还有哪里堵？欢迎您继续发送。还有一个地方挺堵的，就是我们的乐国908商城，这几天人气超旺，你知道吗？很多朋友说下单下单下单，为什么？因为确实一方面有品质，另外一方面价格为大家拿到最低机制。
1: 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你看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秋天了啊，秋天呢没有那种黏腻的热浪，取而代之呢就会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但到了秋天以后也是换季，换季我们的这个皮肤是最敏感的时候，比如说紧绷啊、起皮啊、涂粉底的时候甚至能看到那种小小的干纹啊。水乳呢到了这个秋天就已经撑不住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了，所以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可以从夏天陪你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他们家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大容量装，乐购908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您选择，油皮您可以选清爽版，上脸轻盈不闷痘，干皮您可以选择滋润版，深层补水舒缓紧绷感，活动到手只要199块钱，199，
0: 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之后啊，是可以溯源保证的。顺丰呢是直发到家，特别方便。大家知道啊，这个面霜坚持用呢，可以改善皮肤的暗沉粗糙，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屏障更加的强韧，就属于我们肌肤的抵抗力。
1: 对，
0: 脸摸起来呢是软软滑滑，你想想看，皮肤底子养好，你后续上妆才不容易呢卡粉斑驳。另外呢，可以搭配上同系列的像精华呀、眼霜，护肤的效果呢会更上一层楼。还没有下单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赶紧拿起手机，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找到乐购908小程序啊，搜一下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
1: 好，刚才呢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啊秋季护肤的老朋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只要199。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雅诗兰黛他们家另外的一个沁水粉底液，您知道吗？很多朋友干皮一到换季啊，就会出现了起皮、卡纹，还有包括假面这种情况啊，全部都找上门了。所以你知道在秋天有一个全妆的话，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就算是护肤做得再足的话呢，稍不留意这个妆面就会斑驳结块。好，我们给大家来推荐这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水润养肤，上脸啊是呈现出那种清透奶油微光妆效，妆感高级自然，不会厚重闷脸，给你那种由内而外透出来的好气色，不是那种死板的假白。当然呢，也有不同的色号可以选择，30毫升一瓶，两个热门色号，61号是属于冷象牙白，冷白皮想要那种透亮妆感的，你可以选择61号冷象牙白。那么另外呢是自然白，如果你是黄皮，如果想要平常这种伪素颜的话，贴合原生肤色，您可以选择63号自然白，两款都是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通勤基础防晒一步搞定。而且呢它是质地顺滑，特别好推开啊，这个扒脸上也非常的服帖，约会上班都合适。
0: 对，我们的换季福利价格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大家溯源哈，放心入手，大家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
5: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8: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8: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4: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7: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30，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其中江南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18度，沿江江南21-23度，其他地区19-21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32度，大别山区25-27度，其他地区28-30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装修旺季又到了啊，金九银十，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当然要注意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匠人之装专属秋季福利啊，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活动。第一呢是给我们的业主朋友送空调，就说你家里面有几间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第二呢，像沙发呀、床啊这样的一些19件全房豪华家具呢，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是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 高级软装也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为欧普高端国标线啊。那么它的这个性能是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所以您家如果最近有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啊去看一看了，能够实实在在的帮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

0: 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1: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0: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2: 电量不足，请充电。
0: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1: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3: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0: 好了，18:34，欢迎大家继续停留我们的电波 FM90.8。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人气最旺的估计就是三个字：大闸蟹。因为呢，中秋佳节快到了，很多朋友呢都在想着哈，买什么样的礼物，比如送给父母的，或者自己去品尝的，还有公司呢给员工发福利的。那现在呢，我们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真的是人气超旺，现在买真的是特别便宜。大闸蟹呢，一定要提前去囤这个蟹卡，提前去享受这种优惠。就现在呢，是锁定最优的价格，最低的价格，锁定的是最高的品质。因为我们自有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是又大又肥哈，提前我们就帮大家去打探了，就等待9月25号左右官方开湖之后呢，咱们就可以品尝这种鲜香了。
1: 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呢，它是公蟹大概是3两左右，母蟹呢是2两左右啊，4对8只，活动呢仅剩几天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每一只大闸蟹啊，高肥黄满，肉质 Q 弹，一口下去满嘴留香，吃完一只呢还想第二只。如果啊等到开壶以后啊，那如果再买的话，至少啊这么一盒也得400-500了，
0: 贵多了。
1: 对，今天啊听友的专属福利，超低价只要298元，而且现在下单是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张大闸蟹蟹卡，只要298元，平均一张蟹卡149，一只蟹呢才花到18.6块，妥妥一杯奶茶钱。只有自有的养殖基地啊才敢给您这个价格，就是要给大家实惠。
0: 对，
1: 自吃或者是送人啊都是可以的。蟹卡呢是3年有效，想吃随时兑换。
0: 对，那我们的这个呢是一蟹一扣，那个扣呢就是属于每只大螃蟹、大闸蟹他们的这个身份证啊。每只蟹呢都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是非常正宗的。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介绍过，阳澄湖那边环境特别优美，就大闸蟹他们品尝每天的这个美食，就确保他们的肉质是非常 Q 弹的，特别紧实的啊。刚才就也说了是高肥黄满，而且呢我们在确保这个价格便宜的同时，价格品质正宗的同时，为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还有缺秤全部包赔，可以说性价比、品质、售后全部为您拉满。机制只剩这么几天了啊，卖完直接下架，保价到年底，买贵了我们是可以退这个差价的。好，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去下单，大闸蟹三个字继续发送过来。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18:42，各位听到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的 FM90.8，为各位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这个晚高峰，乐瑶一鸣、姚明组合陪您在路上。好，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的热搜的第一个词，关于字音，字的读音。那么在今年中央电视台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上，一首唐诗《回乡偶书》当中的，大家应该特别熟悉的啊，就是乡音无改，冰毛催。这个究竟是催还是衰，引发了关注。
1: 在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哈、大家都知道啊，那个字呢读催，
0: 对
1: 吧？但是现在，哎，怎么不是像我们以前那个读法了呀？是什么原因？到底现在是什么呢？
0: 哎，不光是这一句话，不光是这个催哈、包括我们小时候学过那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还是“石径斜”？以前我们读的是“斜”，就为了押韵嘛。另外还有，
1: 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斜”。
0: 对，现在是“斜”。还有“一骑红尘妃子笑”。
1: 骑。
0: 对，现在是“骑”。还有“卸甲归田”的“卸”，现在是“解”。
1: 好，所以大家在就是我们自己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还记得这些古诗词的个别字音它究竟应该怎么读呢？古诗文争议的读音如何判定，还有汉字的读音变化有哪些原因啊？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记者呢也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孙玉文。
0: 那么他也特别说到了哈，一些古诗用字呢在流传当中被后人改换，那么现在呢是争论读音，争的呢并非原字。
1: 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乡音无改病毛衰啊，这个字儿呢它是属于就这个类似于这个问题，他说呢，根据啊宋代笔记《侯清录》当中的文献，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原字呢，哎，说的这个塞啊，意呢是多须帽。那么鬓毛塞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的是白色的鬓毛很多，这个和史料当中贺知章很早就须发全白是对应得上的。那由于这个塞呢，它自生僻，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个字改成衰。指这个枯衰的意思，衰枯的意思。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当然我们接着来说啊，刚才呢在一些古诗词当中的一些字音啊，可能和我们小的时候啊学的是不太一样的啊。说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呢，记者就询问了孙教授，说很多人会捍卫自己中小学语文课本当中的古诗文的读法，是有时呢甚至是各执一词啊，您是如何看待这类读音的讨论呢？那么孙玉文孙教授就说了，说民众啊有这份根植于语文课本的文化认同应该加以肯定，这也从侧面印证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文化遗产，一种传统。网络上热烈讨论表明人们需要语言的规范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让人莫衷一是。不过呢，继承总伴随着变化，或者说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因此只要古诗文读音的微调有切实合理的证据啊，我们应该包容。
1: 好，另外他还特别说啊，千百年来的这个语音的流转让汉语成为了世界语言百花园当中一种极具音韵美的语言。那么音韵美呢，说到底就是一种音乐性，比方声调的高低升降，韵头的丰富变化，音节之间的搭配讲究，就让汉语读起来呢是抑扬有致，朗朗上口。而且呢，现在的音韵传承对我们现在学习古诗词，包括外国友人学习中文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而且他还特别说，中国人学习古典诗词如果没有音韵的知识，学习效果叫大打折扣。那现在我国目前的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偏重词汇语法变化，比较少的涉及语音的变化，他也呼吁呢教师要适当涉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做一些讲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明的这个有关音韵美的这些知识。
0: 9月3号，一名网友发帖吐槽说呢，他自己坐高铁从上海到北京，邻座一位乘客从上车就开始吃自带的便当，一直吃到下车，全程近3个小时。更让他崩溃的是呢，对方吃的是韭菜盒子加蒜泥，哎呀，那整个车厢都弥漫着浓郁的味道啊。
1: 对呀，评论区呢是瞬间塌陷啊，说3个小时的车程他吃出了满汉全席的架势，韭菜盒子加蒜泥，这是对车厢空气的蓄意投毒啊。还有人回忆说，我遇到过吃那个螺蛳粉的，一车厢人集体窒息。
0: 哎呀，这网友就吵翻了。有人就说了，公共场合吃味道重的东西确实不太合适，将心比心吧。当然也有人说了，高铁又不是进食车厢，人家吃自己的东西怎么了？还有中立派说，高铁上吃什么都行，但是你说韭菜盒子螺蛳粉确实有点猛啊。
1: 确实有人说在道德这方面让人觉得说不过去啊，因为公共空间它的舒适度靠的不光是法律，是每个人的自觉。出门在外呢，我们也希望多多体谅一下别人的这种感受，别人的鼻子其实也是一种修养。

0: 好，18:50，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畅通2026。
1: 入秋之后啊，这个天气呢已经没有那种之前的黏腻热浪感了，取而代之呢是那种很轻很薄的凉意。每到换季这个节点啊，咱们的脸好像比天气预报还要准啊。换季以后呢，开始紧绷啊、起皮啊、涂粉底的时候呢，甚至会看见那种小小的干纹。水乳到这个季节已经撑不住接下来这几个月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乐购908商城换季特惠，滋润清爽两个版本任选，油皮您可以选清爽版，上脸轻盈不闷痘，干皮呢您可以选滋润版，深层补水舒缓紧绷感。活动到手只要199元，哎，没听错，199元，新老款随机发货，有效期到2027年8月之后，而且可以溯源保证，顺丰直发到家。
0: 大家知道面霜要是坚持用的话，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粗糙和暗沉啊，强韧我们皮肤的屏障，这个脸摸起来呢就特别的软软滑滑，皮肤底子一定要养好，那么后续上妆呢才不容易卡粉斑驳。另外呢，建议大家可以搭配一下同系列的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精华呀，包括眼霜，护肤的效果呢会更棒。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
1: 给大家再来推荐一款啊，这个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很多干皮啊，一到换季呢，上妆的话起皮，还有像这种卡纹和甲面的全部都找上门。就算你护肤都是做足了，稍不留意妆面就斑驳结块。而沁水粉底液主打是一个水润养肤，上脸啊就是清透奶油微光妆效，妆感高级自然，不会厚重闷脸，给您那种油内透出来的好气色，不是死板的那种假白。而且两个色号可以选择，61号冷象牙白，冷白皮想要透亮妆感直接冲，63号自然白，如果您是黄皮日常想要伪素颜的话呢，贴合原生皮肤，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通勤基础防晒一步搞定，质地顺滑好推开，扒脸服贴，约会上班啊都特别的合适。
0: 好，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换季福利太给力了，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大家可以放心入啊。另外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你专柜几百块的这个粉底液，为什么我们的商城会那么便宜呢？在这呢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咱们这款粉底液呢是临期产品，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算。

0: 接下来呢还有半年左右的这个使用的时间，囤货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冲啊。这个护肤呢用智妍养好底子，就是面霜啊，刚才说的面霜底妆呢靠沁水打造水光肌，一套搭配呢状态直接拉满，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赶紧去下单，可以去看一看啊哪一款更加适合你。
1: 到了傍晚的6:53啊，夜幕逐渐降临，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今天的晚高峰仍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而且今天呢在几条主干道当中啊，这个大流量依旧是不减，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晚间行车保持足够的耐心。目前长江西路依旧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还有像西二环呢目前也是南北双向的交通有流量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尽量选择从其他的道路来进行绕行。
0: 是的，哎呀，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了图片，跟我们展现今天晚高峰的美丽的晚霞。这用美丽这两个字形容啊，我觉得都不能那么贴切的去说明晚霞的这种美丽，这种醉人，你知道吗？实在是美得窒息。而且我看到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这个火烧云的这种状态，是那种浓的红的热烈奔放炽热，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红色的这个云就像凤凰的那个尾巴，
1: 对
0: 对吧，
1: 凤凰展翅、
0: 展翅，完全这个凤凰的尾巴张开的感觉特别绚烂，而且它这个感觉是有点蓝天下的这种流云感。
1: 走在这个晚高峰路途当中的朋友恐怕现在没有这个心思来看这个晚霞了。那给我们拍摄照片的这些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让我们来多羡慕一把吧。
0: 对，不过现在夜幕已经降临了，大家也看不到了啊。特别想问问这位朋友是在哪里拍的，能不能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好了，18:5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红杰接力主持。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溶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哈，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教育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

0: 应该承担责任。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厉打击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守牢消费公平底线。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 本次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一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最后来看国际新闻。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渠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遭到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广告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ETC方面的消息，安徽ETC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踢！
5: 班长，别踢上街市。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6: 要不咱别收拾，变完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7: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4: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5: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笑>
6: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4: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7: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8: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笑>
9: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从好刚带上
0: 一直笑我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末的晚间啊，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在此刻呢，这个晚高峰的大幕呢也是相对来说啊比平时会结束的比较晚一些哈，所以说提醒大家，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接下来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5: 下班路上调频你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好，我们首先要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在今天晚间的20:15，中国女篮将在女篮世界杯当中对阵美国女篮，这是一场事关八强席位的这个赛事啊。好，说到女篮，在9月2日公布了中国女篮公布了参加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2人名单，内线新星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职篮 WNBA 的中锋韩旭在列，而另一位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努由于突发状况将缺席本次赛事。其实当这样的一个文件发出来之后，很多朋友都在猜测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结果这个情况说出来之后，让大家是更加吃惊哈。这是中国男篮随后是发布公告，由于突发情况，李月努遗憾的缺席本次赛事，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的过程当中被意外遗失，就寄送的过程当中护照遗失了。虽然说经过多方协助调查并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所以说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对此，李月努在社交媒体表示非常遗憾这次没能和姐妹们并肩作战，虽然无法到场，但我的心一直和大家在一起，中国女篮加油。2024年2月7日，李月努入选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12人大名单。那么这一届奥运会小组赛呢，他场均能得到17.7分，排在所有球。

员第六，场均拿到11个篮板，在所有球员当中是排名第一，成为了中国女篮的得分王和篮板王。所以说他的缺席啊，中国女篮少的一位能够靠身体硬凿篮下的世界级重型中锋，他和韩旭的双塔战术也不得不调整。内线方面，这一次我们刚刚说了，这主教练龚鲁明带上了韩旭、章子宇以及陈明玲三人。那么一旦韩旭陷入了犯规麻烦，19岁的小将章子宇需要及时顶上。章子宇拥有2米26的绝对身高，但是缺少，因为特别年轻啊，缺少世界大赛的经验，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女篮世界杯。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呢，将在今天至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以上届亚军的身份重返世界杯赛场。相较于4年前获得世界杯亚军的阵容，如今这一支中国女篮呢更加年轻，但是大赛的经验比较欠缺，亚军班底还留在队中的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源三人。根据世界杯的赛制，16支参赛球队被分成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8强，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球队呢展开交叉对决，决出剩余的4个8强席位。因此我们需要在与同组另外两个对手捷克队和意大利队的较量当中全力争胜，争取更好的小组排名，为后续的比赛呢争取主动。我们曾经在世界杯资格赛当中是以10分的优势击败捷克队，但是取胜过程也并不轻松。当时拿到23分、13个篮板的这个中锋切霍娃因伤缺席本届世界杯，捷克队的整体实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征战 WNBA 的小前锋赞达拉尼斯是意大利队的主要得分手，在资格赛阶段的场均能贡献13.8分。中国女篮近期与意大利队也是进行了2场热身赛，但是都是输于对手。如何破解对手的高压防守，对于中国女篮呢也是提出了更多的考验。从8月上旬开始，中国女篮是参加了多场这个热身赛，一才为不同特点的对手呢进行针对性的练兵。中国队先是在国内3次对阵尼日利亚队，对手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打法与美国队，就是今晚咱们的第一个对手啊，美国女篮类似。随后呢是前往欧洲拉练，与包括意大利队在内的5支球队进行了6场热身赛，通过实战适应欧洲球队的特点和对抗强度。荣光已是过往，新图即将开启啊！在今晚的20点15分，如果说各位回到家中的时候，也可以和家人一起来为咱们中国女篮加油啊！中国女篮的主教练龚鲁明在赛前就表示，球队希望努力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场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积累大赛经验。他也说，这支队伍的更高目标是2028年的奥运会，我们会打好每一场比赛，争取更好的成绩。说到争取更好的成绩啊，郑钦文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呢，现在是逐渐的找回自己的状态。在今天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展开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被扳平，最终在决胜盘强势爆发，以4-2、2-6、6-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终结了对后者的2连败，成功晋级女单32强。本场比赛呢是两人职业生涯的第3次交锋，此前2次交手均发生在红土赛场，郑钦文是0-2处于下风，0胜2负。那么赛前呢，美网官方预测郑钦文的胜率仅为41%。首盘比赛由郑钦文率先发球，他的第一个发球局挽救3个破发点之后才艰难爆发。第六局普丁塞娃在面对5个局点未能拿下，郑钦文抓住机会完成破发。虽然郑钦文随后未能保住发球局的这个胜盘局啊，但是他马上这个实现了回破，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呢，郑钦文的状态出现起伏，发球局接连失手，先后3次遭遇了破发，以2-6丢掉了第二盘，双方大比分战成了1-1平。决胜盘郑钦文迅速调整状态，提高了他回发球上网和发球上网的力度，在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实现破发，随后第六局他再次是破发得手，最终以6-1是轻松的拿下了决胜盘，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第3轮。
那么凭借本次的这个本场比赛的胜利呢，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升至世界第94位。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职业生涯4次出战美网均成功跻身32强，那么这也是他伤愈复出以来首次取得5连胜。获胜时刻他也是激动倒地，起身后大声嘶吼啊，释放了心中的压力。那么下一轮呢，郑钦文将迎战22号种子美国名将凯斯，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国际篮联日前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男篮的排名，中国队尽管在近期世界杯预选赛当中获得两连胜，但是排名在这一次评选当中是没有变化，仍是位居世界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是位居第三。中国男篮分别在8月27号和31号击败卡塔尔队和黎巴嫩队，两场胜利虽然说给咱们中国队是增加了一些积分，但是排名未变。亚洲男篮排名方面呢，中国队排名第5，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伊朗队分列前四位。再来关注 NBA 赛场，在昨天根据最新的消息呢，休斯顿火箭队与后卫阿

门汤普森是达成的一份为期五年总价值 2.08 亿美元的新秀合同提前的续约协议。那么这份新合同包含了 10% 的交易保证金条款，年均薪资是达到了4160万美元。现年23岁的阿门汤普森在23年以首轮第四顺位被火箭选中，上赛季代表火箭出战79场比赛，场均能得到 18.3 分 7.8 个篮板和 5.3 次助攻，三项数据呢均创生涯新高。此外，他的总出场时间高居联盟第一，总抢断数位列联盟第八，争抢地板球数排名第四。上赛季汤普森还是 NBA 仅有的九名场均至少得到18分7个篮板和5个助攻的球员之一，并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那么这也是火箭啊是连续第三个休赛期续约他们选中的新秀球员。此前球队已经先后与申京5年1.85亿，还有这个小贾巴蒂史密斯5年1.22亿完成续约。随着汤普森的续约呢，他也成为了2023年选秀梯次中继马刺队维克托文巴亚马是5年2.52亿之后第二位获得新秀提前续约的球员。近两个赛季打出52胜的火箭队呢，已经基本锁定了以汤普森、申京、史密斯和塔里伊森为核心的年轻班底，新合同将从27到28赛季开始生效。新秀期待起飞，那么老将呢离开了他的一些舞台哈，但是不会被忘记。在昨天阿根廷足协官方宣布，本周一这个新一轮男女足球项目包括11人制足球、5人制足球和沙滩足球赛事都将在上半场第10分钟全部选择暂停比赛进行1分钟的掌声。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了这个来感谢梅西为阿根廷足协做出的贡献。那么有大屏幕的球场呢，还需要在赛前播放阿根廷足协制作的致敬梅西的相关视频。39岁的梅西本周一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由于他长期身披阿根廷队10号球衣，阿根廷足协因此选择在比赛第10分钟举行致敬仪式。在今年7月进行的26年世界杯决赛，成为了梅西代表阿根廷队参加的最后一场赛事。阿根廷在决赛当中不敌西班牙队，无缘卫冕世界冠军。那梅西恭维阿根廷国家队出场207次，是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同时以125粒进球保持阿根廷国家队的历史进球纪录。那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退出国家队哈，在16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在点球大战输于智利，梅西在点球大战当中罚失点球，在阿根廷9年间4次输掉大决赛这个之后呢，梅西一度只宣布退出国家队，但随后改变了这一决定。此后呢，他随阿根廷队夺得了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冠军，并2次赢得美洲杯的冠军。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梅西共打进了21球，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排名第二，仅次于打进22球的法国前锋姆巴佩。在国家队的历史射手榜上，梅西以125粒进球排名第二，仅次于为葡萄牙队打进146球的 C 罗。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两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三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基准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其中呢江南局部有小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段迪。本期《直播安徽》为您带来以科创底色赴青春之约的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今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今天啊，我们把镜头对准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扎根江淮大地的科研高地，这里既是书香氤氲的青春校园，更是大国重器不断诞生的创新沃土。一代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在这里笃行不怠，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科技发展。我们派出记者杨旭、李金莹带大家走进中国科大，来一场特别的科创云探访，漫步校园，探访大科学装置，解锁前沿机器人实验室，感受科创力量与青春活力的双向碰撞。首先我们把镜头交给的是记者杨旭，开启中国科大的校园 City Walk。
2: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金寨路上的这个大西门，到了李同学带我们一个美丽的校园。李同学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李文杰，我是2025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博士研究生，接下来呢由我带大家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东校区这个美丽的校园，大家请跟我一起走进我们这个校区。
2: 哎，李同学，我是听说这个中科大来到合肥是有一段很曲折的故事，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3: 我们科大呢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科大呢一开始并不是来到了合肥，而是首先去到了安庆市。但是呢在安庆那个地方物质条件太过于匮乏，我们很多老师跟学生呢晚上都是挤在一间教室里进行休息，他们当时的办公场所其实是只有一栋楼，然后那栋楼白天用于办公，晚上就用于我们师生的一个休息。安徽省政府呢看这种情况，他就将当时空出来的合肥师范学院让给了科大办学，然后我们科大就是又从安庆搬到了合肥。
2: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的这个校区其实以前是
3: 合肥师范学院的一个校址，其实我们后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楼，它就是我们合肥师范学院的一些旧的办公楼，现在被我们当做了一些我们科大的办公楼。比如说我们之前看的校史馆，它就是1950年建的楼，它现在就是之前在我们这里当教学楼嘛，然后后面被改造成了校史馆。
2: 我听说就是在建校初期，因为我们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物质很匮乏，
3: 对，
2: 然后有一些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学生跟老师的这个生活条件都是很艰苦的，
3: 对，
2: 就是有一些我是听说有一种说法叫最牛烧专攻，是吗？
3: 对，
2: 在我们学校里。
3: 对，是的，这个最牛烧专攻呢是因为当时跟随我们科大南迁的一些学生跟老师也都是非常有限的嘛，然后在这边南迁的过程中，我们的师资力量流失还有教学设备仪器损失都非常的严重，那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当时的学生老师其实都是自力更生的，他们自己要在实验室组装仪器设备用于科研，同时呢他们还会自己烧砖，然后去建一些楼。那么其中我所了解的呢，就是我们左手边的这片空地呢，其实之前是有一所化学楼的，里面的一些砖块都是当时的学生跟老师自己动手烧制的。那么这些曾经亲自参与烧砖的学生跟老师呢，后面其实都已经成为了教授，甚至是两院院士。
2: 其实那个时代就是大家能坚持过来也是很不容易。
3: 对，是的，当时那个 年代的学生跟老师其实都有一种非常纯粹的精神，还有一种脚踏实地踏实肯干的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值得学习的一种榜样。
2: 那我们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校园的中间啊，这个
3: 对，
2: 我们是往哪边
3: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往前面走，去这个琵琶园里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的事迹。我们可以往里面继续走一下，去看一下我们这位数学家的雕像。
2: 好嘞。
3: 对，就是那个雕像就是在那里。我们从这边走。
2: 好，我看到就是在校园里面，其实这个环境是很好的。
3: 对，这个我们科大的东校区的绿化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有琵琶园，还有石榴园，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草坪都在我们东校区这里。
2: 琵琶园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这个琵琶树，对吗？
3: 对，
2: 我看到已经有很多。
3: 对，这种琵琶，而且在它成熟的时候，我们学校还会专门组织人采摘，然后分成小包装，然后送给学生免费试吃。
2: 你吃过吗？
3: 我吃过，我领过。
2: 甜不甜？
3: 还挺甜的，挺好吃的。
2: 好，我们现在是走到了这个就是著名的数学家的这个雕塑的前面了。
3: 可以在这边介绍一下他的一个事迹。
2: 好嘞。我已经看到有名字了，叫华罗庚，也是大名鼎鼎的一位。
3: 这个数学家应该是我们中国大家家喻户晓的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呢，他是我们科大数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那么他在我们科大也是执教了很多年。在1962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还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学与时。不知道大家现在读书有没有听到过一个方法，叫做两阶段读书法。就是第一阶段呢是由薄到厚，就是我们要广泛的吸收科学知识，大量的读书。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由厚到薄，这是一个消化还有吸收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将你所读的书呢去应用于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这个两阶段读书法就是华罗庚先生提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雕像上呢，其实还有一句名人名言，是他在1981年的时候为中国科大学子的一个题字：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这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听过的一句名人警句。
2: 对，这位就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我们从小在课本里面就看到的。
3: 对，他是我们科大真真实实在课堂上讲授过课程的老师，我们的数学老师，之前学生的老师。
2: 那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科大里出过很多特别特别了不起的科学家嘛，然后就是在这些科学家的事迹里，还有没有什么就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有没有哪一段经历是你自己每次说起来会觉得心头一酸的这个故事？
3: 我觉得应该是郭永怀先生吧。其实我在校史馆当讲解员的时候了解过他的事迹，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用两个词语概括他，一个第一个就是天才，然后第二个词语是纯粹。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天才，从这方面来说呢，他当时是和钱学森是在同一个导师

0: 当时是和弦乐真是都是导师都是冯塔门嘛，然后他当时我在了解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他当时是只用半年就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的一个撰写，然后取得了硕士学位，而且钱学森还觉得他是比他自己还要聪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天才的人，很有天赋。然后另外一个说他纯粹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当时是因为飞机失事，他和他的警卫员两个人嘛，将自己的将装有国家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放在自己的胸前，然后飞机失事，他们两个的遗体其实都被烧焦了，但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文件的那个公文包却是完好无损。我觉得这种，为国奉献的纯粹的精神也是非常令人动容的。我每次在校史馆看到他的遗像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感慨。
1: 然后我也是听说郭永怀先生又有一段铺石子路的这个故事，铺路石子的这个故事。他就当时是这个化学物理系的这个系主任，他亲手编了教材，然后改了报告，然后还自比一颗铺路的石子。
0: 对他，从我了解的资料上来看，他其实在教育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就是为学生着想，因为他当时也，在北京那边做老师的时候，就是他会给学生亲自辅导相应的一个教材嘛。然后，如果学生有相关的实验或者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也会耐心的给学生指导。然后，其实在这方面，教育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提到他的夫人李佩教授，他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应用语言学之母，我们中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研究生的英语，其实都是李佩老师教的，那么他也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我们到前面的时候呢，会拍到一个中国科大星，这是以我们科大这个学校的名字命名的一颗小行星，但其实在天上还有两颗行星，就是以两位我们这教育家命名的，第一位就是郭永怀，就是郭永怀星，然后第二个就是李佩星，就是他们在教育还有科学方面的一个贡献，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和学习的。
1: 好的，那我们到前面来看
0: 对，
1: 一
0: 就
1: 看
0: 可以
1: 这个。
0: 拍上这个中国科大星。
1: 就是在这个牌子上面。
0: 这个牌子上面是只写了中国科大星，在我们中校区的北门是有一个永怀初心的雕像，上面就是李佩和郭永怀夫妇两个人。
1: 那下面我们是往哪
0: 然
1: 边
0: 后接
1: 走？
0: 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科大举世闻名的少年班，
1: 好嘞。
0: 就是少年班就在前面那片。
1: 其实少年班以前的组建也是有一些故事的。
0: 对，我们科大也是最开始创办少年班的，它最开始成立的一个背景呢是在78年的时候。当时是江西冶金学院，这是现在的江西理工大学，它是我们科大的一个定点帮扶的学校。然后是因为当时江西理工学院的一个老师，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是推荐一位13岁的同学上大学。我们中国当时其实是非常需要年轻人才的，鉴于这种超长智力的少年呢还有多位，所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呢就委托我们科大进行开始调查。我们科大最开始呢就准备筹办一个理科中学，给这些超长智力的少年提前教育、因材施教。那1978年，我们科大少年班就正式成立了。我们最开始是只有一个班级类型，现在它有3个不同的班级类型，而且有不同的一个选拔招生模式。
1: 那我们从少年班走出来的科学家里面有哪些知名的人物？你们可以给我们介绍一
0: 有，
1: 下。
0: 比如说现在，我们曾经浙江大学的校长，现在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杜江峰院士就是我们科大少年班毕业的校友，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研究石墨烯的曹原，被称为石墨烯的驾驭者，然后以及寒武纪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一个是陈云纪，还有陈天石，他们两个都是亲兄弟，都是从我们科大少年班毕业的。那么百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呢，马东敏是我们科大少年班1985级生物系的学生。科大培养的人呢，其实不仅在科研界有所建树，其实在我们祖国的各行各业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科大最开始招生的一些人呢，他们都是最开始的目标都是想着要为国家做贡献。那么在我据我了解，其实科大最开始都是有24小时通宵自习室的，所以呢，我们科大当时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非常的多。比如说从前3届毕业生吧，1958级入学的第一届。

0: 1959级还有1960级，这三届学生其实一共培养了4710名个学生。那么从这4710名毕业生中呢，我们科大是走出了32位两院院士，还有15位科技将军，所以我们科大现在也有千生一院士的这样一个美誉。我们科大最开始呢，其实都是大学5年制才毕业的。钱学森老师他当时教的一个班级呢，有一个学生他们都是5.5年制毕业的，他们的毕业证书上全都是5.5年。为什么呢？就是钱学森老师的一门课程叫《星际航行概论》，这个呢，当时就了解是有一道计算量非常大的一个计算题，而且他们当时还是开卷考试，但是这个班级的同学呢，考试都比较的不理想。钱学森老师呢，就觉得他们的基础课程不太扎实，所以呢，就让他们多延长了半年，在学校重新学习力学还有数学等相关的课程。这也是他要求严格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科大现在对基础课程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是我们新生入学报到的第二天，我们就已经进行了对2026级的本科生入学的考试。那我是当时有兴趣替一位老师当监考。我当时看到了他们的物理试卷的题目，其实非常的困难。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只能交白卷的那种。
1: 那你也算是地地道道的科大人了，对不对？那
0: 有幸有幸。
1: 你在科大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有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是科大赋予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你可以在这里接触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拓宽你的一个思想还有认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来自各行各业优秀的人，然后你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些资源来提升你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科大这个校园给予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和平台。
1: 那我们走过了学校的这么多的地方，就是你在这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最喜欢待在哪里，或者你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0: 其实如果从实际的出发，我最常待的地方是工位，因为我也要完成自己相应的一个学业相关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羽毛球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在校史馆当讲解员也是，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些预约团队，就是我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算是对我研究生生活的一种丰富吧。
1: 就是这么，这些经历也是你像别的就各行各业也好啊，然后各个年龄层次也好啊，或者是各个不同的机构也好，其实是你对外或者向别的领域来交流的一个平台。
0: 对，是的，我觉得科大也是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科大。
1: 那你接触过的科大的里面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包括你自己，你觉得在这些科大人的身上最明显的特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接触到的行政老师他们都很友善，包括其实我的导师也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包容和友善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在科大里接触到的我周围的同学还有朋友吧，我觉得大家相处的氛围都非常的融洽。
1: 就是你刚刚也说到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开学季了嘛，然后如果说让你用一句话或者一个标签来给大家，给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来安利中科大，你会说什么呢？
0: 就是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我们科大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为国家所服务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科大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1: 好，我看我们是已经走到了能看到这个雕塑的地方了。
0: 对，这是我们科大的一个孺子牛，牛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精神体现。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三牛精神嘛，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还有艰苦奋斗老黄牛。那么孺子牛呢，也是体现了我们科大人就是勤勤勉勉学习，然后只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做自己的贡献的这样一种精神象征。
1: 那对即将入学的这些新生们来说，或者你也算是你的学弟学妹们了，那想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
0: 希望他们能够在科大校园里更全面的发展，然后祝他们学业有成。
1: 好的，谢谢李同学带我们走过了这么美丽的科大校园。也是希望我们学校呢，就是

0: 越来越好，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些，就举世瞩目的一些科研的成果，来到我们的身边。好的，主持人。
1: 感谢记者杨旭带我们漫步中国科大校园，一步一景之间，我们既能感受学府的书香诗意，更能读懂红砖毕竟李石交融的精神底色。校园是梦想起航的起点，而真正的硬核科研实力藏在一座座大科学装置之中。接下来继续交给记者杨旭，我们一头走进的是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去看一看这台洞察微观世界的大国重器。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中国科大的同步辐射实验室。今天我们是有幸请到了同步辐射实验室的朱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办公室的朱亚柱。
0: 是这样，就是因为同步辐射这四个字，就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天书。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同步辐射它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呢？
2: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想象一下，在下雨天的时候，当我们转动雨伞，会发现雨水沿着切线的方向飞出去。那么同步辐射的原理其实也基本类似。在储存环当中，电子以光速的形式在转圈，在经过磁铁的时候，它就会发出电磁波，这种就是同步辐射光。同步辐射光呢，它是一种亮度很高、准确性好，并且它的波长连续可调的一种光，所以说同步辐射光源呢也被称之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眼睛。科学家们就是利用它去探索微观世界的物质结构、过程呀、反应，这样的话去发现前沿的科学奥秘。
0: 好的，那下面请这个朱老师带我们到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实验室里面去看一看我们平常见不到的一些大科学装置，好不好？
2: 好的。
0: 好，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进入这个很神奇的一个实验室。我们请。哇，我觉得一进来就是有一种看科幻片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实验室里面是这样满满当当的，都是一些研究的装置。好，老师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光所及的这些装置都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我看到很多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这个科研的，就是工作啊，就主要是我们这里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
2: 我们核微光源呢是由注入器、储存环和光轴线站所组成。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里面的房子，其实它是储存环隧道，里面有着
0: 中间的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屋子。
2: 对，它里面是有一个周长66米的储存环磁铁设备。那么我们看着这沿着这个切线方向引出来的一条一条的实验装置呢，就是我们的光出线站。这些管道呢，它都是在一种超高真空下的一个工作条件，光子在里面可以近乎无损的传输，通过光束线的传输、聚焦和分光，最终到达我们光束线的末端实验站。科学家们就是在实验站上开展科学实验。
0: 然后我们往前走，我可以看到这些管道啊，很多这些粗壮的管道上面都是包裹着厚厚的，这是锡纸吗？
2: 对。
0: 这个锡纸包裹的锡纸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的实验条件需要一个很高的真空环境，所以我们在实验前一般会对它进行真空真空的烘烤。我们通过烘烤的方式去去除管道里残留的气体或者是水蒸气，让实验条件达到更稳定的效果。
0: 这个烘烤就是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
2: 对，我们在烘烤的同时，我们会同步的监测管道内的真空情况。当我们发现管道内的真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实验要求，那么我们就会进行停止加热，开展下一步的实验准备。你看到现在所在的其实是我们的燃烧线站。我们核微光源一共现在建有11条光束线，13个实验站。那么我们每一个切线方向都有一条特色的实验站。燃烧线站呢，它主要是研究这个燃料在燃烧过程当中的反应动力学。
0: 就是说明挂的这个牌子其实是每一个不同区域它的不同的分工。
2: 对的对的，像我们燃烧线站呢，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那么大到可以去研究航空发动机里面燃烧是怎么反应的，怎么进行的，小到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实验线站去开展土壤污染物的一些分析，去做一些环境检测工作，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就是说明这个同步辐射的光源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作用，就每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块面都可以做不同的这个实验研究。
2: 是的，同步辐射光源的应用范围十分的广泛， 不仅是基础科学，还有应用科学。像基础科学，我们更多的是服务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这些基础学科。那么在应用科学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服务像能源催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一些行业领域的研究。
0: 刚才听您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有11条不同的线来进行不同的同步辐射的光源的研究。那么就也就是说，这不同11条不同的线，其实这在做这些研究的科研人员，他们的方向跟专业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2: 是的，同步辐射光源呢是一种典型的应用支撑型装置。它涵盖的学科领域众多，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物理化学，它其实是一个学科交叉非常充分的一个实验装置。我们的用户科学家和我们的现站运维科学家，他们共同合作自行的设计实验装置、设计实验方法、设计测量的方式，来推动某一个科学问题的解决。所以说，学科交叉既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同步辐射光源呢？它是向外提供实验基石，尽管我们现在每年对外开放超过50000个小时，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基石供应还是供不应求。所以说，我们经常会紧密的去排布我们的实验计划。那么我们实验站的老师呢，也是经常要24小时的在这里和用户一起开展实验。
3: 哦，我们最近在做数线升级。然后
0: 数线升级是做什么？就您可以打比方让我们更明白。
3: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光要通过光束线把它引出来嘛，引到我们的终端去做一个探测。然后我们现在的光斑，我们之前的光斑是300微米乘300微米的，然后我们要把光束线升级完之后呢，我们的数线光斑最后能达到50个微米左右。
0: 50个微米是
3: 50微米乘50个微米，就光斑就变小之后，我们可以探测的样品会。就是它的大小会更小嘛，就是
0: 因为之前
3: 精细会更大一点，就空间分辨率更高一点。因为我们是做角分辨光电能谱的，其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测电子在材料里边的能带结构。
0: 然后
3: 对，能带结构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人体是有经脉的，然后材料也是有经脉的，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电子在里边的一个脉络，然后它会决定你这个材料的属性，比如说金属性、磁性、超导性。都是来源于它的最本征的一个结果，就是能带结构。然后我们可以探测能带结构呢，通过调制能带结构来，比如说我们定向的去调控一些材料的属性，比如说它的超导性，比如说磁性这些，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光斑变小之后呢，就是为了因为量子材料里边，我们说空间非常小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些电子态的一些这个调制，就是它的量子性位，所以我们要把光斑变小来做。去探测一些临界行为，就是它样品材料越小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展现出一些非常特殊的物理行为。对，这就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目的。
0: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这个光斑变小来检测这个东西它的极限在哪里。
3: 你可以这么理解，对，可以这么理解。当然，我们现在光斑也没有到极限嘛，因为现在其实有nano 的，就是纳米的了，纳米级别的光斑了。只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更多或者说更加会拓展我们现在的一个性能，可以探测更多的有效的物理信息。对，可以这么理解。
0: 那进行过这个设备的更新，这个升级之后，就对你们的工作会有更加的方便了、便利，或者你们的科研的效率会更加提高吗？
3: 当然是会的。然后因为我们整个升级会还会包括那个控制方面的，所以我们未来的话基本上会将自动化也做到接近我们现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了。就是未来我们可能相互的，就是人我们说人机交互嘛，可能会更流畅或更方便。未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做就是做成那种，就比如说我人为的输入我想要探测哪些信息，然后我整个仪器可以按照我的思路或者想法自动整理出我的实验步骤，然后直接探测。然后我自己的话，比如说我们实验人员的话，只需要在关键的一些节点，然后做一些关键的判断即可，剩下的都可以交给我们整个线站自动化的去完成我们的探测实验探测。对，
0: 好嘞。然后最近也是迎来了这个开学季嘛，有很多新生的，我看很多新生到学校里来报到了。那么对这些新来的一些学弟学妹啊，一些新来的一些包括即将走上科研岗位的这些学弟学妹们，您想说什么呢？
2: 我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不负韶华，意气风发。另一个是勤学苦练，厚积薄发。在科大这样一个科学的殿堂里，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加强本领，能够学有所成，最终能报效国家。
1: 同步辐射实验室的探访令人倍感震撼。位于合肥的这一国之重器为无数科研工作者打开通往微观世界的窗口，也见证着安徽科创高地的建设步伐。今晚我们直播安徽的电视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更多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只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3: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6: 不对。
15: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6: 也不对。
15: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6: 特别不对。
15: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6: 对。
15: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6: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4: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里。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

0: 很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扣，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小

0: 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熏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1: 我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2: 没错，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下单吧。
5: 安徽交通广播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90.8安徽交通广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办理。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江淮七支队，侯先觉和素同飞非常的不安，反复告诫唐春秋一定要加强防范和情报工作，再也不能向彭一峰提供物资了，要尽量的把鬼子的注意力引到杜家老楼去，把战火引到新四军的游击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想方设法制约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防止他们做大。素统飞说得很露骨，说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我们不打，国际友人也不会坐视不管，美国人和苏联人早晚要动手的，我们现在不能跟日本人把老本耗光了，一旦鬼子完蛋，我们就要同霍英山和彭一峰争夺陆安州。唐春秋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是不以为然。国难当头，这帮狗日的居然天天还在盘算着内耗，大家都是如此，能不亡国吗？唐春秋的态度在本团的军官会上说得明明白白，不管怎么说，先把鬼子打出去是正经事，我不能因为你们争权夺利就跟鬼子和平相处，亲痛仇快的事情打死我也不能做。可是不想这些话又被哪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密报给了素统飞，素统飞向侯先觉揍了一本，说像唐春秋这样没有政治头脑和长远眼光的人，不能让他在天珠山独当一面地指挥一个团，请求上峰另派能员。侯先觉那里已经有了松动，要拿掉唐春秋的125团团长职务，让他回到军部当副官，不过目前接替人选尚未定下，暂未付诸实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唐春秋雷霆震怒，他把严楚汉叫来商量对策。唐春秋说，一，调回军部当副官，老子是绝对不会去的，实在不行了，老子到杜家老楼给霍瘸子当参谋去。二，在我离开125团之前，一定要搞一次清算，克扣军饷的，行贿买官的，倒卖军用物资的，一笔一笔算清楚。他们想把我撵出125团，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生。严楚汉说，团座息怒，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啊。唐春秋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能再等了。严楚汉还是坚持，团座还是先平静下来再说，第一，就算呢你坚持不受军部副官，可是你往哪里去呢？真的到杜家老楼？现在

是抗日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他们就是想要你，可是大环境不允许啊。第二，你的这个身份即使到了度假老楼也不安全，速统飞哪能放过你啊。第三，关于清查，实际上呢，老头子已经有了态度，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至于内部的整顿要以约束为主，所以清查工作要暂缓，抗战胜利了再做也不迟。唐春秋鼓着腮帮子愣了半天，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我老唐就这么任人宰割。团座，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团座的事情并不是团座一个人的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全局。我会很快将情况向老头子报告，必有对策。仅仅过了两天，严楚汉就向唐春秋报告，说老头子亲自出面，侯先觉那里已经搞定了。为了确保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指挥权，用不了多久，速统飞就要下台。中央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将由唐春秋担任，而且为了维护其权威，将125团升格为甲种团，另扩一个乙种团的建制。唐春秋快要被这巨大的喜讯冲昏头脑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反复地唠叨：“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吗？”团座，这是真的，千真万确。不过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团座要耐心等待，这段时间不能出岔子。楚汉，果真如此，请你转告那位老头子，唐某为抗日马革裹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着他竟涌出了两行热泪。那天谈话结束之后，严楚汉就离开了125团。以后唐春秋才知道，严楚汉此行才是真正的行贿买官。不知道他有什么神通，竟然搞到了20000块现大洋和100000斤粮食送往侯先觉的官邸。粮食的来路唐春秋知道，那是江淮7支队捐助的，但是20000块大洋从何而来，唐春秋没有确实的消息，估计只能从老头子的身上解释了。在严楚汉离开的日子里，唐春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他突然接到孟秋报告说铁杆汉奸方索瓦出山了，唐春秋顿时精神抖擞，还不忘记霍瘸子的资助之恩，又把情报通报给霍英山，以此向霍英山还一个人情债。霍英山虽然看起来咋咋呼呼，但是粗中有细，他是在进入狙击地狱之后开始动摇的。他清楚地记得彭一峰向他传达的老头子的指示，在瓦解敌军后面还附着一个特别的强调，暂时不杀汉奸。他当时还问过彭一峰，一个都不杀。彭一峰回答得很干脆，说非常时期上级之所以这样强调，必然有深谋远虑，所以一个都不杀，除非是特别指定的。因为彭一峰和龙文辉不在家，霍英山就有些踌躇，留守在杜家老楼的支队首长只有霍英山和许承哲。许承哲坚决主张出击，说方索瓦是著名的汉奸，整个陆安州的汉奸全都跟在这个小子屁股后面，把他杀了意义重大。霍英山说，
可是，万一杀错了怎么办呢？许承哲说：“错不了，这个狗日的，把他父亲都给卖了，认贼作父，那怎么会错呢？再说了，唐春秋可都下手了，我们要是不动手，那不落个笑柄给唐春秋啊？”许承哲这样一说，霍英山就倾向于下手了。一来是他不能比唐春秋落后，二来这件事情是唐春秋发起的，万一有个差错，也是姓唐的兜着。后来霍英山就下了决心，让冯存满抽调一个加强连，携带轻重机枪各三挺，其余火器尽量调整为连发步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月亮岭开进了。到了伏击地点才知道，这次行动居然还有黄协军配合。霍英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出击是对的，一拍脑门说：“我日他娘的，这个方索瓦当真是气数尽了，连汉奸都恨他，他还能活得下去吗？”在天珠山的深山老林里，荒木刚元和岩下二等兵已经说不清楚度过了多少个茹毛饮血的日月，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不过在岩下的感觉中，至少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两个人差不多都快变成野人了。在一个名叫圣泉营的古城废墟里，他们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了新的跋涉。在从圣泉营向眉山进发的途中，他们遇到了障碍，一座陡峭的山峰横在眼前。荒木刚元判断了方位，决定向西迂回前进。不知走了多久，感觉上已经走了100多里路，可是还没有绕过这座山。岩下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荒木刚元也是气短心虚，他们决定不走了，准备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野营。奇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先是岩下发现了一个山洞，进入山洞之后发现山洞很深，岩下有点害怕，说：“算了，这个山洞没有底，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荒木刚元脑子一热，说：“进去看看。”他见岩下踌躇不前，荒木高原把手枪压上火，交代岩下保持距离，然后就钻进了山洞。山洞幽深潮湿，但是空气并不稀薄，荒木刚原分析这是一个贯通山洞。这个时候荒木刚原的愿望仅仅是穿过这个大山，不再绕路，他没有想到会有更大的发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走了多远的路，身上被划出了多少血口子，反正一直在黑暗和泥泞中摸索前进。好在始终没有断绝空气，洞里的青苔散发着刺鼻的腥臭，也昭示着生命存活的可能。走着走着，岩下突然叫了起来：“荒木阁下，你看！”荒木刚元伏在一块石头上喘着粗气，他沿着岩下描述的方向向上看去，他看见了一条细长的亮光。沿着洞壁再往上攀登，他们终于看清楚了，头顶是一轮丰盈的皓月。他们沿着那一线光亮出了山洞，岩下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山野月高风凉，虫鸣蛙叫，黑黝黝的山谷里头风吹草动，如同隐伏的阴兵名将。荒木刚元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现在应该是午夜时分，从昨天中午钻进那个山洞到现在至少
12个小时已经

过去了。炎夏说，这是什么地方？太恐怖了。荒木刚元没有作声，他也搞不清楚现在身处何方。炎夏说，不能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回到山洞里去吧。荒木刚元说，就在这里露营，天亮再说。两个人打开了背囊，吃了一点东西，就各自找个平坦的地方躺倒了。尽管累得贼死，但是炎夏在后半夜还是没有合眼。这个地方太陌生了，也太阴森了。月亮在头顶上移动，丝毫没有给他安全感，反而让他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半夜下来，炎夏更加憔悴了。终于，他挨到了圆月西沉，东方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不久就露出了一抹红色。炎夏再也撑不住了，终于沉沉地合上了眼睛。合上眼睛的炎夏看见了故国的樱花，在那鲜艳的花瓣下面有一个裹着白布的箱子，箱子的旁边竖着一根灵牌，上面写着炎夏小尾神位。千代叶子鬓发散乱，泪流满面地坐在灵牌下面燃香祈祷。忽然一阵阴风刮了进来，将冥币和香火掀起来，满天弥漫。那双眼睛出现了，阴沉强硬。荒木刚元盯着千代叶子，恶狠狠地说，炎夏背叛了天皇，临阵脱逃，为了惩罚炎夏，请你跟我走到支那去，慰问那些为天皇殊死搏斗的皇军，为炎夏的亡灵赎罪。炎夏看见妻子千代叶子幽怨的眸子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他说，不，不能这样，我是炎夏君的妻子，我必须为炎夏君固守贞操。说着，千代叶子纵身向装着炎夏遗骸的箱子撞去，鲜血顿时染红了白布。炎夏，炎夏，你这个猪，快醒醒！炎夏睁开了眼睛，他出其不意地抓住了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下士官，大声地叫着，把我的妻子还给我，把千代叶子还给我。他的脸上立即挨了一拳，他愣怔了很长时间才从噩梦中醒转过来，怔怔地看着荒木刚元。荒木刚元伸手往山下一指，炎夏尔等兵，你看看那是什么。炎夏揉揉眼睛，沿着荒木刚元手指的方向一看，他顿时清醒了。在不远处的山谷里，在如真似幻的晨雾的覆盖下，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座灰色的房屋，在两座房屋之间还有一个空旷的场地，那上面似乎有人影晃动。炎夏说，有人家了，我们终于见到人家了。荒木刚元低沉地吼着，闭嘴，寻找可以接近的路线，近距离观察。可是当太阳出来之后，他们才发现从这座山上没法靠近那个村庄，因为面向村庄的一面是一道陡壁。直到太阳升起之后，晨雾渐渐散去，荒木刚元才从望远镜里大致看出那个场地千真万确地活跃着人影，至少有100人左右，而且全都荷着步枪，他们是在操练。荒木刚元放下望远镜的那一瞬间，

0: 炎夏被他的神情吓坏了，荒木刚原的脸上一片惨白，腮帮子上的肌肉情不自禁地在痉挛着。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荒木刚原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天发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所要寻找的秘密军事基地呀！如果这里不是，那么哪里才是呢？荒木刚原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言下怯怯地说：“可是怎么下去呢？我们还是想办法回到鲁安州，向松冈大佐报告吧。一定要接近，一定要接近。”荒木刚原又吼了一通，然后对岩下说：“走，从东边绕行。”岩下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背起背囊，跟着荒木刚原离开了那个地方。大约是在早晨七点钟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庵部，仍然没有找到接近村庄的路线，但是他们突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从他们站立的地方不到2000米的距离之外，在对面的一个山根下，就像是从山林里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了一支马队，前后共有8匹。荒木刚原攥着望远镜的手在微微的发抖，望远镜一直跟着那只马队，直到马队消失在山根的拐弯处，荒木刚原这才放下望远镜，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从冰冻中融化过来。岩下君，你看清楚了吗？
1: 不太清楚，不过我看见马了。
0: 你看见那匹棕色的东洋战马了吗？
1: 那倒没看清，好像是棕色的，是东洋战马。
0: 知道那是谁的马吗？
1: 不知道。
0: 荒木刚原的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然后渐渐地温和下来，转身面向东方，深深地鞠了一躬。
2: 天皇陛下，在您的指引下，我们终于发现了敌人的秘密，请赐予我们勇气和智慧吧。我们将继续前进，排除一切困难，粉碎敌人的阴谋。

0: 松刚看他的眼神是越来越怪，居然还因为传单的问题逮捕了他手下若干军官，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要不是龚林记发现的早，动作的快，二团团长常香芝就被他们杀掉了。这是什么意思？杀鸡给猴看？老子怎么就对不起你们这些狗日的了？特别让龚林记感到不平衡的是，夏侯书城之流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龚林记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眼看着别人大发横财，他的心里可就愈发的不平衡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蹲在月亮岭，为了伏击汉奸方索瓦而临时挖出来的工事里面，国军军官孟秋和皇协军军官李伯勇聊起了大天。孟秋说，你知道咱们家那个恶霸镇长吗？李伯勇说，扒了皮我也认识他骨头啊，狗日的，硬是把我卖了100大洋。我就算计着呢，有一天呢，老子带着枪回家把他给收拾了。用不着你了，哥哥我已经……孟秋朝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李伯勇惊问，你是说你已经把他干掉了？孟秋举着驳壳枪，眯缝眼睛瞄了一下，扣动扳机，嘴里嘎巴一声笑了笑。李伯勇又问，那你回过家了？当然了，我又不是神仙，不回家能把他干掉吗？哎，你不是说咱们一起回去吗？你怎么把我给撇下了？你在当二鬼子，我怎么跟你一起回去啊？我跟你一起回去，乡亲们还以为我也是二鬼子呢。李伯勇当真了，呼啦一下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点着孟秋，你凭什么说我是二鬼子？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你当二鬼子是事实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是国军军服？不是。新四军服？不是。八路军军服？还不是。那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呀？李伯勇气极了，面红耳赤地吼着，
2: 是鬼皮。
3: 孟秋却不紧不慢，那好好好好好，我再问你啊，你这身鬼皮是谁给你发的呀？是蒋委员长？不是。朱德总司令？不是。叶挺军长？还不是。是人家日本鬼子给你发的。你穿上这身鬼皮，我怎么跟你一起回老家？无颜见江东父老。李伯勇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突然把枪别回了腰间。这方索瓦我不打了，你说的对，反正啊，我们都是汉奸，也就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孟秋听了哈哈大笑，李伯勇啊，李伯勇，你还真是当汉奸当傻了。我能真的拿你当汉奸呐？ 我要是真的拿你当汉奸，还来跟你一起狙击方索瓦。我是要问问你这个汉奸有没有杀过抗日分子。
4: 没有。
3: 有没有帮助鬼子做过什么坏事？
4: 也没有。
3: 那不就行了吗？你刚才说你和方索瓦是50步和100步的关系，我觉得你这话讲对了一半。首先，100步和50步毕竟不一样，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就拿当汉奸来说，如果都没有实际罪过，仅仅是穿了二鬼子的衣服，那么先穿的就比后穿的责任大，因为先穿的对后穿的有影响，先穿的首先就把

和一百步的关系。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你还可以一抬足则千古流芳。但是真正的汉奸就不一样了，他们苟且偷生，而且为虎作伥，他们没有民族自尊心，也没有责任感，他们只顾着自己的狗命和利益，他们死有余辜。可是你呢，好歹也是个血性男儿吧，只要回到抗日的队伍里头，那你就一定能成为一条好汉。李伯勇激动了，死死地盯着孟秋，你说这话当真？这话呀，不是我说的，在我们天珠山根据地，国军唐团长是这么说的，新四军的彭长官也是这么说的。说到底，咱们都是中国人。李伯勇说，哥呀，我这心口这块石头可算落了地儿了，我原先还想呢，打了方索瓦，先回到柳树镇报了家仇，然后就远走高飞，浪迹天涯。像我这样身上有屎的人，那就只能隐姓埋名，了此残生了。哎，如果你们那边不嫌弃，把我给收留了，那打起仗来我也是一把好手啊。请你转告唐团长，我愿意效犬马之劳。哼，老弟，你不用激动，我早就把你的情况向唐团长禀报了。这一次如果干掉了方索瓦，就是你反正的最好礼物。李伯勇把驳壳枪举了起来，胸脯子拍得山响，哥你放心，他方索瓦就是浑身是铁，我这回也要把他打出一身窟窿来。霍英山的指挥所设在月亮岭西北方乌云岭的半坡上，同对面东北方的唐春秋主力形成犄角之势，安丰至陆安州之间的碎石驿道从东北方的山根拐弯，逶迤至乌云岭坡下。战士们都是全神贯注，严阵以待。但是营长冯存满却是大大咧咧地蹲在中作指挥所的草棚里头抽烟。冯存满对这次行动很不以为然，就他妈一个屌汉奸，唐春秋和霍英山，天珠山国共两军的指挥官都这么重视，这样兴师动众，谨小慎微，真抬举他。他方索瓦难道是刀枪不入，飞檐走壁？霍英山呵斥说，方索瓦在黄埔军校受过特工训练，不像你这土包子只会打枪跑路，你给我小心点儿。放心吧，司令，只要他进了我的伏击圈，我就不能让他跑喽。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别说是个大活人，他就是只耗子他也跑不了。过了八点钟，目标还没有出现，霍英山就有点着急，一遍一遍地看表。正看着，唐春秋弯着腰过来了，跟霍英山面对面地蹲着。霍司令，这个方索瓦精得很，不能大意，这你放心，他再精也不是诸葛亮，只要他不会掐指妙算，他就跑不了。我有一个担心，就是行动时机问题，打早了不好，打晚了也不行，他必须进到二号地区之后才能行动，咱们约好了，以我的号令为先。霍英山眨巴眨巴眼睛，还没有说话，那边冯存满接茬了，我看没有必要做这个规定吧，谁先发现谁狙击有力，谁就开枪。唐春秋看了看冯存满，皱着眉头对霍英山说，霍司令，我怕就怕这个，没有统一指挥，各行其事，那就可能要打草惊蛇。冯存满更不高兴了，哎，唐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怎么着？为什么非得听你统一指挥啊？打汉奸，咱们

0: 目标是一致的。你说非得以你的号令为先，那你要看走眼了怎么办？唐春秋没有搭理他，转身向霍英山说，霍司令，还是要有统一的号令，不然各自为战那就乱了。贺英山何尝不知道唐春秋言之有理，也知道冯存满这小子是在故意捣乱。霍英山哈哈一笑，
1: 嗨，唐团长你放心，我们天珠山新四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现在是堂堂的江淮七支队，整体作战观念和战术意识都是响当当的，只要是你的队伍沉得住气，我的部队不会胡乱开枪。
2: 霍司令，那可太好了，只要干掉了方索瓦，我情愿把功劳都记在贵军的身上。
1: 哎，什么功劳不功劳的，除掉汉奸，这是咱们抗日军人共同的功劳。
2: 那就好，霍司令高风亮节，我就放心了，我再去看看本部防线。
0: 唐团长，要说这个方索瓦也不一定非得乱枪打死吧，抓活的怎么样啊？
2: 唐春秋的脸色立马就白了。霍司令，这可使不得，一来那方索瓦身怀绝技，二来他也不会束手就擒，如此枉费功夫，只怕节外生枝，还是一了百了吧。
0: 冯存满说，
1: 嗨，唐团长，你太高看这个方索瓦，也太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了吧，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还非把他活捉过来不可。
2: 唐春秋看了看霍英山，口气突然变硬了，
0: 霍司令，你意下如何？
1: 倘若时机成熟，我看也未尝不可嘛。
0: 霍司令，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2: 唐春秋离开之后，霍英山瞪着冯存满下了一道命令，
1: 传我的话，没有我的命令，谁乱开枪我毙了他。
0: 冯存满说，那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1: 嗨，能抓活的当然不要死的了，
0: 什么叫灵活机动啊，连这个都不懂。
1: 明白了，霍司令，我才不会听那个死脑筋团长的瞎指挥呢。哎，冯存满，我可告诉你啊，不管是死的活的，都得给我扛到杜家老楼去，不能让他们搞到船上冲去。不管他是活着溜走，还是落到唐春秋的手里头，我都拿你试问。
3: 明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2: 上午九点十分，设在月亮岭北三里的观察哨终于传来了暗号，各路人马立即进入了临战准备。又过了十分钟左右，果然就见从安丰方向过来一支马队，远看有十几个人，近看是八个人。霍英山停着望远镜，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发现马队不走了。马队本来是纵队小跑的，就在快要进入乌云岭山口的时候停了下来，几个人在马背上东张西望。冯存满挨在霍英山的身边，紧张地说，
1: 司令，狗日的，是不是发现了？闭嘴。
2: 东北方向的唐春秋也发现方索瓦的马队停了下来，但是他认为方索瓦未必发现了他们的企图，因为这一带地形本来就是一个打伏击的天然所在，方索瓦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军人，警觉是正常的，关键要看这边能不能沉得住气。这个时候唐春秋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乱打枪，尤其担心霍英山的队伍，枪声要是一响，那可就功亏一篑了。 大约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马队停步不前。霍英山和唐春秋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偌大的伏击场上空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突然，马队动了起来，但是只有2匹马。这2匹马扬起四蹄，腾空而起，向着乌云岭下箭一样的疾驰而来。眼看这2匹马已经快要进入伏击圈了。而后面的马队还是在驻足观望，也就是说，每2匹马之间的间隔至少有1公里。方索瓦要把他的马队编成4组，拉成3-4公里的间隔，通过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段。在东北和西北2个方向，唐春秋和霍英山同时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狗日的，化整为零了。所有的枪口都抬了起来，在月亮岭东部的1平方公里的山峦丛林里，300多根食指都贴上了扳机，只等一声令下，子弹便会如瓢泼大雨一般的泻入山谷。但是没有命令，唐春秋没有发出射击的命令，霍英山也没有发出命令。唐春秋咬牙切齿地骂着：“这个狗日的果然狡猾！第一匹马上肯定不是方索瓦，但是只要放过了第一组，那就会有第二组、第三组分别冲出伏击圈。可是方索瓦到底在第几组呢？不打，就有可能都放过；打，后面的就有可能掉头逃跑。”唐春秋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参谋：“你带领骑兵排出击，从侧翼包抄跟踪方索瓦的第一组，但是在后面打响之前不要开枪。”同时传令孟秋收拢口子，准备拦截。时间在1秒1秒地从身边流过，唐春秋紧张得快要晕眩了。好在没有人擅自开枪，为了这一点，他对霍英山不仅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敬佩。这个过去他一向没有放在眼里的土包子，这个经常出其不意地给他制造麻烦的前敌人，在抗日的问题上还当真有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唐春秋心想，打完这一仗，消灭了方索瓦，他一定要到杜家老楼跟霍英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家常，共商抗日大计。这个时候，方索瓦马队的第二组开始行动了。唐春秋已经下定了决心，伏击的时机定在方索瓦马队第二组快要脱离伏击圈之前，第三组进入伏击圈之后。他断定方索瓦不在第二组，就在第三组，倘若不在这2个组，那就是天不助我了，那就是方索瓦太厉害了，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但是唐春秋坚信方索瓦只能在第二组或者第三组，至少也在第四组。无论他怎样狡猾，他都不可能在第一组。好，再等3分钟，再等3分钟，一切都将浮出水面。唐春秋甚至在心里头祈祷，千万要沉住气，千万不能乱开枪，只剩下2分钟，2分钟了。不不不，快了，就快了，只需要1分钟，方索瓦就灰飞烟灭了。只要再坚持1分钟，我们天珠山国共两军就会在抗战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了。但是枪声突然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枪声骤然响起， 霍英山感觉到头皮像是轰然炸裂，他差一点就晕过去了。在把握狙击时机的问题上，他和唐春秋同样经历了熬炼，而且从灵魂深处达成了高度的默契。他也看出了方索娃的企图，敌变我变，他的应对措施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出来了。玩这种游击战术，他比唐春秋更加得心应手。他也想到了要拦截跟踪方索娃的第一组，同时派作战科长刘庆堂带领一个排从西边迂回，扎紧伏击的口子。他也看见了方索瓦的第二组正在蠢蠢欲动，他的想法同唐春秋惊人的一致起来，他也在等待着那个稍纵即逝的时机，那个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他攥着怀表，几乎把这个玲珑的金属物件攥出了水。他在心里头也在祷告着，坚持啊，同志们，最后的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之中。只要方索瓦的第二组没有离开，只要他的第三组一进来，那就打，放开手脚打，抡起膀子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是只要再等一会儿，一定要坚持几分钟，不，只需要一分钟了。第二组已经进来了，第三组已经动身了，他们正在马不停蹄地朝这边奔过来，正在像利剑一样向着他们的死亡地带开进，只需要一分钟了。但是还是有人在最不应该开枪的时候开枪了。金破沉寂的枪声就像是一根导火索，将整个月亮岭伏击圈全都点燃了。一瞬间，从山顶上，从山坡上，从山根处，从树干的背后，从草棚的缝隙里，从岩石的后面，出现了几百道火舌。转眼之间，在这片小小的山谷里，就能够听见由枪炮声组成的惊涛骇浪。硝烟弹雨几乎覆盖了这山上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小草。霍英山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哪个狗日的开的枪！”这一声骂使他迅速清醒了。他举起望远镜，看见已经在火网边缘的两匹战马，似乎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枪林弹雨给惊呆了，高高地扬起了前蹄。马背上的人顾不上还击，挥舞马鞭，拼命地抽打。只见一匹枣红马仰天嘶鸣，原地腾空，掉头奔出火网之后轰然倒地。而没有进入火网的第四组两骑疾驰而来，其中一人翻身跳下马来，迅速将倒地者架上马背，纵身跃马，双骑向安丰方向夺路而逃。霍英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撩起瘸腿向旁边兴奋射击的冯存满踢了一脚。妈的，还打个屌毛灰呀，给我追。没有人知道最早的一枪是谁打的，除了常香芝。
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早间好，北京时间7: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是周六，那么在这里呢，首先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早间陪伴各位，接下来我们要梳理一下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早上好，丽君。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沪武高速岳西往桐城方向541公里加700米处，在岳西枢纽以东约17公里的位置，在驼岭隧道内一辆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受该事故的影响，岳西东入口往铜陵南方向临时封闭，岳西往铜陵南方向温泉服务区出口临时封闭，请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耐心等待。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感谢王丽君。想要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查询。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早间7:30，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市天气预报。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0度，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优。
10: 爸，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1: 我带你去追星。
10: 追星是谁呀？
11: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10: 这哪有什么明星啊？
11: 你抬头看，
10: 天上好多星星啊。
11: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10: 爸，快看，是流星。
11: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10: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1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1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4: 小餐馆、小商铺、小旅馆等酒小场所普遍存在面积小、人员杂、隐患隐蔽的特点，要重点关注后厨燃气使用、线路乱改乱接、阁楼住人等突出问题，店内不违规停放、给电动自行车充电、货物堆放不要遮挡消防设施、安全出口时刻保持畅通，不要为防盗锁死逃生通道，经营者多自查自改，掌握基础消防常识，遇到险情优先保障人员撤离，守住小微经营场所安全关口。

0: 谢谢。
1: 哎，嘿，嘿，爹爹，娘亲，看我这招乾坤逆踢！
2: 慢着，别踢上结石。
3: 哇，这一踢，把半个城的垃圾都踢出来了。
1: 要不咱边收拾边玩分类踢毽子，碎瓷片踢进灰桶，菜叶踢进绿桶，
4: 衣服、其他有害可回收垃圾。
1: 错，爹爹，是可回收物。
3: 是是是，是可回收物。
4: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4: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扎尔讲垃圾分类手册。
5: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早间的7:4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又要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么在这次活动的现场呢，第一送空调，您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给您送几台空调。第二，像沙发还有床这样的一些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给您安排到位哦，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呢，像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抓紧时间来预约到店吧，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为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3，0551-655-6033。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新修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为您来梳理目前高速公路当中的一则施工信息。后于高速沿江